0: 看看多壮观！
1: 杜英山英雄坡车友车队展开24米巨型五星红旗，为祖国送上祝福。
2: 在新华书店，品类齐全的书籍，雅致舒适的阅读环境，浓郁醇厚的书香氛围，每天都吸引着大批市民前来阅读、学习、购书。学生陈若毅：
3: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最新的书籍，分类也很全面，然后可以有很多的阅读空间。我平时也很喜欢和同学一起来这里自习学习。
2: 乌海市新华书店打破传统单一售书经营模式，融合图书阅览、文化传播、公益活动、亲子共读等多元服务功能，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会、经典诵读、名家讲座等特色文化活动。书店还主动联系学校、社区、机关单位、企业等多方主体，深度参与书香校园、书香社区建设。内蒙古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海波湾区门店店长赵斌：
4: 我们主动服务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深度参与全民阅读，构建起集图书文创、生活美学、文化活动于一体的复合文化场景，为市民打造更加舒适便捷的阅读空间。
2: 在乌海市人民公园的实心共享图书馆，几位家长正带着孩子沉浸式阅读，游园休闲之余就近在图书馆品读好书，尽享亲子阅读的美好时光。实心共享图书馆公园馆店长樊永丽：
5: 目前我们馆每天接待50名群众，节假日我们延长了开放时间，并通过举办一些读书会、亲子阅读推广活动等，就是为市民搭建了一个集学习、交流、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平台。
2: 近年来，乌海市通过整合大型书店、书屋、城市书吧、公园阅读点等各类阅读载体，推动公共阅读空间向校园、公园、商圈、社区全域延伸，全覆盖布局，全力推进一刻钟全民阅读圈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丰富便捷的阅读服务。目前乌海市已累计在社区、学校、交通场站等268个点位建设了阅读区域，并免费配送3.6万余种、5.3万册图书，让书香浸润城市每个角落，让全民阅读成为新风尚。
6: 更合适迎来一年中最美的赏秋时节，奥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作为国内唯一的鄂温克史鹿部落文化景区，集自然互动、民俗观览、演艺体验、非遗体验等多元游玩内容，秋日氛围感十足，领跑根河秋季旅游市场。根河奥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部长赵庚：
7: 从售票情况来看，线上平台订单增长迅猛，很多游客提前在各大平台自主预购门票，线下窗口以小包团、临时自驾客为主，各大旅行社团队预订量大幅增长，外地长线团明显增加，港澳台及国外游客量也持续增多。
6: 游客漫步林间木栈道，穿行五彩林海之间，沉浸式邂逅大西安岭限定秋日盛景，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感受独属冷极的秋日浪漫。湖南游客李密娜：
8: 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地方看秋景的话，我觉得一定是大兴安岭。
6: 湖南游客杨勇：
9: 大兴安岭这边感觉气候非常适合旅游，很凉爽，感觉这边人文都很好，每个人都很热情，下次还要来。
6: 游客还可齐聚景区演艺广场，观赏原汁原味的鄂温克民俗特色演出，在灵动的歌舞与鲜活的演绎中触摸古老少数民族的文化脉络。根河奥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部长赵庚：
7: 游客从早上9点入园，一直到傍晚5点、6点，全天都有不间断的 NPC 演绎、互动和体验，让来到奥鲁古雅的游客沉浸式感受大兴安岭独有的秋日风情与史鹿文化魅力。
6: 旅游热度的全面高涨，各大酒店民宿宾客盈门，本地特色餐饮店客源爆满，全方位展现出根河秋季旅游的强劲势头。某酒店前台程玉江：
10: 最近也连续好多天满房状态，我们的游客大部分来自南方旅游团和各地自驾游，为了应对接待压力，我们酒店全力做好客房保洁、接待服务，保证游客住得舒心安心，展现咱们根河的旅游魅力。
0: 日前，锡林郭勒盟正式启动京锡跨区域信用加旅游惠民举措，立足草原文旅资源优势，主动对接天津市相关辖区，探索信用跨区域互认共享机制。这套跨区域信用惠民体系实现京锡两地信用评价互通。锡林郭勒盟推出跨城通享守信一卡通，同时对接天津海河分信用体系，设定575分的使用门槛。持有守信一卡通或海河分达标的群众，可在京锡两地合作商户享受优惠，覆盖景区、餐饮、住宿、购物四大文旅场景，真正实现一地守信，两地受益。天津游客王女士：
11: 前两天我去吃咱们这儿的火锅的时候，出示了一下海河分的这个页面，没想到直接可以就是获取相应的这个优惠政策，特别的方便跟贴心。我觉得这种可以把日常的信用价值转换为惠民福利的好政策，必须要给他一个大大的赞。
0: 本次惠民政策覆盖范围实现京锡两地重点区域精准联动，涵盖天津市河西、东丽、西青、北辰、武清五区全域优质文旅商圈，同步落地锡林郭勒盟六个旗县重点文旅消费场景，实现城市都市文旅与草原特色文旅资源双向贯通，优势互补。政策优惠全面覆盖景区观光、特色餐饮、旅居住宿、休闲购物四大核心文旅消费领域，守信市民游客无需繁琐流程，只需出示有效信用凭证或跨城通享守信一卡通，即可在两地全部签约合作商户享受专属折扣、立减让利等惠民福利，真正达成一卡通行、全域通用、游购食宿全程优惠的便捷体验。守信红名单个人代表附录：
12: 刚领到这张跨城通享守信卡通激励卡，在西蒙和天津的指定商家消费都能直接打折减钱，没有任何繁琐步骤。这项政策真正的做到了一地守信，两地受益，值得点赞。
13: 金秋时节，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中学的校园劳动实践基地迎来了丰收，基地内沙果、鸡心果挂满枝头，串串葡萄缀满藤蔓。学校组织师生开展果树采摘实践活动，让学生亲自参与收获劳作，体验农耕乐趣。校内的种植大棚里，各类时令蔬菜长势喜人，学生们常态化参与松土、播种、浇水等农事管护工作，在沉浸式全过程的农耕实践中锤炼劳动本领。学生朱哲平：
14: 这次走进果园亲身实践，让我真切体会到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既感受到了丰收的快乐，也懂得了珍惜劳动成果，在劳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13: 学生刘云磊：
15: 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之外的知识，松土、播种、浇水，每一步都需要细心和耐心，也让我认真体会到了劳动的不易。
13: 辽河中学充分盘活校园闲置土地资源，因地制宜打造集农耕体验、实践探究、生态文明教育一体的特色劳动实践阵地，创新推行我的土地我管理的实践模式，构建起课堂教学加田间实践一体化育人模式。学生们通过全程参与作物播种、管护、采摘的完整生产周期，在沉浸式农事劳作中夯实了劳动技能，积累了实践经验。辽河中学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苗长春：
15: 我们也会持续用好校园实践基地，常态化开展种植、管护、收获等体验活动，把田间地头转化为育人课堂，让学生在亲近自然、动手劳作中实现知行合一，得到真正的锻炼与成长。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脏，你到底想脏？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山东临沂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沂蒙小棉袄的传承人，也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基层党支部书记。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年货就是这个红红火火、喜庆温暖的沂蒙小棉袄。这些年来，我们村里每年都有六七十位这些老奶奶和村里这些留守妇女跟着我一起做沂蒙小棉袄，每年也给他们带来了几千甚至是上万不等的收入。也正是因为沂蒙小棉袄这个机缘，我们村和周边村成了乡村振兴下第一个小袄大美超过商姓的乡村示范片区。通过这个片区的打造，给我们村安了路灯，铺了沥青路，村庄美了，老百姓的心也亮了。说起沂蒙小棉袄的故事呢，还是要从四年前我回老家的时候遇到我们村里那些蹲墙根晒太阳的老人。
5: 吴兆金一大早就出发了，最近他特别忙，每天都要赶到村民家里回收之前定做的小棉袄。
4: 快封网了是吧？网快这边还得缝上个东西，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活开了就把它这么凉起来。
5: 回收小棉袄，一经发现问题，吴兆金都是上手处理。这是因为每年冬季来临前，小棉袄的订单迎来了销售旺季，现在还有超过上千件的空缺急需填补。吴兆金忙了一个上午，仅收了几十件棉袄，而距离交货的时间只剩短短一个多星期了。
4: 这都是你缝纫的事在这里。
5: 村里的一些老人年龄越来越大，有些已经不能缝制小棉袄了，这让吴兆金手中亟待交付的小棉袄订单面临着人手短缺的问题。吴家楼子村坐落在沂蒙山外腹地，由于村里没有产业支撑，大量的年轻人进城务工，农村留守老人越来越多。
4: 2011年春节前后，我回老家的时候，看到我们村里怎么一群老人蹲在墙根下晒太阳，就给他们打招呼聊天，结果他们说你说俺这是等死队。
5: 吴兆金原本在临沂市一家企业上班，通过十几年打拼已经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这次回乡，家乡老人的一句玩笑话却让他感到心痛。
4: 我说你们怎么还能把自己叫做等死队呢？说我们就除了这个晒太阳，别的又没事干，吃了耍，耍了吃，不是等死队是什么？这句话对我这个触动非常大。
5: 2013年，吴兆金选择回乡创业，在村里建起了一座小棉袄加工基地，专门邀请村里的留守老人参与缝制。经过十多年发展，小棉袄成为了当地特色文化产业。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还在2021年11月将沂蒙小棉袄制作技艺批准列入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样在2021年，还有一份温暖的纪念被吴兆金留在了家里。
4: 2021年10月31号，咱们央视山东群演会这个栏目到我们村采访的那个日子，我就到青州花卉市场买了两盆花，这两盆花也就成了我对这个节目的一个记忆，每年都刻得特别旺，我每年也都把它保存得特别好。
5: 那次采访也让我们的镜头跟着吴兆京记录下了更多老奶奶和小棉袄之间的故事。
3: 这就是年纪大了，年纪
1: 老了是能添缝这个哈。
5: 这位老奶奶表示自己已经有2-3年没有缝制过棉袄，吴兆京耐心给老人讲解，并给他留下制作小棉袄的材料，请他试一试。这些曾经针线活做得不错的老人，因为上了年纪，现在也只能试着缝制棉袄。经过一天努力，吴兆京走了10多家，最后也不确定能有几位老人可以加入。眼看着家乡的老人逐渐老去，会缝制棉袄的人越来越少，吴兆京很担心这门曾经伴随自己成长的老手艺会有失传的可能。
4: 我小时候没到冬天，我老老早早的就给我把这个小棉袄缝好了。我记得这个地方当时是一个大炕，我姥姥就坐在这个炕前边。
5: 在吴兆京的记忆中，姥姥总会在每年冬季到来之前为他提前准备好一件特别的小棉袄。
4: 冬天的雪特别大，我的棉衣里边就有，我姥姥就那时候就给缝上一层这个薄膜纸，就是这一种薄膜纸，它这个呢就是说是下雪的时候棉袄还淋不透。现在想想那时候缝的这种小棉袄真的是特别的温暖。回家的第二年我姥姥去世了，当时这个事呢对我触动也很深，特别是看到我周围这些缝棉袄的老人，他们是多么的不容易，就想一定要把这个小棉袄这个事干好。
5: 手工小棉袄这门有百年历史的手艺，寄托着老人们对于子孙后辈的关爱，也凝聚着沂蒙老区人民的智慧。
6: 那个人是说话算话，咱抢了合同的，你说什么时候交货，咱就得什么时候交货。
4: 行，
6: 咱天气都冷了，到这时候了，你这太紧了，咱没得，那咱拿回去怎么分呀？分不住啊。
5: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一直没有按时供货，有些着急的客户亲自找上门来。
7: 这个市场大，
5: 面对已经逾期的订单，这位客户表示可以再宽限一周时间，但是要求吴兆京必须要按新款式进行加工。
4: 对，中款式的哈，做工确实费事。第一个，咱些做棉衣的是老人哈，他也不可能说是好在那种年轻的时候那些工人一样，他一天干个十几个小时，你还得照顾到他们的身体。
6: 你这配的也很体谅。
4: 还得根据他们的这个情况。
6: 你这配的俺也体谅。
4: 对，然后我们先配
6: 的。你也得体谅，你有你的哪个村，俺也有俺的哪个村。俺在这边，
7: 对，
6: 顾客一遍遍的来，俺都不好意思了，就是。
5: 经过协商，双方各让一步，客户愿意再宽限一周，吴兆金也答应一定按时交货。
6: 行，
4: 把
6: 你给备货哈，
4: 放着啊。
5: 吴兆金送走了客户，马上赶往高家楼子村。经过统计，一共有8位老奶奶可以帮助自己缝制小棉袄。商继英80岁，年轻的时候是吴家楼子村做小棉袄技术最好的，也是最早帮助吴兆京做小棉袄的人。吴兆京找到商奶奶，就是想让她帮自己做培训。商奶奶觉得自己上了年纪，担心讲不明白，教不好。吴兆京恳请商奶奶在现场给大家带个头，打个样。
4: 到时候你话说说，热情苦的。当他们缝不了小棉袄的时候，怎么去解决这个养老问题？
1: 你在家里做什么了？
4: 把那窗户钉钉的，
1: 都钉上吧。
8: 哎呦，你这不钉的窗户，这钉
5: 82岁的刘奶奶缝过5年小棉袄，现在因年龄太大视力不好就没再做。吴兆金知道她很多活自己都做不了，今天特意来为她订窗户。
4: 哎呀，你要小罗搞命啊，能不看家里边吗？
7: 看
4: 嘛，
7: 家里边
6: 啥时候说的
4: 挺可死的死的回去吧。大姐呢？
7: 干啥去吧？咱接着娘活发活，
4: 刚才9点没有钱。刚才9点，刚才4点
7: 了。是啊，
4: 不行啊，这不是一天能干完的。这些老人他听着我接着客户催活的通知，他知道我心里很着急，别的做不了，只能多干点活，别叫客户催我，并不为了多加班挣了2毛钱的事。
7: 行
4: 了，哎，好了，
7: 行了，妈人差钱算是。
4: 哎，死的死的走吧，都一块死的死的走吧。
5: 在吴兆金的创业初期，由于大量小棉袄销售不出去，如何解决老人们的工资一度成为了难题。
4: 到了腊月24的时候，两个老奶奶下班走的时候就给我说，哎，你这个小孩哈，你别为难，俺这些老人吧，有这1000块钱也能过年，没这1000块钱也能过年。
5: 村里的老人们并没有因为拿不到工资而为难吴兆金，反而还和他一起共度难关。
4: 他们宁愿不要工资也愿意干，对我那个内心触动特别大，所以说那一刻就坚定了我要把这个事做好的一个信心。有个事哈，小王厂上今天下午有演出的，在家里的，在想着的，现在上这个小王厂这边去看演出哈。
5: 经过大喇叭的广播，附近村庄的村民们陆陆续续地来到小广场，小棉袄时装秀也马上开始了。

0: 金利用表演的间歇，抓紧时间向村民们介绍起了小棉袄。
1: 当下这个农村啊，最大的这个困难之一啊，就是这个老龄化现象严重。那个为什么不把这些老人带动起来呢？不光是我们村，还有这个周边其他村等，结合他们自身的特点和这个乡村发展的契机，下一步让他们真正成为这个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力量。

0: 兆金三天的精心策划没有白费。更让他欣喜的是，这一次展示又扩大了缝制小棉袄的队伍。
1: 没事，我都记下来，到明天上冯媳妇我那里一块也得叫你培训，行吧？
2: 行。
3: 这些老人最害怕的就是空虚和无聊，他们最需要一种尊重，需要一种自身价值的体现。
0: 半个月以后，在新加入老奶奶们的帮助下，吴兆金1000多件的订单基本得以完成。时间一年年过去，小棉袄带来的变化也一点一点积累起来。
3: 从拍摄到现在

0: 原本只是想帮这些老奶奶，让他们有一点收入，解决他们晚年生活的这种孤寂。没想到后来他们成全了我，所以说我就感谢我当初的选择。其实这些年来，我们每当经历过困难的时候，就在想，明天再看今天的事绝对是个小事，明年再看今年的事都是小事。我们想对未来说，就是自己要好好努力，要加油，要努力，因为任何人都会天天面临的困难，只要我们不放弃，有梦想，一切都有可能。祝福我们大家脚下的路更宽，心中的梦更大，所行皆所愿。
1: 一件棉袄温暖了一个村庄。
2: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3: 咦，钟恒啊，你做啥子哟？
4: 你咋？你到底想咋？
5: 咋的了？
2: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6: 日前，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村民张国立家庭入选2026年全国最美家庭。张国立家庭是一个满族、汉族、蒙古族结合的有11口人的四世同堂的16子之家。他们相互尊重各民族习俗，敬老爱亲，其乐融融，用最朴素的日常诠释着各民族手足相亲。张国立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对93岁的老母亲，他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用行动诠释百善孝为先，与妻子赵国霞相濡以沫，把农家日子过得其乐融融。对两个儿子，他言传身教，教导他们学会做事，先学会做人。两个儿子在他的影响下，光荣参军退伍，成为扎根社会的有用之才。在张国立的引领下，尊老爱幼，夫妻和睦，邻里友好的好家风代代相传。张国立和妻子主动担当起红色讲解员，把自家的团结故事、村里的和谐氛围讲给更多人听。多年来，他们累计接待各族干部群众20多万人次，单位团体2000多批次。他们用朴实的话语传递着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真理。他们不仅守护着小家的和睦，更把个人幸福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大局紧紧连在一起。通过山葡萄种植和讲解收入，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元。孩子们个个踏实肯干，更可贵的是，他们的示范效应如春风化雨，让马鞍山村形成了家家参与、人人行动的民族团结进步氛围。就让我们跟随张国立的讲述，一起走进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聆听他们用团结为笔、以奋斗为墨书写的幸福故事。

0: 很多年前，您的家庭就被齐里评为最美家庭和美丽庭院示范户。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就是把家里打扫得特别干净，院子也打扫得特别干净，都种满了鲜花。这个对于一个家庭的和睦，您觉得重要性在哪儿呢？
1: 其实，反正作为老百姓来讲，就是啥呢？你像那个家里干净了也好，这就是属于一个人的性格。我觉得是这个，就是特别往老伴儿来了，来到我们家，他也认干净。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性格，一个人的那个就是做派。你像有的那个，他不干净，你督促他，他都不干净。你一会儿他一忘。
0: 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啊，如果能把这个家里边时时刻刻都特别干净，是家里边的所有的家庭成员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啊。
1: 对对对，你像王老伴儿，你比如说这个孩子搁这双鞋，他都有个位置，你搁那不对，你往人家这搁，那才看着好看呢，看干净呢，但最后时间长了就形成习惯了，就是。
0: 您在一个家庭当中啊，您有三个身份，第一呢就是好儿子，第二个身份是好丈夫，第三个身份是好父亲，是吧？
1: 对对对，
0: 如果把这三个身份呢，就是该做的事情都做好，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您觉得呢？
1: 我觉得这就是啥呢？实际这就是我们作为农民，首先第一个就是啥呢？特别跟孩子这面，我得讲政治，就从我母亲那工地干什么工作，你不管干啥事儿，做人得正直，就是别耍小心眼了。我的这是首先是第一个做人这个，像邻里和睦了，也是那个从上代几代人往下传下来吧，对人和睦。但是我们也就形成习惯了。你说跟个邻里之间的有什么大事小情了，有什么哥们了我的，那就是坐一桌就跟亲哥兄弟坐一桌。哎，特别一个人那啥呢，在群里头一个人的威望，就是大家伙信任你，你说啥事儿人都信任你。我们给孩子也是那啥，你甭管干什么工作干啥的，别耍小心眼子，正正直直的，就是那个干工作。就是堂堂正正做人嘛，就。
0: 就是无论您是一个什么身份哈，首
1: 对对，
0: 先这个人的底色就是要正
1: 还
0: 直。
1: 做人正直，干工作要是本本分分的。
0: 还有一点呢，就是跟周围的人，亲戚也好，朋友也好，邻里之间也好，都得和睦相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哎，这
0: 哈啊。
1: 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在我们农村，这个是最重要的。你邻里之间的和睦，有点大事小情了。你比如说你帮他了，他就能想啊，你帮我了，我也得帮你，来回就这么着就形成习惯了。他做老百姓当时也不考虑，但是就是把邻居之间的和睦搞好了。你像有些事儿，给你举个例子，就是那个邻居，因为我们那有个那个姓许的那个媳妇儿，她上那个丫头家去了，她带媳妇儿在家，岁数大了，那会儿就60多岁，那个长病。好一天没吃饭，我们那个得种地，那就是大玉米吧，好回去也挺累的。他后儿那个捂着肚子去了，那个大侄女，你给我买点那个饭去，看哪有卖油条的。我们刚进家，知道哪有卖油条的。他说你回去吧，回去一会儿就给你做饭去。他说我好一天没吃饭，把我那都那个啥了，我这长病感冒。最后我们卸着车，往老伴儿就做着饭，就把那个小米面再糟上。首先呢，做熟了，都没让我们先吃，先让我们孩子去给你那个大奶奶拿去，先让她吃上。最后把她感动的，大侄女，你赶上我亲闺女了，你就这么来回邻邻居居的，就像这种小事嘛，跟我们家就现在就说呢，这原先也没考虑这个，就是凭自己家庭后回来就回忆这些事儿，这都是做人一个底线，一个人道德。
0: 您的老母亲今年高寿了？
1: 93。
0: 93了。对于这样年纪的一个老人来讲，平时日常的照顾都得特别细心，是吧？
1: 就是他50多岁、60岁那会儿，那都不用别人照顾，他得照顾我们。就是最近这几年，那得用人照顾了。但是他，你像那个自理这个方面还不用我们，你他那不用你们，你就给我那个把饭端上就得了。到现在做饭有时候他还帮着干呢，你就别管到我们俩这家谁家， 你像这个园子有草了，

0: 你呀，是还得亲朋友好操心，
1: 哎，您看母亲哈，93岁了，不仅自己生活自理，还能力所能及的干点
0: 帮着
1: 事
0: 咱们干
1: 情
0: 点事，
1: 啊。
0: 哎，干点事情，对对，
1: 这个
0: 那
1: 也
0: 是。
1: 是得益于一家人的这个特别团结，老奶奶就是心情好，身体好，是吧？
0: 对对对，他一瞅这些孙子孙女往一堆一站，本身就乐呵。因为我现在都有这个想法。你看我这两个孙子孙女往一堆一站，这就是他们要调皮都得要是乐的呢。
1: 还有呢，就是夫妻相处这一块儿哈，您和老伴儿结婚多少年了？
0: 我们是七八
1: 啊，
0: 年结的婚，嗯。
1: 那就是快50年了，是吧？
0: 那是吧，要不这次上次去那个给咱们最美家庭颁奖，跟那个集体婚礼那个差一年了，不到那叫银婚吧。
1: 说到夫妻，有的夫妻呢，可能是性格比较相似。有的夫妻可能是性格比较互补，取长补短，是吧？那
0: 对
1: 不
0: 对
1: 知
0: 对。
1: 道您和您的老伴儿性格是属于就是比较相同的呢，还是互补的呢？就是快50年的这个夫妻生活当中，一般来讲遇到了一些小的矛盾呀、摩擦呀，都是怎么来化解的呢？
0: 我们俩这就是从年轻一直到现在，有些个毛病吧，这就是看谁说的对，谁说的对就按谁的来。特别有些个处事那个啥的那个小毛病，他就是说句话高了低了，就是互相一忍让，再就出去躲一会儿回来就好了，把这事儿就过去了，就这么着。主要就还是互相理解吧，你谁说对，咱就照谁的办呗。
1: 虽然说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哈，但是夫妻之间啊，真的是要做到遇到什么事情都讲道理。其实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很多时候可能真的是不好讲道理啊。
0: 实际复习那个道理，他要正常理说是没有那个道理，但就是啥呢？互相包容，互
1: 对。
0: 相理解，做到这个，这就啥的都迎刃而解了，就。
1: 这个是您夫妻二人快50年
0: 也，
1: 的婚姻当中最重要的一
0: 最
1: 点，
0: 重
1: 是
0: 要
1: 吗？
0: 的，就是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你要较真儿，那没头儿。
1: 那么还有就是教育子女是吧？就是教导您的两个儿子，您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学会做事儿，先学会做人。
0: 你得会做人才能会做事儿，这就是也举个例子。你像那个
1: 嗯嗯。
0: 做人，你像在我们村儿，你比如说是两个人互相之间有多大的矛盾，见面那就跟仇人似的。但是他入上事儿了，不能计较这些事儿，我上前就得帮忙去。做人把这个道理懂那个啥，就是矛盾跟矛盾，但是入上事儿了，你就必须得帮着解决，
1: 嗯，
0: 让那个。邻里之间，你看啊，他俩，你看那矛盾那么样，他还帮那个啥呢？这人是能，在老百姓那个面前，就是嗯，这人能处能交。我就跟你说个例子，就是我们有叫刘峰的，我们那打仗打的那叫生，最后他开的那咱们农村不有个叫三马的吗？前面一轱辘那个啥，他一
1: 嗯，嗯。
0: 拐弯翻山坡去了，我远的跟前，我第一个到那去先帮忙先兜，那把人压着了，我得先去兜，兜不动我得先兜。大家伙来了一起吧，争，那就是，当时就不行，那猛的一看压着人了，必须得给那啥去，不能想别的。
1: 这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
0: 对
1: 一定
0: 对，
1: 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然后才能做到这些事情，是吧？
0: 这政治的前提就是这个。
1: 像您刚才说的刘峰是吧？就是
0: 对
1: 他遇
0: 对，
1: 到了这个危险的时候，您把他从这个车底下给救出来了。
0: 那
1: 我
0: 个。
1: 想经过这件事儿之后，您二人的关系可能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0: 就这种情况下，就像这个在农村，就这事多了。你看我那功夫，20几岁在汽修厂，就是大到雇一个人，在那喝酒喝多了，就是冻着了那啥的。我
1: 嗯，
0: 们下边几个人把他抬到屋里，最后他让他们家又把我们告了，告到派出所，到那去一调查，这十几年那功夫要有个手表跟自行车，那就不错了。你说丢了，眼
1: 嗯，嗯。
0: 最后这天个他们一调查一查。他在哪喝酒了？丢在哪了？最后又找了，又给我赔不是。但是那么行，这帮人说，那个有时候上夜班嘛，再见这样日子咱不管，那不行。你敢碰着了，一看他在那躺，到家躺着，你这冻死家，这特别冬天，
1: 嗯，
0: 也想把他那啥惊回来。
1: 所以说您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儿， 这您的两个儿子都是看在眼里的，是吧？
0: 对对
1: 所以
0: 是。
1: 说不用您跟他们多说什么，他们看到您做这些事儿，他们也会向您学习，成为和您一样的人，是吧？
0: 对，要不那个我大儿子就是在北京的那个啥，我向父亲学习父亲的那个手本那个做政治的那些。
1: 您的两个儿子以前都参过军，是吧？
0: 两个儿子都是那啥，大儿子是96届军嘛，98年退的伍，二儿子是2000年是02年退的伍。
1: 为什么会把两个儿子都送去参军呢？您觉得参军对于两个儿子来讲的意义在哪里呢？
0: 实际是两个儿子参军嘛，在我这参军，我就是看重这个军人就是精神，特别在在农村就是那个当过兵的，世界观好，他因为是全国的都到一堆儿，他南方有南方的想法，北方有北方的想法，他们就是互相交流，赶那个他退了伍回来，思想境界高。其实最后让他们当兵的是啥呢？我那功夫就是在23左右那功夫，就是72年那功夫，就想当兵，没当上，因为那个别的都合格了，就是最后差个鼻炎，后来我必须让儿子去当兵去，就这么着让他，后边让问他们同意当兵吗？他们也觉得对当兵那功夫，就这期间那功夫说谁家有当兵的，那特羡慕，在农村特羡慕当兵的，
1: 在农村羡慕当兵的，而且您两个儿子
0: 这
1: 都
0: 都。
1: 当兵了，那就是双倍的羡慕了，是吧？
0: 对对，你自己同意，这特别儿子，你自己同意当兵去。我想什么事儿还要让你走，让你当个兵。
1: 然后呢，就是儿子们当兵回来都找到了工作，然后
0: 都找
1: 都
0: 到工作。
1: 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是您是这个民族团结之家，家里边是三个民族是吧？大儿媳是汉族，二儿媳是蒙
0: 是
1: 古
0: 蒙
1: 族是
0: 族，
1: 吧？
0: 妈妈是满族。
1: 在平时就是如果说是一家11口人往来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饮食习惯上呀、生活习惯上呀、节日习惯上呀，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不同的地方怎么能够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生活又非常的和睦协调？
0: 你像这个，特别这个什么逢年过节吧，我们老辈儿，你比如说这什么民族，你这民族你爱吃啥，他们想办法怎么做。那个汉族你乐意吃啥，征求你们的意见，然后那就是谁能做啥，谁就那个做。一家人，甭管啥民族，基本上成了一家人了，就是乐乐呵呵的，在那个生气，把什么年节啊，什么那个。节假日了，都过得个乐乐呵呵的。
1: 就是说，没有出现过，比如说二儿媳是蒙古族，她生活习惯上呀、饮食习惯上呀，包括文化方面，跟你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你们会有点不好融合呀、不适应啊，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是吧？
0: 这个情况没有，要不我刚才不说吗？马老伴儿就。你特别咱们在农村，主要就是在他饮食，你各种民族他有各种的习惯。就首先先问着你们要求那个啥，但是我不会做，咱们一起共同说什么东西，咱给你那个准备的，你能做你做，蒙族做蒙族的，汉族让做汉族的，你就都这么着，主要就先征求这些人的意见，这么着他不就是融合就团结了吗？
1: 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个孙子和孙女的教育方面，您会参与一些吗？
0: 咱这些个吧，主要就是那个年节了，放暑假回来，俺我们老两口就是文化低，现在我们主要就倡导他，就不能学习跟他们那个陋习，比吃比穿比花戴，但是必须比学习，就是祖上了，不能说考这个什么清华的北大嘛，但是你得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大学，你也必须考大学，就是教材上没有文化是吃不开的，你干啥也干不成。现在就这么教育他们。
1: 您家里边是4世同堂，有11口人，不可能一点矛盾都没有。我觉得啊，就是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啊，如果出现了矛盾的时候，这个家里边是肯定有一个就是扛事儿的人，拿大主意的人。 才能把家里的这个矛盾给化解掉。

0: 我不知道在您的这个家庭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个人会是您吗？
1: 这个人不是还是王老辈儿陪着本儿？为啥说王老辈儿陪着本儿呢？你像孩子们之间弄矛盾，他都好跟他妈唠叨这些事儿，跟他妈唠叨这些事儿，就是忙首先说儿子，说咱们自己的那啥，然后再说媳妇，把这事儿调解完了的呢，王老辈儿这就开始谁那个应该就是你的不对，把事情都调解好了，都没事了，你这东西就你应该做的不对。哎，一句话他都行啊，是这种事。你看当时在闹矛盾的时候，你要是在那边当中把这个事儿一挑呢，他是越来越气，他就这么的，都压着先说儿子，后说媳妇儿，最后那个把矛盾都没有了，然后谁的理谁的一点。
0: 听您这样说啊，我觉得您的老伴儿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就是两个人在气头上的时候，先得让这两个人消了气儿，恢复
1: 先。
0: 理智。是吧？
1: 对，
0: 然后咱
1: 然
0: 们
1: 后
0: 再说
1: 再
0: 谁对
1: 说，
0: 谁错啊？
1: 那是先把气儿消了，才能那个啥呢？你要是当时那时候，你就在气头，他都说他的理儿，但是你不管咋着，你就是不管谁的理儿，得先说儿子，儿子有理也得先说他，因为他是咱们自己亲生的媳妇儿，这就说谁跟亲闺女不一样，先说儿子，把这事平息完了，然后再谁的理谁的不再说。
0: 先说自己的儿子是最有效的能这个消气儿的方法，是吧？
1: 那可呗，当时他就有时候就消气儿呢。
0: 那能不能说说您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儿，他们有什么做得好的地方？您能说说吗？
1: 这俩儿子，我觉得就对我们孝敬，回来特别那个啥，收球，咱不都回来吧？你必须轮，他俩轮着，今天他回来，明天他回来帮着收球。这俩儿媳妇，你像那个我们这几个生日啊。什么母亲节、父亲节，那都就这老远，他不回来也得那个啥，就是从蛋糕店给订蛋糕也得送的。像他们走这两个，没有意见，不照隔膜，这就不错了嘛，就是我们就很满足。
0: 那来
1: 这
0: 说一
1: 是一
0: 说
1: 个
0: 这个
1: 出路。
0: 孙子孙女吧，他们身上有没有什么好的优良的品格呢？
1: 他们品格就主要就是听话，让他好好学习。你说你那个啥？玩一会儿，该学习了，你就撂下那个手机就赶紧学习。我们就是从他们懂话，谁见面就是唠叨这些了，就是长期唠叨吧。你不能嫌那个说话多了，见面就得多唠叨几句，那就行了。特别这些话都主要是什么时候最多呢？就是过年放假，吃完年夜饭，我是跟他们这些孩子坐一堆唠叨唠叨。大孩子这些儿子，那个明年你怎么干？怎么想着干？特别你看我这老大，在那个沈阳理工大学，我说你到大学了，你得有一技之长了吧？行不行？你像那个六年级那个，三四年级这个，你得有理想，你长大想干啥？考啥？你有个专业。
0: 虽然两个儿子不在身边，不经常见面，但是每一次见面的时候，您是能够感觉得到他们的生活也会很幸福的，是吗？
1: 对，是，特别现在他们就发那个微信，特别老大，给一个五六天就得那个啥，刷个微信看看，说那句话，旁边家的情况跟他的情况、工作情况都得问着，唠叨唠叨。
0: 儿子们会主动的跟您汇报一下近期的情况，是吧？
1: 对，干啥来着？这都在哪呀？
0: 这些年您的这个家庭生活就越来越好，收
1: 是
0: 入
1: 啊，
0: 也会越来越多，是吧？
1: 我这就是从年轻的时候我就不认输，就是人家那个富为啥富？为啥家里有钱？最根本的就是我对孩子现在也是这样讲，你挣个啥？咱们作为老百姓，今天挣1块是自己的收入，明天挣10块也是自己收入，大小钱儿作为老百姓都得挣，不能那个啥呢？大钱儿挣不着，小钱儿再不想捡。那就过日子就不行了，你甭管干啥，你得实心老意。你今天1块钱我也能抓到手呢，那算我今天收入1块钱。我今天看想明天挣100块钱，我今天这1块钱不捡，我明天呢这100块钱也没挣着，这1块钱你也没捡着，那过日子重了就不行了。
0: 您被评为了全国的最美家庭， 就是你们家庭肯定在你们村子里边也是有很多的家庭故事，也影响了村子里边的很多村民。
1: 对对，
0: 您也会给村民们来说一说您的自己家的团结故事吧？
1: 但是在我们村吧，零零七七零钱时候到一堆，就是好多老闲嗑，就少点一点，就把这个什么像什么家风啊，你像都好说扯这个东家扯西家，西家怎么怎么着，东家怎么怎么着的，哎，就谈论，咱们就说是你别管咋着，你还是团结，你就谁家。他再不济，他过日子有他的过日子法，你过日子有你过日子法，这就是国家一个理政是谁有谁的一个理政法，跟他们就这么讲，但是必须讲团结，你这多少人啊，你自己团结起来，你要个人谁家有什么活，大家要团结起来，行啦，都去都一帮忙就干了，你要不团结，你去看这活得搁着，你没人去干去，他也干不了，但是。跟这个老百姓坐在一堆拉闲嗑，反正多数都是这些事儿。
0: 那有没有像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村子里边的有的村民们家庭里出现了一些矛盾，然后您会去给调解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1: 像调解这些事吧，也多了。就像我们小队，反正我们调解主要还是那个啥呢，就是村民和土地纠纷，主要就是这个。你多种他的垄了，他多挤他的了。我这人见人真礼貌，就说你去看看去，反正我到那块我就把这两家，你给这两家有矛盾，就找着一堆，咱先别到地去聊去，在家咱们先说好了，谁占谁的，我给你聊出来了，这个东西你给他还是你让给他，你们俩必须得给我说清楚了，就这么着，敢到地给一聊出来，你比如说张三占李四的了，张三你说你是让给他是不让给他？李四说：“你能接受是不能接受？这个你俩，就是找我的时间，我必须跟他说好了。咱到那聊出来，我说这个东西究竟是怨谁，咱就点出来。你比如说，应该就是怨李四，李四占张三了吗？这事你们俩咋说吧？他俩一和解，我说这往后你觉得你谁也不能找去了，你乐意让了他俩，就这么着把这矛盾就解决了。就这事是多了，再往那个影子吧。”这就是我们满山三五六组，我能解决最少也时候这样。
0: 您觉得为了让这个家庭更和睦啊，这个家庭会发展得更好啊，有什么想做的事儿？还有就是有没有去想到去帮助更多的人？
1: 对，自个儿的家风家教，现在我们就这么考虑，把我们这个家风传下去，得到这么高荣誉了。以后这个家风啊也好，是孝敬老人、团结身边的这个人都必须做到了。现在就是跟孩子们说，以后也必须按这个往下做。美丽乡村建设嘛也好，是啥也好，现在就是啥呢？我能出谋划策，我跟他出谋划策去，能带头干就帮带头干。你别老了也得干，走着瞅着。你像我们马鞍山栽的山葡萄，我这人马鞍山羊场都能栽葡萄，就咱们这个马鞍山。大队就不能栽，就这么着。一开始我们那个6户开始试验那个种葡萄，后来就是越来越多，先还耗着呢，后人家都不用耗着，就都栽葡萄了。现在就这么看，栽葡萄还比种那个什么玉米了、谷子还得值钱呢。这么着带动周边的老百姓，现在你栽葡萄，就是在我们卡庆旗，有不少地方都栽的。
2: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心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老婆，我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3: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1: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儿踏实。
4: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1: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5: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1: 这一碗面呐，真香。
3: 爸爸，爸爸，你是小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今天的有事您说，我是李雪。很高兴呢和大家相约在工作日的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一点。那么如果啊您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为难事和闹心事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有事您说节目组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在每期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的三部热线都会全线的开通，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非常愿意成为您生产生活的好帮手和好朋友。那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呢，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也通过三方通话这样一种形式为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呢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您提供的这部电话呢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更精准快速有效地帮您向前推进。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的节目热线现在已经全线开通，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

0: 那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先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下相关的这个政策，大家最近咨询的比较多的问题。那么有不少朋友最近呢想咨询一下这个社保卡的这个养老保险资格认定的认证的这个亲情服务，怎么来帮父母来代办。那么咱们的爸妈呢，可能老人呢不熟悉手机的操作，子女啊也可以点击我们亲情服务，添加亲情账户，绑定爸妈的电子社保卡，就可以呢帮老人进行这个办理认证。那么第一步呢，我们首先要点击这个电子社保卡这个模块当中有一个叫亲情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按照提示绑定咱们父母的电子社保卡，首先呢包括我们这个要提供的信息，就是要添加亲情的账号，参保人的姓名呀，参保人的社会保障卡的这个号码，还有这个与这个绑定人的这个关系等等哈。那么第二步呢，需要在我们的亲情服务页面当中选择需要认定的这个认证的亲属，点击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然后第三步呢，就是要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帮助父母进行社保待遇的资格认证。那养老保险的资格认证，大家都会比较关心的就是有没有固定的这个认证的时间。那么我们养老保险资格的认证其实没有固定的认证时间，但一般咱们是一年认证一次，参保人员呢可以在上次认证后的一年内的任意时间呢来进行选择认证，不需要赶在集中的一个时间段。那么比如说咱们是今年十月份完成的认证，明年十月前必须再次认证，两次认证的时间间隔不能超过12个月，而且每次认证通过后，您的认证截止日期呢将自动的向后顺延12个月。那我们还有就是我们这样的这个大家很多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就是我退休后在什么时间进行哈？那么第一次养老保险待遇的领取资格的认证的时候是在什么时间？那是在一年内完成养老保险待遇的资格认证就可以了。那当然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电子社保卡的这个方式呢，认证的方式还有哪些，咱们给大家呢来具体的介绍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大数据比对，是我们的社保经办机构通过公安、民政、卫生、健康、交通运输等部门呢实现数据的共享，不需要本人进行任何的操作就可以完成认证。还有一种比较方便的就是我们的人脸识别认证，登录咱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网站，或者是掌上12333这样的官方手机应用进行人脸识别的认证。那么如果是在境外居住的呢，可以通过外交部的中国领事手机应用程序完成认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化服务认证，在社区啊、村等等基层组织开展的健康文体活动中自然完成认证，高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也可以提出上门认证申请，社保的经办机构会提供相关的上门服务。好的，我们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好。
1: 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您是哪里的朋友呀？
1: 乌海的。
0: 乌海的李先生是吧？
1: 是。
0: 您反映什么问题可以说一下？您是这个开着免提的吗？您把这个免提关一下，因为这个您用免提跟我通话的话，我这个声音听上去不是特别的清楚，特别的远。对，您用那个咱们手机听筒直接对话啊。您说吧，什么问题？
1: 我是那个啥，2017年8月神华内退的。
0: 内退的呀？
1: 内退的，就是今年不到55周岁了啊。单位要给我们申请这个，就是正式退休。我们有权利不申请正式退休吗？
0: 为什么呢？你这不是已经那个您是这个60，按照规定您是60退休是吧？60周岁退休。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您现在之前办理的是什么？办理的
1: 2017年8月办理的内退。
0: 办理内退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办理的内退？
1: 就是当时就是神华效益不好嘛，就是企业啥的可能政策吧，我也不太懂这个。完了让我们内退了，内退了，今年不到岁数了，55周岁，非要让啥正式退休。
0: 现在您55周岁，不是男性是年满60周岁退休吗？您这还没到退休的年正式退休的年龄吧？
1: 是我们是特殊工种，他就是意思让我们按特殊工种这个退。 那个我们呢，他单位说你不退不行，就是说让我们，就是你不签字也退。我当时签字，我就给他打的就是申请了，我说我不退，但是单位还是要求要退，那怎么弄？
0: 嗯，让这个现在是不是要把你们移交到社保了吗？
1: 对对，意思说批完以后，就是社保批了以后才能退了吧，就这么个事儿。
0: 嗯，单位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非要让咱们退，因为咱们不是你们这个现在是特殊工种，就是说男性可以是55岁退休，对吧？
1: 啊啊，理由就是2017年8月那阵儿，就是说特殊工种退休，提前退休。
0: 嗯，
1: 我们那个签的是内退可能申请表吧。
0: 嗯。
1: 当时是9个井下，后来要求15个井下。
0: 嗯，
1: 我这个是当时他头一批审的时候，他们单位人也给我打说不够。
0: 嗯，
1: 不够，我说那就等着正式退休再说吧。
0: 嗯嗯，
1: 完了我过去他又说够了，够了，我就签了字。但是我很纠结这个事儿的，我就又给他们发的，就是发的快递吧，发的快递，我说我不退了。
0: 嗯，
1: 他们那阵就去内蒙了。
0: 嗯。
1: 但是后来就是咨询，就说你不退，你签不签字，我们也给你报到内蒙，必须得提前，就是特殊工种提前退休。
0: 嗯，
1: 这个我们需要怎么弄呀？
0: 根据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现在这个规定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等到这个到龄以后再退嘛。你这个到龄以后，你不是特殊工种，你如果是说没到龄的之前的情况下，你就可以选择，我可以不退，我可以正式工作的到龄。但是你这个不是55岁已经到了吗？嗯
1: 啊
0: 啊，那你就应该正常退休，因为咱们不是特殊享受的是特殊工种这一块嘛。那正常情况下，男性应该是年满60周岁，然后这个内退这个那个特殊工种是在满足这个55岁就可以到龄退休。那你今年不正好55岁？按照这个政策规定，你是满足了退休的条件的呀。嗯，
1: 啊，但是本人不想退呢。
0: 那你按照政策规定，你到龄了，你就应该退休呀。啊。
1: 他头开始主要是给我批的井下不够，就特殊工种这个不够。
0: 嗯，
1: 完了后来不知道咋又不够了，我就纠结这个事儿。我说我不退，我就自。
0: 那您现在得看啊，是说就是当年您是不是有正式的被认定为特殊工种？那如果说您这个一定是说在当年我们已经办理退休这个办理内退的时候之前或者之后有被认定为特殊工种，那么按照特殊工种的这个要求，男性年满55周岁是可以，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到龄了就可以办理退休了，政策正常情况下。那么如果说您的这个特殊工种没有被审批通过，那么我们还是依然执行就是60周岁退休，要看您这个特殊工种的这个待遇啊有没有被审批下来，您看一下自己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佐证啊。如果是说不退休的话，没有，是不是你的关键的节点是在于你是否有被认定为特殊工种。
1: 嗯嗯，
0: 哎对，是这样的，得看一下呢啊。嗯，但是单位不能强这个如果是说你不符合条件，咱们确实不是特殊工种，然后没有到龄，单位没有办法说强制你退休的，到龄说退休。但是如果是说你得看你是否被认定为特殊工种，你得现在看看咱们单位去看看是查查档案呢，还是说看看当年有没有签个什么特殊工种的这个文件，或者是这个有一个文字性的东西，有没有能找到这个能证明如果说你没有被认定为特殊工种，那么我们可以就现在，那你如果单位现在让你退休的情况下啊，我可以不退，因为我们单位没有办法强制你那个退休，因为你只能到男性年满60周岁以后。但如果是说您已经被认定为特殊工种的情况下，那么我们55岁就已经到龄了，是符合退休的条件的，正式退休的条件的。嗯，就要看现在您的问题的关键的节点是在于您是否被认定为特殊工种。嗯
1: 嗯嗯，
0: 那您那现在有啥证
1: 据？本人不同意也不行是吧？
0: 对，是的，那个看就看您现在是这个有没有被认定为特殊工种啊。
1: 嗯嗯，
0: 哎，是这样，您看一下，如果是说没有被认定为特殊工种哈，如果是说我们现在还是按，如果说你看 两个走向。如果是被认定为特殊工种，那么您今年如果是55周岁的情况下，那么您就要正式的到龄退休，这个是符合政策规定的，就没有办法这个在我们再去纠结的。那如果是说我们当年因为各种原因没，其实我没有被认定为特殊工种，但只是单位当时效益不好或者其他的原因，我们享受的是特殊工种待遇，但是现在如果想让你退休的情况下，原则上它是不允许的，那个你不允许强制退休，那么你要去哪里去申请呢？去找呢？就是我们的劳动监察保障部门去投诉去举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看您这个现在的特殊工种的认定情况，主要是看这一点啊。您看你手里头有没有相关的啊，能够这个让我们那啥的，就是认定是否认定为特殊工种，咱们得去单位调调资料看一看啊。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到劳动监察部门去维权，可以跟单位首先协商，如果协商不了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可以到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去举报。嗯，因为你没到龄退休嘛，你不能强制我退休的，对不对？嗯，
1: 对，
0: 这个或者是说比方说他说那我不办理退休，强制对你进行什么降薪啊调岗啊，这些都是属于侵犯咱们劳动者权益的行为。但是您这个问题的关键节点是因为当时单位效益不好也好，或者什么原因也好，或者是您从事这个工作要看是不是特殊工种啊。因为您那个没退休前这个是从事，我听您说是从事井下作业是吧？
1: 对，
0: 要看在井下作业这个工种是否是在我们那个特定的特殊工种的范围之内啊，是不是？比方说有一些尘肺的啊，或者这些井下作业这些，它是不是在我们特殊工种范围之内的，还要看这个。嗯，看看您现在就看看跟单位去找一找，去你的单位的这个人力资源看一看，当时有没有这个认定为特殊工种这一批人的文件或者这个名单有没有您啊？如果有的情况下，您55岁肯定是要到龄退的啊，这个是符合退休条件的。没有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跟老单位先协商，你不能强制我退休的，我要60岁到龄才退休的。但是呢，如果是单位协商不成的话，您可以到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去举报和投诉。现在的关键点就看您这个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好吧？嗯，
1: 是。
0: 哎，
1: 特殊工种这个行业规范，我去哪儿查呀？就是说，
0: 这个在网上都能查得到啊，我们这个都能查到特殊工种啊。比方说，你看咱们特殊工种这个有哪些？我可以现在帮您看一下啊。
1: 嗯
0: 嗯。都有，嗯，有一些你比方说这个确实他这个重体力劳动啊等等，嗯，都会有啊。
1: 从事井下作业有要求吗？就是
0: 他比方说像这个行业的划分的话，你看煤炭呀、冶金呀、机械化工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你看五大类别，只有井，你看有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的体力劳动，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这五类才算啊。然后它是不同的这个类别的话，要求的累计年限也不同。比方说你看像这个井下或者特繁体力的要工作满10年，井下高温作业需要工作满9年啊。对，
1: 嗯，他们是按，就比如说他是按一个季度，有一个月他就凑3个月，就按3个月算了。
0: 你看一下，还有一个告诉您在哪儿查哈，查一下您的这个单位里的个人档案，个人档案里面会记载，在记载工种的时候必须与这个名录是完全一致的，他的你的个人档案里头会写明你的这个作业的这个条件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特殊工种，在你的个人档案里面应该是有所体现的。嗯，
1: 好，
0: 对啊，您可以去查一下，先跟单位咱们去查一查，看看是不是被认定为特殊工种了啊。先看这个吧，然后如果是说在这个您查到以后相关的这个还有问题的话，或者是还有这个难处不太懂的，您可以继续给节目组打电话，我们来帮您这个咨询和了解，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
1: 啊。
0: 还有其他问题吗？李先生，
1: 没有。
0: 哎，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嗯。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继续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也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全线开通，大家可以来拨打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

那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那么有事您说呢，也非常愿意通过三方通话这样的一种形式啊，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的向前向好，更快的进行解决。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您提供的这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能够快速精准有效的帮您搭建起这样的沟通桥梁，推进我们的事情呢向更好的方向进行发展。

那就着刚才我们吴海市李先生的这个问题，我们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大家很多在我们日常的这个节目当中也会接到很多电话反映这个说我们这个特殊工种的认定，其实我们这个特殊工种的认定呢它的主要是由我们的行业的主管部门来批准公布的名录来进行确定的。那么比方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有一个首先要符合的是行业对口，那么名录呢按照行业来划分，那么包括像这个李先生所在这个煤炭、冶金、机械、化工等等都是在这个行业的名录当中的，但是不能跨行业套用。比如呢同为电工，在煤炭 行业呢就算是特殊工种，在其他行业呢未必就算。还有呢就是五大的类别，刚才我们也说到过，像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的体力劳动、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这五类才算。这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年限的门槛呢也是一个硬杠杆哈，只有满足条件才能够提前的退休哈，进行 提前的退休。不同类别呢要求的累计年限也不同，像我们高空啊或者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要年满十年，那么这个井下和高空呢是九年，有毒有害的呢是满八年。那就根据像我们这个目前的问题，说大家很多时候说，那我们怎么能够查得到？怎么能认定我们确定是特殊工种？那我们其实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查我们的个人档案，档案里记载的工种必须与呢名录是完全一致的。还有呢就是向我们的单位或者是当地的人社局来进行确认，这个我们的这个你所在的这个单位呢它具体的名录的文件是有相关的详细的规定的。一种是我们的个人的人事档案，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或者是当地的人社部门呢来进行确认，因为我们所要这个特殊工种都是要向我们的这个人社部门来进行报备的，所以这两个渠道呢是非常有效的，能够查到我们是否是特殊工种，那么曾经是否被认定过特殊工种，这样的情况下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的特殊工种呢可以呢提前的享受我们的这个退休待遇。像这个目前为止呢是男性呢正常情况下是年满60周岁退休到龄退休，那么特殊工种可以提前五年，现在的现行的规定是年满55周岁是可以退休的。那么这个女性呢是满足45周岁就可以呢，在如果是被认定为特殊工种的情况下，45周岁就可以到龄退休享受待遇了。

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丢失了怎么办哈？那如果是说我们的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如果丢了的话呢，这样的只要是在我们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内的，就由原证书的颁发机构办理补发，不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内的呢，就不再补发证书了，改由原证书颁发机构出具书面的证明，写明原证书的信息呢就可以了。这是分两个情况，在这个名录内的呢，由这个他的颁发机构来进行补办，那么不在颁发机构的呢，就只能写一个由原颁发机构呢来写一个这样的书面的说明，证明你曾经呢取得过这样相关的证书。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单位呢跟我们签订了一份电子的劳动合同，那就想问一下电子的劳动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那么根据我们咱们这个情况来说呢，电子劳动合同就是指我们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协商一致，可以视为书面形式的数据电文为载体，使用可靠的电子签名订立的劳动合同。那么依法订立的电子劳动合同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那么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电子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的履行各自的那个义务就可以了。好了，看看时间，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就先为大家服务到这里，在片花和自宣过后呢，有事您说将继续的为大家服务，大家呢可以来继续的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716630351和6630352以及6630353这三部热线参与节目，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1: 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2: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3: 您好，您的快递。
1: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4: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2: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5: 刚上车的乘客
2: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1: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2: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1: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2: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6: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对对，
0: 遵规。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3: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5: 对，对呀，
4: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3: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2: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6: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7: 从小就听人们讲，张家场的黄山上，一颗
8: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9: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有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8: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10: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8: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9: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有站好岗，放好哨。
10: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9: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10: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6: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来关注绿叶气象。那么在气温方面呢，今天开始呢，全区主要城市呢气温在这个缓慢的回升当中，但是中东部的主要城市呢最低的最高的气温呢也是在10到15度之间。那像我们的锡林浩特市的最高气温呢仅是有9度左右，中部偏南和偏东以及东部偏西地区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那么同时呢部分地区呢我们的自治区气象台也发布了霜冻大风蓝色预警。那么也要提示西部偏东至东部偏西的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地面呢最低气温呢将降到这个0度左右。那么相关的农业部门和农户啊也要做好准备，在霜冻预警呢仍然有效当中呢要提前的做好防护措施。

明天呢，我去的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地区有多云，分散性的小雪或雨夹雪。我去的东北部偏东地区呢，气温将下降4到6度。

0: 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23度到6度，吉宁晴，22度到4度，鄂尔多斯晴，21度到9度，海勒尔多云，12度到0度，包头晴，24度到7度，通辽晴，20度到5度，临河晴，24度到9度，乌兰浩特多云，14度到3度，乌海晴，25度到7度，赤峰晴，28度到10度，锡林浩特晴，25度到6度，阿佐旗晴，21度到8度。好的，绿野气象呢就到这里，在一段片花过后呢，有事您说将继续的为您服务。
1: 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声音，它意味着又要和爸妈说再见了。今年回来路好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2: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哎呀，这城里待得好好的，咋又跑回来遭这个罪呀？
1: 这不是遭罪，我这次回来啊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农业项目。
3: 老板，这酸菜炖粉条太地道了，还有这窗外的风景绝了，我得赶紧发朋友圈。
1: 咱这老院子修缮一下就是城里人抢着住的民宿，咱这大山啊就是最好的风景。乡村振兴不是让我们都走，是让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2: 哦，对，你说的对呀，我姑娘就是厉害呀。
4: 文旅融合让泥土有了芬芳，让老屋有了新生。乡村振兴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留得下的热土。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热线正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352和663353。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空出了两部，是04716630351和663353这两部热线，大家可以来选择拨打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那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那么我们也会通过三方通话这样一种形式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呢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您提供的这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这样一部有效的，对方能够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电话，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能够更快速精准的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啊向更好的方向进行发展。

好的，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的信息。来给大家呢，这个有朋友呢也咨询，就是工伤认定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分配举证的责任？那工伤认定呢，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对职工遭受的伤害是否属于工伤做出的行政确认的一种程序。那么举证的责任啊，它的分配规则就直接决定了事实查明的路径。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边界是工伤认定程序运行的关键环节。那么就一般的规则而言啊，我们工伤认定呢，就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逻辑，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一方负有初步举证的义务。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工伤认定需要提交的一些基础的材料。根据我们工伤认定的办法第六条规定啊，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职工及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申请工伤认定的时候啊，都需要提交两类最基础的材料。一呢，是我们的劳动聘用合同文本的复印件，或者是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人事关系的其他证明材料。第二，就是医疗机构出具的受伤后诊断证明书，或者是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还有呢，就是职业病诊断的鉴定书等等，这样相关的两类基础材料。那么这就意味着，主张工伤成立的一方首先需要证明两项基础事实，就是我们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以及呢职工存在人身伤害的客观结果。那么对于劳动关系的证明，职工一方可以通过我们的劳动合同、工资的支付流水、社保的缴费记录，以及呢工作的证件、考勤记录、同事证言等等多种形式呢，完成我们这个初步的举证，形成劳动关系存在的合理推定就可以了。那么对于伤害事实的证明呢，职工需要提供的是医疗诊断材料，明确伤害的程度与发生的时间。还有一种呢，在我们的工伤认定当中呢，就是我们有一条是用人单位举证的责任倒置。那么用人单位举证责任倒置呢，是工伤认定举证规则的核心特质，也是倾斜保护原则中的集中体现。在我们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就规定啊，职工或者是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的责任。这种的规定呢，源于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的特征，用人单位处于管理者的地位，掌握着打卡考勤、工作安排、现场监控等等核心的证据材料。工伤事故呢，多发生在用人单位管控的工作场所内，那么相关的事实证据呢，都由用人单位实际来掌控。如果严格的适用谁主张谁举证，职工将因举证能力不足而无法获得工伤的保障。当然呢，面临如果是说我们出现了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这样的呢，他也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的。我们的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呢，进一步明确了用人单位如果是拒不举证的法律后果。那么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呢，可以根据受伤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是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做出工伤认定决定。当职工完成工伤事实的初步举证后，举证责任便转移至用人单位。那么用人单位如果否认工伤认定，必须提供充分合法的证据推翻职工的主张，如果无法提供有效的反证，就需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那么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

直接依据职工提交的证据作出工伤认定。当然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个举证责任的分配呢，还包括在不同的类型的工伤认定场景中具体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呢，也存在有区别的地方。那么对于常规的三工举证，就是呢我们在工作时间在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职工只需证明伤害发生于用人单位管控的工作时间段与工作区域内，就可以推定与工作存在关联。那么用人单位若不认可工伤，就需要举证排除工作原因。对于实践中争议比较多的上下班途中的交通事故受伤，职工呢就需要初步的证明事故发生在上下班的合理时间与合理的路线范围内，并且提供交通事故的相关证明材料。那么对于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这样的核心要件，以公安交管部门等等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为依据。如果呢有权机构呢未出具明确的责任认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呢需要履行调查核实的这样的职责。用人单位呢如果主张职工承担主要及以上责任，就需要承担相应的举证义务。对于因工外出期间发生的伤害，职工呢只需要证明外出呢是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任务，就可以推定伤害与工作存在关联。用人单位若主张是职工私自的私人活动导致的伤害，也需要承担举证的这样的相关的责任。

0: 当然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排除工伤举证责任的分配，就是针对呢法定排除工伤的情形，举证责任呢同样是由主张排除的一方承担的。那我们工伤保险条例第16条就规定了，故意犯罪、醉酒或者是吸毒、自残或者是自杀三类呢，不是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用人单位若主张职工存在上述的情形呢，应当提供有权机构出具的生效的法律文书、检测结论等等证据呢予以证明。无法提供有效证据的，不适用排除条款否定工伤的认定。
1: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2: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1: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也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来拨打热线04716630351、6630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非常愿意成为您生产生活的好帮手和好朋友。

0: 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最近的节目当中啊，大家能很多朋友来咨询这个特困人员的补贴如何申领。那么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采访到了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处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一同呢来了解相关的大家比较关心的这方面的政策。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一同了解一下这个如何来评估特困人员的生活的自理能力。
1: 特困政策中的生活自理能力是2016年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里边首次提出，也是我国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一个创新。那么在这里呢，不仅考虑了保障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同时还对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特困人员这个政策呢，将生活自理能力呢分为三档，就是包括完全具备生活自理能力，以及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和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那么评判标准呢，其实这里边就是参照国际通行的有关规定，用是否能自主吃饭、穿衣、上下床、如厕、室内行走和洗澡等六项指标来评判特困人员是否具备生活自理能力。那么六项都能自主完成的就属于完全具备生活自理能力，有一至三项不能自主完成的认定为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那么四项以上包含四项不能自主完成的，这个就认定为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的评估呢，这个是由旗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进行评估，当然这个需要在乡镇人民政府和嘎查村居委员会的协助下来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的结果确定特困人员应该享受的照料护理标准的档次，也就是说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它是一档，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是另外一档。有些地区呢，它条件比较成熟，可以委托这个医疗机构等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开展自理能力的一个评估。
0: 确实是啊，我们这个包括我们特困人员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的评定啊，是包括了我们是否能够自主的穿衣、吃饭、室内行走、上下床、如厕和洗澡这个六项指标来进行评估和评定的。

0: 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下如何申请特困这个救助的供养。我们继续来跟随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处的工作人员共同来了解。
1: 申请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由本人向所在地的苏木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提出这个书面的申请。当然这个材料呢，包括就是人员身份的证明、身份证、户口本，包括这个劳动能力、生活来源、财产状况及法定及这个赡养、抚养情况的一个书面声明。当然呢，我们申请对象还需要提供信息真实完整的一个承诺书，并且履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的相关手续。当然这里面考虑到部分困难群众存在这种申请的困难，是可以提出委托这个社区居委会或者他人代为提出申请。这里面呢，我们也考虑到部分困难群众可能无法书面提出，或者是代为提出呢，也无法进行书面的一个提出。这个里边呢，可以进行口述，就是他口述由委托代为申请的这个委托人呢进行记录，并由工作人员或被委托人填写来进行一个申请。这个就是考虑到这个实际困难。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之申请受理呢，15个工作日内呢，来开展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民主评议、信息核对，对这个申请人的家庭状况、收入财产状况、赡抚养义务人情况进行核实，然后提出初审意见。初审后呢，会在所在的社区嘎查村社区进行公示，为期7天。县级人民政府在收到乡镇的一个申请材料，包括这个初核意见后，会按照不低于30%的比例进行抽查核实，并在15个工作日内给出去审核确认的意见。然后对于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呢，会从下个月起享受我们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
0: 那么我们的这个特困人员的这个救助供养呢，可以向我们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或者是村委会的这个民政助理提出书面的申请。那么需要提交的材料呢，就包括我们的身份证、户口本、劳动能力鉴定书、赡养人等等这样的资料呢，来进行相关的审核。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么这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如果我的参保地发生了变化，我的社保卡是不是必须要进行更换？那么这个不是的哈，那么要看是哪种情况。如果是跨省流动产生的参保地变化的时候呢，就需要申请换发社保卡。但是如果是我们的只是在省内的社保关系这个转移，就没有必要来换我们的这个社保卡就可以了。那好了，看看时间啊，我们这一时段呢有事您说先为大家呢服务到这里，在片花和整点报时过后呢，有事您说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来进行服务。稍后的节目当中，您可以继续的拨打咱们的节目热线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推进我们事情呢向更好的方向来进行发展。那么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3: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2: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2: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3: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两板土鸡蛋。
3: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4: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5: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 哎呦，
5: 钱包要归零。
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3: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6: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7: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8: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2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9: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7: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10: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着急，
11: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果都不知道，我啥都没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8: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12: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13: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7: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4: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1转接人工服务。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5: 对对呀，
6: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1，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4: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4: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16: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1，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7: 有问必答。
16: 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儿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形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是04716630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电话。那么您现在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了。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51、663052和663053。

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那么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我们也会通过三方通话的形式啊，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啊向更好的方向来进行发展。那需要大家提醒大家的是，您那个提供的这一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事情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能够更快速的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啊推进它向更好的方向去进行发展。

0: 那在刚才这个的时间当中，我们跟大家一块分享特困人员的相关的这个申请补贴的这个救助的些相关的方面的政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下，那么如果说我们特困人员呢想申请这个救助的话，它的供养形式包括哪些哈？我们的特困老人如果是想住敬老院的话，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来共同的跟大家来进行继续的分享。
1: 特困人员的这供养形式呢分为两种，一个是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那么对于分散供养这种呢，就是具备生活自理能力，鼓励他在家分散供养，所谓分散供养就自己在家自己居住。那么对于完全和部分丧失生活自理的这部分特困人员呢，优先为其提供这个集中供养服务，就是就近安置到我们的敬老院里边进行服务。然后这块呢，对于需要集中供养的那个特困人员呢，就是安置到这个敬老院。哎，对于未满16周岁的那个，安置到儿童福利机构。这里面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0: 就是对于极个别困难群众患有这个传染病精神障碍的呢，我们也考虑到了，对这类不易集中供养的，我们会对他由祁县的这个政府和中治民政卫生等部门通过协调配合呢，把他安置到专门的这个医疗机构里边进行治疗和托管。对于分散供养的人员呢，经本人同意，就是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委托嘎查村供养服务机构，包括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对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呢，提供日常看护、生活照料和住院陪护。也就是说，这部分人呢，在家我们也会提供一些个日常看护和生活照料的服务。针对这块部分丧尸呢，因为它有照料护理费，基层可以通过这个呢，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提供的一些生活照料服务。
1: 确实是啊，我们呢这个符合集中供养条件的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敬老院当中哈。那我们这个政策呢也是相对非常完备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的了解一下，我们该如何对特困人员进行动态的管理。我们呢跟随的是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处的副处长史俊，来共同了解我们这个特困救助人员的动态管理。
2: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这个呢，跟其他的政策相比呢，其实是相一致的。然后我们坚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就是说对这个特困人员实行动态管理和做到保障对象的有进有出这样的一个原则。如果是特困人员他不再符合就是一些特定的条件了，我们就要对他进行一个及时的终止供养。以下呢有六种情形，然后我们就是会在动态监测以及去主动发现的时候呢，对他及时的终止供养。哪六种情形呢？第一种就是说死亡，已经死亡，或者是被宣告死亡，或者是被宣告失踪，这是一类。第二种呢，就是已经具备或恢复了劳动能力。第三种呢，就是依法被判处了刑罚，并且呢还在监狱里面服刑。第四种呢，就是收入和财产状况他不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这个相关规定。第五种就是法定义务人呢，他具备了履行这个义务的能力，或者说是已经新增了具有履行义务能力的这个新的法定义务人。第六种就是自愿申请退出的其他的情形。这里面呢我们需要强调两点。第一类呢是对未成年人这一类，特困人员中的未成年人他可以继续享有救助供养待遇一直到18周岁，并且已经年满18周岁呢，但是他在接受义务教育或是在普通高校、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呢，可以继续享有救助供养的这个待遇。第二类呢是对终止救助供养的原特困人员，他如果已经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或是临时救助等其他这个社会救助条件呢，应当按照规定呢及时纳入相应的救助范围。
3: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4: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3: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您呢现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节目热线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

那么我的经济补偿的这个每月的工这个月工资是按什么标准来计算的哈？我这个该如何去跟公司来进行这个协商？那么根据我们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第27条规定，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是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这个就是我们应得工资是税前的工资啊，它不是税后。那么包括计时工资或者是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的收入，劳动者呢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是终止前的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低的工资标准计算；劳动者工作不满12个月的，按照实际的工作的月数计算平均工资。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我们在劳动仲裁当中呢，有一些这个案件是可以进行快审快结的，有一些还是能够简易处理的。那么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分析这种情况，看看哪些的这个情况能够简易处理哈。那么首先我们有一些劳动人事争议的案件是可以简易处理的。那么根据我们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法规则的规定啊，第56条呢，他说争议案件呢符合以下情形呢就可以进行简易处理，像我们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还有就是标的额不超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第三个呢，就是双方当事人同意简易处理的，那么仲裁委员会会决定简易处理，可以指定一名仲裁员独任仲裁，并且呢应当告知当事人。但是呢还有一些劳动的人事争议案件是不得简易处理的，那就包括呢涉及到国家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还有就是重大社会影响的。第三呢就是被申请人下落不明的，还有就是我们第四点，就是仲裁委员会认为不适宜简易处理的情况，它是这样的案件呢是不能够简易处理的。那么简易处理的案件经与被申请人协商同意，劳动仲裁庭呢可以缩短或者是取消答辩期。还有呢，我们这个简易处理的案件，仲裁庭可以用电话呀、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这样简便的方式送达我们的仲裁文书，但送达的调解书、判决书、裁决书是除外的。那么以简便方式送达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是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仲裁庭呢不得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或者是缺席裁决。那简易处理的案件呢，仲裁庭也是可以根据案件的情况来确定举证的期限、开庭的期限、审理的程序，还有一些文书制作的这样的事项，但应当呢保障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那在仲裁庭的审理过程当中，发现案件如果不适宜简易的处理又该怎么办呢哈？那在我们的这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法的规则当中也规第61条规定，仲裁庭啊在审理过程当中发现案件呢不宜简易处理的，应当在仲裁期限届满前呢决定转为按照一般程序处理，并且要告知当事人。那么案件转为按照一般程序处理的，仲裁的期限自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之日起呢开始计算，双方当事人已经确认事实的可以不再进行举证和质证。

这里呢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您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节目。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电话您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电话的方式啊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

0: 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共同的来这个讲解一下我们这个最近朋友们咨询的这个关于个人养老金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会通过音频短片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个人养老金政策。那接下来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我们的个人养老金政策。
1: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提前规划自己的未来，养老作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更关乎大家的切身利益，因此个人养老金制度应运而生。目前我国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由国家、用人单位、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发挥了保基本、兜底线的功能。目前覆盖人数已达10.4亿。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费，采取个人账户方式管理，实行完全积累，是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具体包括个人养老金和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两个部分。具体来说，个人养老金是指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采取个人账户模式，由个人缴费，实行完全积累，市场化运营，并与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相衔接。简单来说，就是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再增加了一份积累，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养老保险需求，实现老年生活更有品质和保障。
0: 确实啊，我们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呢，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养老保险，就像我们的城乡居民或者是我们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一个有效的补充哈，也是让我们的老年生活呢能够更加的从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为什么要参加个人养老金，这个对我们个人的好处具体有哪些。
1: 为什么要参加个人养老金？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都有什么好处呢？主要有三点：一是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积累，退休后再多一份收入；二是可以帮助个人理性规划养老资金；三是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制度实施后，凡是已在国家明确的先行城市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劳动者，都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不受实际工作地、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立地等影响。税务部门依据参加人从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商业银行等渠道获取的缴费凭证及其所载明的扣除信息，为其办理税前扣除。今后随着个人养老金制度覆盖到全国，符合条件的人员都可以参加。那么都有哪些人是符合条件的人员呢？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都是符合条件的人员，均可以自愿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
0: 确实是啊，我们可以呢这个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选择是否参加这个养老保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的了解一下我们该如何的开立个人养老金的账户。
1: 如果满足了个人养老金的参加条件，如何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呢？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包括两个账户。想要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首先要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该账户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以下简称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商业银行等渠道，在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建立，用于信息记录、查询和服务等。作为参加个人养老金

0: 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在开立了个人养老金账户以后，那么就要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该账户需要在符合规定的商业银行开立或者指定，用于缴费、购买产品、归集收益、领取个人养老金等。这两个账户都是唯一的，且互相对应。其中，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可以一次性把这两个账户都开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账户是个人养老金制度内的账户，不同于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个人账户。个人养老金缴费有限额吗？有，按照应实现的补充养老功能，个人养老金缴费明确了额度，目前每年缴费上限为1.2万元，超过限额不能缴存。参加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负担能力，灵活自主地决定全程参加，还是部分年度参加，以及年度内缴多少，一次性缴纳还是分次缴纳。缴费上限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发展情况适时调整。那么，个人养老金缴费方式都有哪些呢？为方便参加人，个人养老金支持多元化缴费方式，可以使用现金、手机银行或个人网银等渠道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缴费。接下来，我们说说每个人都格外关心的问题，那就是钱存入到个人账户后，这笔钱该怎么用？可以投资哪些金融产品？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的金融产品采取名单式管理，包括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和公募基金等。具体金融产品由金融监管部门确定，并通过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金融行业平台公布和更新。进入名单的个人养老金产品应当具备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侧重长期保值等特征。参加人可以根据偏好选择购买产品名单中的金融产品。需要说明的是，个人养老金采取市场化运营，存在投资风险，参加人需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谨慎选择金融产品。
1: 确实啊，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个人的经济情况来选择我们个人养老金的一些相关的产品。那么好了，看看时间，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啊，就先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在这个自宣广告和片花过后呢，有事您说也将继续的为大家来服务。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您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716630351、663352和6630353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2: 垃圾也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即心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头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他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记心间，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3: 回来啦，儿子。
4: 哦，
3: 累了吧？
4: 嗯。
3: 饿了吗？
4: 哦，
5: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4: 去，
3: 你带什么回来了？
4: 没带什么。
3: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4: 我什么也没带啊。
3: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4: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5: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4: 哎呦，你真棒，
3: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4: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6: 别将冷漠面孔留。

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0: 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告诉我这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2: 您好，肖队长，我叫何俊胜，是2009年在市老钴矿事故中被营救出来的矿工。
3: 我叫张继。
4: 这一声声问候，来自矿山事故中重获新生的遇险矿工，他们最想感谢的那个人叫肖文如。
5: 肖文如，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1983年，21岁的肖文如毕业后分配到原大同矿务局矿山救护大队工作，开始了他38年的地心营救生涯。
6: 根据地面指挥部的指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变电所后面明火沿着进风下寻找废物
5: 而上，向险而行的姿态。肖文如谱写了一曲曲守护生命、守卫安全
7: 重要。
8: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7: 人生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8: 是啊。
7: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8: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7: 包我身上。
8: 赶紧把药喝了呗。
7: 嗨，
8: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9: 老婆，我回来了。
10: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11: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9: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12: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9: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1: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供的这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能够更快速的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呢向更好的方向去进行发展。

0: 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一些开立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政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的为大家，
1: 可以根据需要赎回相应的个人养老金产品。领取方式：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每年12000元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者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参加人在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存信息，经过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汇总登记后，形成缴费凭证及扣除凭证。参加人可以通过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商业银行等渠道获取缴费凭证，使用税务部门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扫描缴费凭证上的二维码生成扣除信息，在预扣预缴或汇算清缴时申报扣除。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对于有任职受雇单位的个人来说，可以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将扣除信息推送给任职。

0: 及受雇单位，或者将纸质缴费凭证提供给单位，在单位发工资时享受个人养老金扣除，也可以选择在次年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办理扣除。使用个人所得税 APP 扫描年度缴费凭证，一次性填报全年的个人养老金扣除。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
1: 确实啊，我们这个人养老金制度在有一些这个符合领取条件以后呢，就可以进行相关的领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我们参加个人养老金的这个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0: 参加个人养老金的整体流程，参加人通过以下六个步骤可完成相关操作。第一步，通过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或商业银行等渠道选择个人养老金账户开立服务，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第二步，通过商业银行、手机银行或柜面等渠道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参加人可一次性完成个人养老金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开立。第三步，通过现金、手机银行或个人网银等渠道，自然年度内一次性或分次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缴费。第四步，缴费阶段选择在预扣预缴，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按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劳务报酬所得的，或者汇算清缴时使用个人所得税 APP 扫码等方式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第五步，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个人养老金产品。第六步，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可选择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等方式领取个人养老金，由商业银行机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转入本人社会保障卡。通过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查询个人养老金相关账户、缴费、交易、领取等个人权益信息，同时可查询个人养老金产品及发行机构等信息。以上就是参加个人养老金的全部流程。参加个人养老金，为自己增加一份积累，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更有品质和保障。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0: 手续。为此呢，记者帮助这位朋友呢咨询了我们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怎么交，能否呢缴纳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我们呢为此帮助这位朋友咨询了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
1: 那个他现在是灵活就业跟那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都能交，看他自己选择。
2: 嗯，
1: 如果说是这两个都在咱们现在那个为居民方便居民就近办理，都把业务向玉泉区都下放到街道办处了。
2: 嗯，
1: 咱们可以去他所居住的街道办处去办理去。
2: 嗯，
1: 如果说他上一年度参加的灵活就业医保的话，他需要把这个灵活就业医保那儿。应该是停一下，完了
2: 下啊，
1: 哎，转出来以后，他居民那头才能给他录进信息，做个核定，在手机上一缴费就行。
2: 灵活就业这个医疗转到这个城乡居民这块，是要新建一个这个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个账户吗？
1: 嗯，他就在他那个所居住街道办处，这个都在一个医保窗口呢。
2: 就能去办、是吧？
1: 哎，能去办。他是那个那啥，他是两个模块管理模块，他必须是那个灵活就业的那头停了，完了居民这头才能录进参保信息，才能缴费。
2: 灵活就业这边这个医保和城乡居民这个医保在缴纳这个钱数上呀，还有。

0: 其他方面有哪些，有没有区别？就是说，教哪个更合适啊？
1: 这俩是灵活就业的教的是多，它
0: 嗯，
1: 是分档次的呢，
0: 对
1: 一
0: 啊，
1: 年那个最少也得4、5千、5、6千吧。
0: 嗯。
1: 完了，如果说是交成那个居民医保的话，咱们今年是390。
0: 嗯，
1: 哦。
0: 对，然后就是看咱们这个经济能力各方面的情况，然后选择，然后交哪个是吧？
1: 对对对，因为你交灵活就业的话呢，肯定要是经济允许的话，是交灵活就业比较合适一下。
0: 嗯，
1: 啊，他以后那个从在退休呢，他不是有养老呀啥的，到退休年龄他就医保也跟上，也有退休之说呢。你要
0: 嗯嗯，
1: 改成居民的话，他居民是不存在退休的，他是
0: 对。
1: 活到多大你，
0: 一年
1: 你要
0: 交一
1: 想
0: 年
1: 参
0: 的哈，
1: 加，哎，
0: 嗯，
1: 对，必须是每年交费才能享受医疗待遇。
0: 对，那就是看这个情况。那他俩这个报销的比例是一样的吗？就是统筹啊这方面的有没有区别？
1: 灵活就业的略高于这个居民的，
0: 嗯
1: 毕竟
0: 嗯，
1: 他居民的交的钱少吧，
0: 少一点是吧？啊，
1: 对，
0: 哎，具体的就是报销这个范围啊，比例还要看这个具体的住院这个情况是
1: 对
0: 吧？
1: 对，这住院情况，他用药呀、检查在不在目录范围内多与少啥的各种因素吧，
0: 嗯，好嘞。
2: 嗯，我们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答复说啊，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的这部分朋友呢，既可以选择缴纳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也可以选择缴纳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那要看个人的具体的经济情况。那么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呢，还是建议选择缴纳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如果考虑到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呢，就需要先将我们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停缴，账户办理合并后呢，就可以在手机上缴纳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那么这两套系统啊，目前为止呢是账户合并，需要到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去进行办理。

0: 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好。
1: 你好。
0: 您好，隋先生是吧？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是，我是赤峰人。
0: 您需要有什么问题要咨询？
1: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父亲他就是现在就是基本上属于那种，失能了。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在那个养老院。
0: 嗯，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情况能办那个特困人员救助那个能申请吗？
0: 他现在已经是享受这个集中供养的这个待遇了吗？
1: 没有，就是这个是私人养老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孩子，就是出资这种的。
0: 现在是这个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啊？
1: 他就是他以前就是得了那个脑出血，然后就是一直就是，半身不遂那种的。然后以前就是自己还能下床啥的自理啥的，然后就是最近就是自理不了，那种的。就是我们也是没时间照顾他，然后就把他放到那个养老院了。
0: 现在这个失能超过6个月了吗？
1: 差不多了。
0: 已经差不多超过这个6个月了，是吗？
1: 对。
0: 您现在是居住在赤峰的哪里？
1: 我们现在不在赤峰，但是他现在就是我父亲在赤峰的一个养老院。
0: 在赤峰的是吧？其实他这个本身如果是在私人养老院居住的话呢，这个他不影响我们特困的这个申请的救助，关键得看有得满足这么三项条件啊，你得咱们自己对照咱们自己的这个实际父亲的实际情况来看一下。首先他是没有劳动能力的，没有生活来源的，没有法定的义务人的这三项条件。那么失能的话呢，肯定是要失能超过6个月以上是可以的啊。这个而且呢，这个如果是符合条件申请下来的话，他这个救助金呢也是可以用于他支付咱们私人养老院的一部分费用，做一个相关的补充，是这样的。
1: 这个法定义务人就是指的是子女吗？
0: 对啊，这个可以先看一下，因为他已经失能，连续失能6个月了嘛。如果是差不多情况下，咱们可以到你们当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先去申请一下，看一下这个条件啊，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是说有这个，您刚才说有这个脑梗嘛，可以这个带上这个病历、身份证去问一下这个情况。因为根据咱们赤峰市2025年去年的这个补贴标准的，就是完全失能的话呢，是特困人员的有这个额外的照料和护理补贴，2025年去年的标准是1400多元吧，大概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是部分失能情况下，是每个月500多块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这个还有就是说，看看您父亲的这个年龄有没有满足60周岁啊以上啊，或者是残疾，这个是可以的。就是他主要是说你没有劳动能力嘛，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劳动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啊。
1: 他就是他是60周岁以上了。
0: 对，然后就包括您刚才提出这个疑问，比方说有没有法定的义务人，或者是义务人有没有能力，比方说有没有子女，或者是子女本身这个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比方说那个特困啊或者低保这样的，是可以看看能不能申请。现在是可以到咱们这个您所父亲所在的这个，如果是在村的话呢，就到乡镇户口所在地，是如果是在农业户口呢，是到乡镇一级的这个民政部门进行这个提交书面的申请就可以啊。先看一下啊您这个父亲的这个情况啊，因为他首先得满足失能6个月以上啊。对。
1: 那就是去我们那个乡镇的那个民政部门吧。
0: 对，先去咨询一下，看看什么样的条件描述一下。如果是说符合的话，你就着手这个来就是准备这个申请的材料。
2: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3: 分龄疏导孩子游戏沉迷，温和引导更有效。不同年龄段孩子沉迷游戏的表现、疏导方式各不相同，家长要因材施教。12岁以下儿童自控力弱，沉迷后易摔东西、厌学、拒绝社交，家长要多陪伴，搭建亲密亲子关系，约定屏幕使用时间，培养运动、手工等线下爱好，替代游戏带来的满足感。 青春期孩子多因学业、人际挫败躲进游戏，强硬禁止只会激化矛盾，建议家长放下对抗心态，主动沟通，了解孩子压力根源，配合家庭心理疏导，帮孩子在现实中收获成就感。若孩子沉迷状态长期无改善，及时寻求心理医师专业介入，科学化解行为成瘾的问题。
4: 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5: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6: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5: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7: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8: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7: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5: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一小时很懂
1: 的赛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首先让我们一起唠一唠这个话题。
2: 不少种植户都知道，鸡粪是咱们农家肥里边劲头很足的肥料，大棚种菜用上之后效果十分明显。可是这两年很多大棚种植户却不敢用鸡粪了，纷纷换成羊粪、猪粪、牛粪。明明肥力很好的鸡粪，为啥大家都有所顾虑？鸡粪虫卵多，容易烧根，咱们到底怎么处理才能把鸡粪用得安全无害？今天咱们就好好跟大伙聊聊这个话题。鸡粪属于热性农家肥，对比猪粪、羊粪、牛粪，不管是大量元素还是有机质含量都高出不少，所以老百姓都说鸡粪有劲，尤其塑料大棚种菜用上之后增产效果很突出。但是这几年大棚种植户很多都不敢再用鸡粪，改用其他粪肥，这里面是有实实在在原因的。首先第一大难题就是鸡粪里边线虫卵数量非常多，监测数据显示每一公斤鸡粪当中自带的各种线虫大约有100个，而且虫卵特别容易孵化，数量还会成倍增长。如果把带虫卵的鸡粪施到地里，就算后期打药防治线虫，线虫还会往土壤更深层转移聚集，很难彻底根除。线虫属于寄生性生物，全世界已经发现的线虫有20000多种，咱们国内发现的至少有35种。线虫藏在鸡粪里，随着施肥进入土壤，就会侵害作物根系，造成作物根系细胞坏死。所以说用好鸡粪首要就是解决大量线虫卵这个难题。再一个问题，鸡粪里面重金属残留偏高，铜、汞、镉这些重金属残留比较突出，主要原因是鸡吃进饲料以后，很多营养并不能够完全吸收，大约40%到70%的营养物质会随着粪便排出来。在鸡、猪、羊这些畜禽粪便当中，鸡粪的重金属含量是最高的，但与此同时鸡粪的营养含量也十分可观，氮磷钾含量分别占到1.631%、54%、0.85%，有机质含量在25%以上，实打实属于养分很高的优质农家肥。另外养鸡的饲养密度大，鸡粪当中还容易携带各类虫卵和病菌。之前不少大棚施用鸡粪以后，蔬菜出现烂根、烧苗，大多就是线虫卵、病菌这两个因素造成的。不少农户也明白，鸡粪下地之前一定要腐熟，可即便简单堆沤腐熟，依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根据科学试验，有2点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一点，长期施用鸡粪的地块就不要再继续施用鸡粪了。前面咱们说到，鸡粪携带的线虫卵短时间就能成倍增值，用药防治线虫，它还会向土层深处转移，很难除根。所以以前常年使用鸡粪的土壤建议暂停施用，通过土壤调理的方式逐步降低土壤里面虫卵基数，避免土壤问题越来越重。第二点，鸡粪腐熟讲究科学的方法，把控好时间、水分还有腐熟剂十分关键。相关研究表明，堆肥腐熟没办法减少重金属总的含量，但是可以改变重金属的存在形态，降低重金属的生物活性以及它的毒害作用。也就是说，鸡粪里面的重金属很难短时间清除干净，就算使用复合菌剂也需要很长时间来处理。鸡粪能不能安全使用，核心标准就是看它腐熟彻不彻底。想要实现快速充分腐熟，要选用高浓度高活性的枯草芽孢杆菌、米曲霉菌这类复合腐熟菌，在发酵鸡粪的过程当中借助腐熟剂发挥作用，充分杀灭虫卵病菌，降低重金属活性，做到施入地里以后鸡粪不会发生二次发酵，不会产生高温灼伤作物根系，抑制线虫卵孵化，降低重金属毒害，这样鸡粪才算是真正安全可用。现在市面上鸡粪腐熟剂种类也比较多，效果参差不齐，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挑选适用。
3: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 番茄呢是广大种植户最常种植、市场需求量非常大、群众非常喜欢的蔬菜品种，也是本地设施农业大棚种植的主要作物。长期以来啊，番茄育苗、定植、管理病虫害、坐果岔裂果、落花落果这些问题，都是父老乡亲们咨询率最高、

0: 关注度最高的生产难题。所以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深耕内蒙古番茄育种与田间技术服务的专家。这位专家呢，他常年的奔走在内蒙古各大的蔬菜种植基地，自主培育出内番401、内番402等一系列适配我区冷凉气候的优质番茄新品种。暴雨灾后救援、田间病害诊断、新品种示范推广都有他的身影。他就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番茄研究室主任、内蒙古瓜果蔬菜协会番茄分会会长、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玉泉区专家工作站站长、自治区英才兴盟五类人才刘燕老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欢迎刘老师做客直播间。您好，刘老师。
1: 您好。
0: 想要邀请刘老师呢，针对常见的病虫防治、良种挑选、查口规划这些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为我们答疑解惑。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采访一下刘老师。您长期呢扎根内蒙古各地，致力于西红柿育种和栽培技术的推广。作为一名共产党农技人员，您认为基层农技服务的根本初心是什么？这一初心与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科技兴农的使命又是如何具体结合在一起的？
1: 好的。其实呢，我们作为一个就是农业毕业的学生，又扎根到这个农业这个行业十多年，我们一直致力于的初心就是帮助农户把地种好，靠种植来稳收增产。那么又作为一个党员呢，党员的农技科技人员，我们既要把这个技术研发好，还要把我们研发的技术品种送到田间地头，帮助农户比如减轻这个作物的病害，提升产量，这就是我们践行为民服务的宗旨。那么我们就是肯定要是依托我们自己选育的番茄品种，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对农户就是的收益，实实在在的在科技兴农的过程中提高我们的站位，然后为农户服务。
0: 常年的深耕各旗县或者是我们内蒙古许许多多的这个大棚田间哈，您发现啊，咱们这个本地的农户种植西红柿的时候，都普遍存在哪些难以解决的种植误区呢？
1: 这个问题其实问的就是特别好。然后我个人呢是做品种研发以及栽培技术的研发推广这一块，所以的话我认为最最容易忽略的第一个问题肯定还是品种这一块。就是大家选品种的时候会有各种误区，我可能想种一个高产的一个高产的硬果番茄，主要是求产量，但是选品种的时候一不小心误导，选了一个口感番茄，产量大幅降低，虽然口感有所提升，但是对接不了市场。所以的话我们一定要在种之前把品种学好，我要对接什么样的市场，种什么样的品种，我们把这个把握好了，然后选好品。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其实就是现在大家老说的这个如何来进行水肥的使用，尤其肥料的使用，我们这么多年偏施氮磷钾化肥，甚至有时候会农家肥也会过量施用，然后为了求产量，我们把肥料大量的施入土壤，导致我们这个土壤盐渍化，然后土壤破坏，那么最终导致的就是我们在种这个不管种啥蔬菜包括番茄，我们就没法提升产量品质，因为把土壤的生态结构已经破坏了。那么包括我们忽略了微量元素的使用，所以我建议就是我们要多样化使用，适量使用，规范使用。虽然当时的效益特别好，但是我们一旦把这个土壤连作把土壤破坏了以后，后面这个改良的过程就在田间。如果我们不把田间的问题抓住，那么我们研发的这个品种是适配不到生产中的优势。那么二者的话都适配秋冬茶，但是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说这咱们农户要优先看啥，是看你匹配的市场，你要售卖的渠道和商超，你要卖的价格，甚至你要种植的茶口， 你要卖多干呀，还是兼顾抗病。总之不管是哪个类型，我们保产才是兜底的参考，否则后面的话种下来没有产量，那么后面效益保不住，那说啥这个真的是也就是没啥，就是效益保不住，对于农户来说就啥也没有了。

0: 所以的话我们选品是刚才已经说了，我看我品种的适宜范围与种植要点，比如适合哪个茬口，我种夏季的，我不能选个耐低温的，我要选这种耐热的，转色可能相对慢的品种。那么冬季我们要选耐低温的。那么我们内蒙近几年频发的这些病毒病几个高发病害，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品种是否具有这个抗病的这个标记基因。那么最后就是刚才说的产量和口感，这些必须自己有个牢牢的把握，已经就是大家试种以后再去选，不能说啊上来我种了很多的比较大的面积，可能风险就会特别大。
1: 您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啊，这种植户朋友啊，心里都有了一杆秤，选好苗子只是第一步，苗期管理呢，同样呢也是至关的重要哈。所以呢，这个西红柿的幼苗细弱、徒长，这个是什么原因？比如说这个有些农民朋友在家里啊，这个大棚里边最简单有效的这个控苗壮苗的办法是什么呢？
0: 其实的话，幼苗期一般是说的是这个育苗的时候，育苗徒长细弱是近几年发现就是问题最大的。其实这个主要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个育苗棚室内，就是棚膜呀，这个透光不足，导致光照不足，包括夏季育苗叶温偏高，包括我们施肥的时候氮肥过量，然后浇水的时候我们可能水分不均匀，尤其水分过多的时候，这个苗子蹭蹭就窜起来了。所以我们肯定建议就是我们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育苗期，包括出苗，包括这个子芽，包括后期几叶期，包括控苗期的这个昼夜的这个温差的控制，就是温度的控制，包括因素才能达到就是植株壮，其实才是后一步的产量。你前期是就是我经常说，我说第一步没做好，然后天天问我后面该怎么做，其实就是真的是后面很难很难补救，一定要把第一步的这个苗状把握好了，我们后期的产量才能保证，就是有所保证。
1: 这个苗期徒长啊，是很多这个菜农呢非常烦心的事儿哈，所以呢控好了苗，后期做果才会有保障。而咱们内蒙古独特的气候环境又给幼苗的定植其实也是带来了不一样的一些挑战哈。内蒙古昼夜温差大，多风沙，西红柿幼苗如何防冻促根系生长，提升移栽成活率呢？
0: 其实说到这个昼夜温差大是我们内蒙的就是一大优势度，这些基本温度我们一定要能保证了。然后定植前的话，我们一定要有除了这个杀菌恶霉灵杀菌，同时要使用这种深耕型的水溶肥蘸耕，一定保证就是植株定到土壤里头，这个第一步深耕壮苗能有所保证，也就刚才说的不让它前期生长细弱。然后底肥增湿腐熟的有机肥，包括刚才说的大豆肥呀，包括绿肥呀，多样性肥料，保证土壤的一个环境，然后修复土壤，促进这个扎根。那么说来说去，这个内蒙这个温度低，其实棚室做到基本都能做到。那么对于陆地栽培，我们要严格把控土壤稳定在十摄氏度以上再定植，我们最好连续三天能达到12度以上，这样的话去定植才能保证这个植株提升这个移栽的成活率。
1: 那么看来是一个扎根扎稳了，西红柿才能长得壮。度过缓苗期之后，很快就进入了这个开花做果的关键阶段，落花落果呢也其实是大家呢普遍会遇到的一些个难题。这个西红柿的开花数量多，但是落花落果做果少，主要是温度水肥还是因为整枝管理不到位呢？
0: 其实这个也是问的特别关键，因为花少了其实产量就低了，刚才说植株不好了产量低了，那么后期开花说花刚开了花都落了，那后期保不了产量。就是宗旨肯定我种番茄要求就是保产量，所以前期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位。那么番茄的落花落果其实是多重管理叠加的一个出现的问题，那么核心诱因就是棚温的这种剧烈波动，尤其低温会打乱花芽风化。刚才说了，我们要是开花期低于15度，是吧，基本叶温我们在这个开花的时候尽量不要低于15度，最低不要低于12度，才能保证花芽正常风化，不要有这个落花的问题。其次就是水肥失衡，我们在

0: 那开花的时候总觉得还没做过，这个时候水肥管理不解落花落果的现象。
1: 所以呢，保住了花，做住了果，我们就要面对比如说像这个果实的发育问题了，像空心果、畸形果、裂果，这些都会影响到西红柿的商品价值。所以有一些个种植户朋友啊，他们就会遇到比如说像我说到的这个空心果啊、畸形果、裂果。所以提前预防的这个田间管理措施有哪些呢？请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0: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首先还是品种的把控，就是大家一遇到这种空心、畸形、裂果，想到的就是我水肥管理不好了，然后我温度管理不好。其实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品种把控这一块，因为一个好的品种，它相对空心果、畸形果、裂果会很少，甚至是没有。那么我们把控好品种这一块，品种的选择这一块，那么种植过程中，一般空心果的话就是水肥不均匀，我们忽打水，然后忽然肥料，就是肥料也太多了，可能肥料我们要有一个分期的施肥，尤其我们要避免坐过期猛水打灌。对于畸形果，我们尤其要把控花芽分化期的膨温，杜绝高温和低温骤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低于这个10度，高于32度，造成这个花芽分化受损。那么关于裂果的话，除了品种，其实就是稳定这个土壤的湿度，避免土壤就是突然一暴晒特别干，又突然来个大水，那么这种忽干忽湿会造成裂果。那么我们要是想避免这个问题，还有一些栽培措施，比如我们均衡给予这个膨盖元素，合理整治，保证果实的受光均匀，从温水肥微量元素四方面提前防控这些畸形果。尤其钙呢是番茄的低脂质元素，也就是说一缺了钙，番茄不仅裂果呀，包括这些起腐病呀都会发生，甚至会缺了钙也会造成产量品质的下降。所以我们在吃氮磷钾这些大量元素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中微量元素的使用，这样才能更好的收获高品质高产量的番茄。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
7: 我
8: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
2: 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1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12: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 番茄呢是广大种植户最常种植，市场需求量非常大，群众非常喜欢的蔬菜品种，也是本地设施农业大棚种植的主要作物。长期以来啊，番茄育苗、定植、管理病虫害、坐果差、裂果、落花落果这些问题，都是父老乡亲们咨询率最高、关注度最高的生产难题。所以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

0: 院玉泉区专家工作站站长、自治区英才兴盟五类人才刘燕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父老乡亲们非常关心的有关于番茄种植的问题继续来采访刘老师。刘老师您好，常年的深耕各旗县或者是我们内蒙古许许多多的这个大棚田间哈，您发现啊，咱们这个本地的农户种植西红柿的时候，勤浇水、勤施肥、用心打理，可是这个秧子长得旺，就是不挂果，是不是这其中也是存在不少这个水肥管理的误区呢？
1: 好的好的，农户的核心误区就是栽进苗子的，栽到地里马上就是大量灌水，大量施氮肥，尤其是认为我先把苗子给催起来，不让就是前期不能让它给这个细弱了，因为认为植株壮了肯定就是后期产量高，其实这是一个对的问题，但是啥也不能过了，如果我们过量追施氮肥，过量浇水，一旦造成就是植株的营养生长过旺，就是就像人一定要太胖了，你可能这个身体素质也不会太好，然后反而把营养夺到这个就是营养生长，也就是叶片里面，没有更多的这个营养能流到这个生殖生长，也就是花果这一方面。所以误区就是我们一定要平衡这个过程，不能说是太壮也是营养过剩，这样养分难以供给也就是生殖器官。那么我们苗期应适度的控水控氮，尤其是缓苗以后，我们就要基本不浇水，基本不施肥，让苗子进行一个冬苗促根，促进花芽分化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了第一穗果膨大以后，那么我们就要开始供水追肥，因为这个时候需要把更多的营养然后我们流向这个果实这一块，所以就要开始供水追肥了。尤其花期我们要严控大水大肥，保证这个植株根系向下这个扎根。那么还有就是我其实想再一次强调一下，就是这个温度刚才说了，再次强调一下这个土壤含水量，说了说控水呢到底控到多少，那么我们有个指标，那么我们定植后番茄是需要一个比较多的水分让它扎根，那么水分是70%-80%这样的土壤含水量，那么一到了一个开花期，那么我们土壤含水量要一个控制，这样控制到40%-50%，这样的话能促进花芽分化。那么到了一个后期的果实膨大期，我们要适当的再增加水分，那么水分土壤含水量达到一个60%-7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最好的话，其实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智慧给水，我们插上一些传感器，把土壤水分能有一个监测，这样的话我们到了这个土壤含水量区间，我们可能就不给水了，如果缺了我们智慧就自动给水就行。
0: 那么理清了水肥的节奏，等到果实进入膨大期，肥料的选择与搭配又决定着西红柿最终的这个产量和口感哈。所以呢怎么样去做啊，让这个西红柿膨果阶段重点补充哪种样的肥料，比如说像这个氮肥呀、磷钾肥呀，怎样的搭配既能够保证产量也能够提升这个果实的口感呢？
1: 因为咱们内蒙的番茄的特点就是一直说口感番茄，这也是比别的地方卖的价格高，也是我们内蒙的一个优势。优势在于内蒙古的冷凉生态环境，但是我们有这个优势，我们还要利用这个优势，就是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保产量提口感，这个是我们内蒙番茄的一个核心的需要管理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膨果期的话还是老生常谈，需要高钾肥为核心，配合一些磷肥，但是我们要控制氮肥的用量。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大家一到了后期就是大量的使用钾肥，把氮肥就是控制甚至不用，这也是不对的。为啥呢？因为后期番茄如果氮肥一点也不用的话，它会出现就是这个早衰，因为这个植株一旦早衰，那我们产量就又没了。 所以就是就像是给人吃馒头一样，我虽然要多种营养的使用，但是我基本这个东西还是要供给他。那说起氮肥，我到底该如何控制？还能一说吃了氮肥，大家说口感没了，我们怎么做呢？既有口感，还能保住这个后期的这个番茄的生长势。那么我们就要一般使用的话，就是硝酸钾会好一点，就是既保钾肥又有一点氮肥。

0: 但大家说这个还怕把我们口感给错失掉，还怕把我们这个口感给冲掉一些，然后冲淡果实的风味。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建议使用氨基酸菌肥呀，或者是这个腐殖酸菌肥，这些替代氮肥。这样的话既可以保植株，又可以增加口感。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磷肥膨大果实，积累养分，提升口感。那么结合上刚才说这个少量的氮肥，也就是氨基酸肥，我们可以平衡产量和果品的风味。
1: 刘老师啊，除了这个日常的水肥管理，大棚里的病虫害始终呢都是威胁西红柿长势的一大隐患。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适合咱们内蒙古地区的一些绿色防治办法。
0: 好的好的，其实的话就是说起防治，肯定就是防是第一位的。比如我们优先棚这个温室大棚加装防虫网，比如我们那个悬挂黄栏板，这些最简单的悬挂幼型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些简简单单的方法其实是最有效的方法，也就是做到了我们这个防。那么早晚疫病的话，我们要调控这个棚内的湿度，然后缩短叶面结露时间，同时可以配合一些枯草芽孢杆菌等进行一个生物制剂的防治。那么除了这个简单的防，我们还要说治。那么治，我除了环境，我就说一下这个病害我们怎么治。我们其实防病的时候，大家每次喷药剂会比较就是不进行一个分类，我们只有对病害有一个分类的话，我们才能对病害有个有效的治理。甚至有时候不用对病害进行，我们番茄二三十种病害可能真的识别不了，但是我觉得一个简单的一个分类我们容易进行识别。比如病害分三类，比如分为真菌病害、细菌病害以及病毒病。那么我们这三类病是很大家农户其实是很容易防的，很容易识别。比如真菌就是早晚疫，比如细菌就是这些青枯病，然后还有软腐病，然后病毒病就是 TY 呀，这些病毒病一般果子会皱，果子也会皱，然后蕨叶皱叶这样的病毒病。那么分清楚了，我们就要三类病害穿插进行防护。我们不能说整个生长期一直只重视真菌病害，也不能说只重视细菌病毒病，所以三类病害要进行穿插防护。那么真菌细菌的话，再有一个原则性的，咱不谈具体药剂是吧，我们真菌细菌如果使用的时候，我建议使用就是保护性和内吸性这两个要结合使用。因为我们经常出现的误区就是我都使用内吸性的，比如使用恶霉灵，然后使用唑类的，我们光使用了内吸性的没有保护性的，那这样的话就会防护效果不好。所以的话我们对药剂有个简单的区分，比如我们这个带色猛型就是防护性的、保护性的，那么我们内吸性的，比如刚才说的恶霉灵呀，然后包括个苯米甲环唑呀，这些唑类的是内吸性的，所以要这两种药剂结合使用，不能说哎我光使用内吸性的，这个咱们随便上网一查就能查出来。所以的话我们比如真菌，我就刚才说使用带色猛型恶霉灵，这就是一个保护一个内吸。然后包括细菌的，我们使用铜制剂和醋类霉素，又是一个保护的一个内吸的，就会效果特别好。所以的话我们把前提拎出来，把类分好了，我们才能把这个病有效的防治。那么我们病毒病就和给人打这个免疫防疫针一样，我们使用个免疫性的，我们再使用一个钝化的。那我们把类风险免疫性的，比如我们市场上的阿泰灵，也就是寡糖裂蛋白，然后钝化的比如盐酸马铃瓜，这样的话就把病毒能有个有效防治。我们不要再说是使用的时候在一类型的药剂上会使用三到五种，那么就是既花了大量的这个花了大量的花销，然后防治效果也会不好。
1: 您刚说到这个，我们想到了除了日常的这个水肥管理，大棚里的这个病虫害其实呢也始终都是威胁西红柿长势的一大隐患。成本低、绿色安全的防治手段都有什么样的呢？
0: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主要就是白粉虱呀、蓟螨呀，这些这几年包括铁叶蛾这几年高发的这个虫害。虫害其实我因为我这块不是学植保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防治的原则我们一定要清晰，然后选品选药的时候才会既能高效又不浪费咱们这个防治成本。那么我们防治虫害也一样，就是使用一个防，就是虫害一般大家能看到虫害就是有的是飞到天上的，满棚到处都在飞，比如铁叶蛾那是它的成虫，然后我们识别出来这是成虫，然后它的幼虫在哪呢？就是在叶片里面，然后我们潜伏在叶片里面的小虫子，那么其实它是一个铁叶蛾，只不过是它的成虫是飞起来的，幼虫是在叶片里面待着的。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其实大部分虫子都会有这个情况，就是它的成虫是飞的，然后幼虫的话是在它的幼虫的话在叶片里面。那么我们就是选药剂，选一个能防飞着的，选一个能就是那和那个防病一样能吸收到叶片里面，防治这个叶片里面的这个虫子。那么我们比如飞着的，我们使用高效氯氰菊酯这种老生常谈的药剂反而很好用。那么防治我们叶片里面的，我们一般使用的话就是阿魏菌素，其实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药剂，但是这种老药真的是好用。那么一个防飞起来，一个防咱们叶片里面的幼虫，是不是就把这能有个高效的防治？那我们如果选品选成说，哎，我都防了叶片里面的，那么空中飞的药剂就没有。这样的话防治效率会非常低，而且会浪费咱们投资药剂这个成本。
1: 不少的父老乡亲们啊，都是常年的重茶种植西红柿，这个棚式土壤呢也是一年比一年的疲惫哈。那么这个重茶病害逐年加重，土壤改良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常年连做西红柿的棚式如何简单的就可以改良咱们的土壤，减轻虫茶带来的病害问题呢？
0: 因为常年种西红柿其实就是对于农户来说，其实是就是对于这个常年种西红柿来说的话，因为农户是很方便，因为他顺手只会种西红柿，可能突然让他种西瓜他也不太会种。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能缓解这个？其实不倒茶来说用啥方法肯定也不如倒茶，但是倒茶又很难倒，那么我们该怎么做？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撒施多样化有机肥、农家肥，比如我们使用羊粪也好，牛粪甚至鸡粪，我们多样性的去这个农家肥使用，能让这个土壤有一个多样化的一个就是营养也多样化。那么我们有机肥除了说是各种农家肥，我们还可以使用大豆肥呀、绿肥呀，包括绿肥我们可以使用玉米秸秆呀，这些让这个土壤我们倒不了茶，我们人为的让它去倒，那么我们使用了玉米的这些根系秸秆去施进去，也其实相当于倒茶了。包括咱们现在用的这些稻壳肥，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油渣子肥，就是多样化的肥料去改良这个土壤这个连作障碍，翻入土壤的话改良土壤的团粒结构。同时的话就是现在我们经常使用的生物菌剂也可以缓解土传病害。同时的话我们有这个有机会的话可以适度农作这些葱姜蒜呀、豆角呀、玉米呀，然后这样的话种在这个番茄的旁边，可以进行一个植株多样性的一个生长，然后改善土壤，避免这个单一种植。然后的话我们还可以补充中微量元素，修复板结土壤，从根源上减轻番茄的虫茶病害。
1: 也想要请刘老师把繁杂的这个管理知识浓缩成几条这个简单好记的管护的要点，方便我们的父老乡亲们日常来参照执行。
0: 七月的话确实是番茄尤其陆地番茄坐果膨果的关键期，就是一旦错过七月的话，八月产量，因为八月要收获了，产量基本提不上去。那么这种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到底我们该怎么办？ 因为这种天气的话极易造成田间积水，包括番茄根系缺氧沤梗，包括倒伏裂果，然后这些病害在这种高湿环境下也会集中爆发。那么我们一定要聚焦防洪防涝以及病害防治两大核心主题，这样的话才能安全稳定的度过这个七月份。

0: 那么我们首先是这个防洪防涝的三步走。第一步的话就是雨前，每下雨之前我们要提前干疏通沟渠。其实现在比较完善的基地已经有很好的排水沟渠，我们只有把这个排水沟渠，然后这些地下这些排水道提前做好，一旦有大雨暴雨我们才能进行一个迅速排水。第二步的话就是雨后抢着干，也就是雨后我们快速排水，就是我们积水越早排完，然后番茄的根系才能越安全。因为番茄根系一旦在水里面泡的超过24小时，马上缺氧烂根死磕，这些问题就会全部来。然后只有水排干净了，然后及时的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浅除松土，打破土壤板结，让这个根系透气，才能保产量。第三步的话就是雨后不能慢，就是我们雨后赶快把苗子整理一下，雨后把苗子扶一扶，培土压实，及时打掉底部的老叶呀、黄叶呀、病叶，这样通风透光才能好，减轻了田间的湿度，才能从根源上减少病害的爆发，保苗保产。其次的话，因为这个就是刚才也讲过了这个病害防治，那么我们七月的重中之重呢，其实也是病害防治三重点。扶完了苗，然后排完了积水，我们要迅速，不能让这个病害，因为这个时候要马上要繁殖，速度特别的快。那么三类病害必须重点盯防。第一个就是生理病害，也是大家非常忽略的，说经常要有什么早疫晚疫，然后清枯。然后生理病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裂果，包括日灼，包括起腐病。这个时候其实生理病害也会是我们容易忽略，但是也会是一个给产量造成威胁的一类病害。那么大雨后我们要及时喷施盖棚等叶面肥，我们要留上部叶片适当的遮阴，防止这个裂果日灼。然后第二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细菌性病害，也是比较容易就是忽略的，因为大家更多的是关注早晚疫病这些。那么我们尤其前两天这个冰雹暴雨过后，我们一定要在24小时内首先防治细菌性病害，也就是我们使用保护性的硫酸铜、内吸性的春蕾霉素进行一个防治，同时搭配刚才说这个盖棚叶面肥，封伤口补营养，抑制这个细菌的爆发。那么第三的话，真菌病害其实大家都会，那么我们抓住降雨的间隙，也就是叶片干爽的窗口期，及时喷施保护性杀菌菌剂以及内吸性杀菌菌剂，也就是每亩喷施戴森猛锌100到150克，加上我们的恶霉灵，然后30到50克，提前预防疫病、叶霉病等的流行扩散。
1: 看来这几条简单好记的管护要点，确实啊，在生活当中一定可以方便了我们的父老乡亲们。那么作为一名党员，又作为一名农技专家，您和团队后续呢，在西红柿新品种改良、基层农户技术帮扶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和推广的计划呢？
0: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主要，其实我们团队是育种研发团队，所以后面的肯定是在育种这方面还是要下深功夫，然后做这一块。育种端的话，我们持续优化我们内番系列的品种，然后强化适宜适合我们内蒙古冷凉生态区新品种的选育，然后迭代升级口感和抗病性，尽快把我们的品种用到生产中。这样的话就是对生产的一个帮扶和这个科普和帮扶。另外的话，我们团队近几年积极依托的就是申报了博士工作站、申报了科技小院，包括科技特派员团队，以及我们团队也建立了内蒙古果蔬协会番茄峰会这个平台，也在我们团队。那么我们拿这些团队、拿这些平台，然后持续开展我们新品种的改良，包括我们新品种的示范推广。然后的话就是我们常态化的下沉各旗县开展田间生产指导，开展这种科普培训，同时在这个科普培训、田间指导的时

0: 后，我们也把我们的新品种落地到生产服务，然后把我们科研成果真正转化为我区番茄产业提质、农民增收的一个实效。
1: 好的，非常感谢刘燕老师今天的细致又接地气的分享。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本期的赛外田野节目。好的，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

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呢12:02，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今天呢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哈、这是11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怎么样各位休息好了吗？恢复状态了吗？整个的假期7天你去哪玩了呢？有没有好玩的或者是很囧的事情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哈、也让大家都开心开心。那我们在节后第一天的这个工作日哈、难免会出现节后综合征，比如说不想上班，觉得很累哈、这个打不起精神来，或者整个的这个作息都很乱啊，没关系，我们慢慢来调整。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会帮着大家来做一些攻略，看看该怎么样通过我们的作息啊、运动啊、饮食啊，调整我们的自己的身体的这个节律，来克服我们的节后综合征。当然了，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跟随我们的节目呢，一起慢慢的进入到一个正常的时序、正常的工作和学习的一个状态哈。生活调整过来，开始我们新的2026年的最后几个月的一个日程。那么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呢，张蕊也会依然陪伴大家，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内蒙古的各种美景、美物、美食啊，也让我们的心情呢，在尽管说已经身体不能再出去旅行了哈，但是呢，我们的大脑或者我们的灵魂要放出去嘛，对吧？让自己有一个出口，身体和灵魂作为一个要在路上，要在远方，那不妨就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去找找在外面的快乐的感觉。那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爱上内蒙古呢，也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你感兴趣的那些话题。以下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关注我们，可以一起互相交流分享。首先呢，就是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另外，手机端下载奔腾柔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那爱上内蒙古每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段，都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风霜雪晴天气及时报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天气状况。昨天呢是国庆小长假的一个返程高峰啊，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都是晴好的，整体呢很利于我们公众返程出行。今天我区西部偏西南和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其中阿拉善盟西南部有小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西部偏西地区五六级短时八级的西北风，东南部大部地区

0: 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部地区气温下降8度以上，东北部气温偏低，最低的气温呢仅为0上1度，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明天我区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和东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和东部、赤峰市中部和北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南部有分散性小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小雨加雪或小雪，西部大部地区4、5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到后天呢，我区西部偏南，东部大部地区多云，阿拉善盟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通辽市东南部、兴安盟东南部有分散性小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加雪或小雪，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的西北风，中部气温呢继续下降，首府呼和浩特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4度，而东北部的满洲里市的最低气温0度，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出门的时候大家务必备好外套。那气象部门也提醒大家了，未来3天呢，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干燥，公众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适当的食用银耳、雪梨等润肺的食物。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紧绷干痒，做好保湿。此外呢，由于白天的阳光加热的最高气温呢上升的明显啊，夜间辐射降温导致最低气温的相对低迷，会导致多地的昼夜温差可达15度左右，甚至超过20度。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方便根据气温变化的灵活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3度到8度，包头晴24度到7度，乌海晴转多云25度到7度，吉宁晴22度到4度，科尔沁晴20度到5度，松山晴28度到10度，康巴什晴22度到9度，临河晴转多云24度到9度，锡林浩特晴25度到6度，海拉尔多云12度到1度，乌兰浩特多云14度到3度，阿拉善则其晴转多云21度到8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晴转多云23度到8度。
1: 是一年之中第17个节气，古人把这个节气命名为寒露，意思是此时气温比白露时更低，地面的露水更冷，会凝结成霜了。寒露时节，随着太阳直射点南移，北半球地面接收到的太阳热量显著减少，同时冷空气已具有一定势力，迎接面云有云，吃了寒露饭，单衣汗少见。说的正是寒露过后，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气温更低。此时北方已成深秋景象，东北和西北部分地区甚至已经进入冬季，长江沿岸地区最低气温可降至10摄氏度以下，秋意渐浓。不过华南大部分地区日平均气温在22摄氏度以上，还没有走出夏天。寒露之后，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雨水减少，秋收作物陆续成熟，寒露的到来意味着秋收秋种等农事需要加紧进行，否则会影响到作物的收成。此时北方地区正值玉米丰收，种植冬小麦的农忙时节，农民会抓紧时间争取在霜降前后完成收获种植工作，而华北西北的棉农会趁天晴抓紧采收成熟的棉花，如果采摘不及时，成熟的棉花就会落到地上，造成减产。农谚寒露不沾棉，霜打莫怨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寒露时节到香山赏红叶，早已成为北京市民休息出游的重头戏。寒露过后的连续降温催红了京城的枫叶，漫山红叶无暇似锦，无诗如画。在江南地区，人们除了赏菊花，还有吃螃蟹、钓鱼的习俗。寒露过后，气温快速下降，深水处太阳已经无法晒透，乌鸦纷纷游向水温较高的浅水区，便有了人们所说的秋。

0: 风露沁秋色，天寒且加衣。今日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寒露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它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标志着天地时序正式由微凉迈入了深秋的寒凉。如果说白露时节清晨的露水轻盈透亮，上带着淡淡的温润，那么到了寒露，气温进一步走低，露水不再是微凉，而是冷寒而愈凝结，寒露之名便由此而来。寒露是深秋的序章，也标志着暑气彻底消散，寒气由浅入深，大地完成由秋向初冬的过渡。在农耕文明当中，寒露是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它提醒着人们秋暑已近尾声，要抓紧采收晾晒储备粮食了，同时要留意降温霜冻对作物的影响，顺应时节做好过冬的准备。地处祖国北疆的内蒙古，寒露一到，草原、林海、农田都会换上更深的秋色。从气候层面呢，寒露也预示着昼夜温差拉大，大风天气增多，霜冻开始显现，冷空气活动呢愈发频繁了。在农耕层面，它是秋收收尾、秋储的开启、越冬备储的这个关键节点，提醒人们要抓紧趁着晴好的天气完成秋收晾晒，做好土地的保商与农牧越冬的准备。那么在生活层面呢，也提示着我们大家结束秋冻的尾声，及时添衣润燥，调整作息，顺应深秋的养生节律了。古人呢，将寒露分为了三候，三候物候尽显深秋的意境。一候鸿雁来宾，鸿雁列队南飞，深秋迁徙，避寒越冬，是秋日最具代表性的天气景致。二候雀入大水为蛤，秋风萧瑟，雀鸟隐匿，海边蛤蜊繁盛，古人观其纹路似雀鸟，便有了此候，寓意万物收敛，生灵藏伏。三候菊有黄华，百花凋零，草木枯黄，唯有秋菊凌寒绽放，独占深秋的风光，是寒露最具风骨的令花木。寒露呢，也是有很多的传统习俗的，首先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秋日登高望远。寒露天高气爽，云淡风轻，空气通透度极佳，也是登高赏秋的最佳时节。此时呢，临近重阳，民间素有登高望远的习俗，既可以舒展身心，疏解秋乏，也寓意步步高升，岁岁安康，是北方深秋最经典的户外雅事。第二呢，就是赏红叶品秋韵。寒露过后，山林层林尽染，枫叶秋叶次第变红，秋色浓郁绚烂，各地呢素有赏秋观叶的习俗，吸取深秋最后一抹盛景，不负秋日好时光。寒露时节也要吃芝麻润燥养身，民间有寒露吃芝麻的传统。寒露秋燥盛行，口干肤干，燥气偏重，芝麻呢是温润养阴润肺去燥的，是专属寒露的应季食补的习俗，顺应时节滋养身心。寒露也要饮秋茶品菊酒，深秋菊香满园，民间有饮菊花酒品秋茶的习俗。秋茶清润回甘，菊花酒温润养身，可以缓解秋燥，舒缓秋郁，是古人深秋静心养生的雅致习惯。再有就是赏秋鲜吃秋蟹，寒露时节秋蟹肥美，果蔬成熟，是品尝秋日时令鲜味的好时节，民间借此感念秋收馈赠，喜迎岁岁丰登。 寒露时节的内蒙古呢，秋意铺展在千里大地，全区气温下滑速度加快，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大部分地区清晨容易出现霜冻，像呼伦贝尔啊、大兴安盟啊等等这些的大兴安岭还有兴安盟等等地区的最低气温呢，都可能会跌至冰点附近了。冷空气活动趋于频繁，大风天气增多，降水也会明显减少，空气干燥，草原草木逐渐的枯黄，大兴安岭林区层林尽染，金黄与深红交织，河套平原东部农田进入到秋收的收尾阶段，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晾晒玉米、马铃薯等作物，同时呢，也要密切关注霜冻的预警，防范早霜冻侵害晚熟作物，牧区则要加紧储备饲草，做好牲畜防寒补饲的工作，为牲畜平稳越冬打好基础。寒露呢，有不少贴合内蒙古本地的民间习俗，比如说赏菊，这是寒露的经典雅事。秋菊不畏寒凉，静静盛放，部分地区保留着登高望远的习惯，秋高气爽之时登山远眺，尽览塞北的层林风光。那么在内蒙古的部分乡村呢，寒露前后有尝新米品秋收新粮的一个习俗，尝一尝当年新收的粮食，感念一年的耕耘收获。那说到寒露养生啊，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其实主要讲究的还是养阴防燥，温补防寒。内蒙古秋季气候干燥，容易出现口干、皮肤干、咽鼻不适等等秋燥的症状。饮食上呢，宜多食温润植物，比如说山药、银耳、百合、南瓜、苹果等等，少吃生冷、辛辣、燥热的食物。全区早晚温差明显，老人、儿童以及体质偏弱的人群呢，早晚外出需要及时的增添衣物，重点要护住自己的腰腹和脚踝。屋内空气干燥，可以适当的补水保湿，闲暇的时候适度的户外活动，舒缓身心，但是大风降温天气减少长时间的户外逗留。寒露凝霜，岁物封城，内蒙古在秋风里沉淀一年的收获，寒意缓缓而来，愿大家顺应时序，保重身体，尽赏秋日美景，期待下一场时节的美好相逢。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

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他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今天呢是国庆长假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相信不少朋友呢今天都会出现这个叫什么节后综合征。其实节后综合征呢，简单来说就是指节假日之后出现的各种生理或者是心理的表现。比如说在节后的几天里呢，感觉厌倦，提不起精神，上班和学习效率都比较低，甚至呢有不明原因的恶心，神经衰弱等等啊。别怕，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应对节后综合征。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要调整工作休息时间来保证睡眠质量。很多人呢，在节假日之后啊，就是需要奔波赶回工作的城市，节假日期间呢，熬夜更是常态，生物钟的完全被打乱了。所以节后我们首先要及时的调整作息的时间，定好闹钟，早睡早起。那节后调整睡眠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睡眠不足呢，会使人体的免疫力下降，抗病和康复的能力降低，容易感冒，并且加重其他疾病或者是诱发原有疾病的发作，比如说心血管病、脑血管、高血压等等的疾病。可就是睡不着啊，该怎么办？因为假期期间好像我们都已经习惯晚睡了，这个时候要调整一下哈，就是比如说睡前冲个热水澡，泡泡脚，或者是喝一杯热牛奶，这都是极好的。另外呢，睡前听一听音乐也是有助于睡眠的。晚上最好提前2个小时躺在床上，最重要的是不要在床上玩手机，这才是关键啊！一玩又玩一夜啊，没影儿去了。如果说上班的时候呢提不起精神，可以喝点咖啡啊，或者是茶来提提神儿。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中午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下午呢精力就会更充沛了。第二呢，就是要调整饮食结构，来多吃蔬菜。假期期间的你有没有顿顿不离肉？建议节后饮食呢，可以适当的减少肉类的摄入，多吃谷类食物和绿色蔬菜，尤其呢是深颜色的蔬菜。这类蔬菜啊，富含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不过呢，节后饮食调整应该遵循多样性的原则，单一的食物的营养肯定是不全面的，只吃素食有利于健康这样的说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如果吃得过于清淡，会造成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摄入量不足。另外呢，我们还应该多吃水果，保证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果汁是不能代替新鲜水果的。

进行一些活动量相对较大一点的运动，比如说快跑、游泳、球类等等，以帮助身体消耗一些能量，重获元气。那么即使是在家中，也可以做一下扫除啊、收纳等工作。当然了，注意室内通风，娱乐的运动呢，也不可以通宵达旦。还有第四点啊，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心理调节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身体是一方面，但是心里面的抗拒或者是这种焦虑抑郁的情绪，也会促使我们在这个节假日之后呢，出现很多不适的身体上的躯体的反应。所以节假日之后工作了，我们开始了第一周的工作，这个时候不要急着说一下非要逼着自己立刻进入到工作和正常的这个学习状态中啊，没有必要。那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一个缓冲期，比如说给自己制定一周的一个缓冲期，在这一周时间里呢，让我们把心情放慢一点，不要急着去赶之前就是节假日之前留下的那些工作，非要赶工去要在几天之内完成，这个也不现实。所以有一个缓冲期，让我们的整个的身体的状态、心理的状态调试到最佳的一个状态当中，就接下来就可以慢慢的恢复了。如果说在这个一周的缓冲期之内还是觉得调整起来很慢，那么也不要着急，不要焦虑哈，接受它，就是要慢慢的调整，你就相信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和你的大脑是完全可以慢慢自己调整过来的。总之这个十一长假已经结束了，2027年的假期也就没有了，我们就一心一意的专心致志的往前冲吧，别怕，2026这个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把这个今年没有完成的任务好好的把在这几个月当中呢冲刺一下，说不准在年尾的时候我们还能有一个不错的收获和大大的这个成绩呢。好，那么关于这个节后综合征该怎么样调理，你学会了吗？如果有更多好的方法或者是小妙招，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互动交流一下。

0: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2: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3: 砧板上的绝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有人说啊，一座城市的温柔呢，一半藏在山河风光里，一半藏在人间滋味中。在这个假期呢，不少朋友去呼伦贝尔专门去看秋哈、啊，觉得这个秋天的颜色呢实在太艳丽了，真的是可以用艳丽来形容。如果说夏天的呼伦贝尔是一汪翠绿的话，那么秋天的呼伦贝尔就是各种颜色的大拼盘大集合。是的，你在呼伦贝尔可能看到的不单单是绿色了，有绿色，有黄色，有红色，有橙色，有灰色，各种各样的颜色，真的就像我们用烂了的那个词，像上帝撒翻了调色盘撒在了大地上，就像一幅油画一样。所以在这个假期呢，我的朋友圈被很多朋友的这个呼伦贝尔的截屏啊，还有呼伦贝尔的照片霸屏了，太美了。包括这个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呼伦贝尔还下了场雪，西安盟也下雪了，所以整个在秋景当中看到了雪景，这真是难得一遇的盛景啊。那么关于呼伦贝尔，很多人呢说除了它的这个浪漫哈、远不止于那些辽阔旷野和林海的秋光。那么当秋风漫过草原，白桦抖落满树的穗金，大兴安岭层林晕染出深浅交织的黄与红，这片土地最动人的篇章也藏进了秋日独有的烟火风味当中，朴素温热治愈，安抚每一个奔赴远方的旅人。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呼伦贝尔的除了那些美景哈、景色不说了，我们来说一说它的美味的秋韵。味道这是最抚凡人心的哈、我们人间烟火气。所以入秋之后的呼伦贝尔，这个风物呢也是越发的温润醇厚了。昼夜晚风渐凉，晨雾时常漫过河谷与林间，草色慢慢晕开浅浸，大地呢归于沉浸，而人间滋味却愈发的温热绵长。这里的美食没有精致繁复的雕琢，少了花哨的调味的技法，尽数取自草原与山林的馈赠，守着食材本真的鲜味，是只属于这个季节的秋日限定。比如说一碗温热的咸奶茶，是草原秋日最温柔的开场白。取青砖茶熬出醇厚的底汤，兑入鲜醇的牛乳，做少许的细盐提味儿，通过小火慢煨，咕嘟咕嘟作响，茶汤里再添上香脆的炒米，软糯的奶皮子，紧实的奶豆腐，风干的牛肉干。我听见故乡的风景，茶香醇厚，奶香温润，入口是恰到好处的咸柔，缓缓熨贴着喉咙，褪去秋日清晨的清冽，驱散晚风袭来的微凉。炒米酥脆回甘，奶是绵软醇香，肉干也是越嚼越香。简简单单的一碗茶汤，承载着草原岁岁年年的生活仪式感。围坐在一起，捧起热碗，暖意从指尖流淌至心底，消解旅途奔波带来的疲惫，

如果说搭配上一笼布里亚特包子，那薄韧面皮儿裹着手切的肉丁，咬开先吸饱了丰盈的肉汁，肉香混着洋葱的清甜，便是一顿满足的秋日早食。秋日的肉食鲜香浓郁，是大地沉淀过后的醇厚滋味。历经夏季天然草场的滋养，秋日草原羔羊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好的肉质状态，肥瘦匀称，肌理紧实，吸饱了百草的清香，自带温润奶香。当地人的偏爱质朴的烹饪方式，清水入锅，稍许粗盐，文火慢炖，锁住本味，整锅鲜肉咕嘟翻滚，肉质鲜嫩软烂，汁水饱满，不柴不腻。趁热带骨上桌，利刃清割及脱骨，裹上一勺现采现腌的野生韭菜花，新香清爽当中和肉的厚重，一口下去，肉汁在齿间漫开，入口先是纯粹的肉香，回味是淡淡的奶香，是草原独有的烟火底气，温热扎实，治愈所有的旅途疲惫。所谓贴秋膘，在呼伦贝尔便是把一整个盛夏的清风绿野尽数吃尽烟火日常。路边开出小小的野花，除了大块吃肉的酣畅，形态丰富的奶食也是秋日餐桌上不可缺少的暖意。慢火层层熬制的奶皮子，奶香浓郁，干吃酥脆，泡茶绵软，手工发酵的奶豆腐酸甜回甘，解腻适口，下锅微煎，风味更有层次。这些由鲜奶历经熬煮风干得来的小食，是牧人日常的智慧结晶，藏着草原四季流转的味道。闲暇的时候分上和朋友们分享几块奶食，便是简单又妥帖的小欢喜了。还有山林馈赠的自然风物，山野独有的清甜滋味，藏着大兴安岭秋日的温柔与纯粹。秋霜落下，野生蓝莓果肉饱满，酸甜纯粹。姑娘剥开薄如蝉翼的枯黄的外

0: 皮儿，黄澄澄的小果子，入口清香。秋日市集的松塔、榛子文火炒熟，果仁醇香饱满，自带松林的清冽气息。
1: 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那么无虑无忧。
0: 秋雨过后，草原的白蘑、榛蘑破土而出，肉质肥厚鲜嫩，清爽，清炒爽口回甘，炖菜鲜意十足。边陲木屋当中柴火烘烤的列巴缓缓的飘香，配上手工的果酱，秋雨淅沥之时，一世的烟火温柔，每一口风味都是这片土地的专属浪漫，朴素却动人，简单却温暖，把大兴安岭的秋风、落叶与晨雾尽数收纳进舌尖之上。待到暮色降临，深秋的热乎气儿最是勾人了。老式大铁锅汇聚了草原与山林交融的地道风味，大鹅、排骨、土豆、豆角、宽粉层层铺叠，柴火慢炖，汤汁收浓，锅边贴了金黄的玉米饼子浸润汤汁，外焦里软，锅盖掀开的瞬间热气扑面，荤素交融，软糯入口，一口下肚，满心的安稳。
1: 长大后我才明白，人世间亲情最难放手。
0: 微凉的清晨，一碗羊杂汤唤醒味蕾，羊肚、羊肝、羊心熬得软嫩适口，汤色奶白醇厚，撒一撮葱花香菜，淋上一勺香辣的红油，鲜而不腥，暖而不燥，搭配馅饼或者是烧麦，便是最暖和的秋日温度了。当旅途落幕，你还可以把呼伦贝尔的秋天打包带回家，奶皮子、奶豆腐、风干牛肉干，还有蓝莓干、山丁子果干、手工的山野果酱，一罐一袋封存着大兴安岭的秋霜与阳光，装下的不只是美味，更是这片土地完整的秋日印记。
1: 长大后我才明白，
0: 山河治愈眼眸，美食治愈人心。看过了漫山尽层林尽染，走过了金浪翻涌的草原，最终你会沦陷在这些热腾腾的烟火之中。呼伦贝尔的秋日烟火藏在每一缕温热的风味里，藏在围坐闲谈的时光里，温柔绵长，岁岁回甘。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八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萧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这李祖荫拿出一万两来给这贺总兵，俩人这酒越喝越多。哎，真事儿啊！我说贺总兵啊，你说这银子要走到半路上，被这匪要劫喽，可怎么办呢？李祖荫把这脑袋抻出来了，这要真被劫喽，我怎么交代呀？贺总兵一乐，我的知府老爷，我聘得老命，也不能让他在山东德州地界被劫啊！要是被劫了，这银子丢了，也得丢在河北地界。咱们最后写公文往吏部、刑部一报，说银子被劫，那就河北啊，他就破案，反咱们也完成任务了。高高，实在是高，这主意不错。哎，这银子能被劫吗？李祖荫又把这脑袋抻过来了。哎，甘愿呐，别劫。是啊，那万一要是劫喽，那万一要劫了也就那么地，咱们就行公文。李祖荫咳嗽一声，左右这退下。哎，把左右人都打发走了，屋里头就剩下他俩。哎，我说贺祖明啊，你说这银子要在山东德州地界丢了，没了，那咱们得继续集资，咱们还得破案。你说要走到河北地界被劫了，那么因为到了河北了，对吧，咱们就写公文往吏部一递，说我们完成任务了，不过银子走到河北被劫了，这就说明河北地界治安不好，他河北就得破案。对呀，万一土匪劫喽，我说贺总兵，还不如咱们把他劫喽啊。这贺文兵这酒啊醒一半，我说李知府，你说什么意思？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咱们大清啊，千疮百孔，就跟那破锅似的，补这儿那儿漏，你把那漏的刚补完，那儿还漏，你还不如让他一漏到底。我可不是说什么有叛逆思想，就说咱们这银子，你说走到河北了，让土匪劫了，那白捡十万两啊。那既然这样的话，干脆还不如咱们自己劫了，就说这银子丢了，被河北的土匪劫去了，然后我走一公文，咱哥俩把这银子二一天作五，就把它完事儿就完了。贺文斌呐，那眼睛瞪得差不点出眼眶子。哎呀，我李祖荫呐，你真是大大的荫呐，这主意太好了。对，不过我押的银子，那谁来劫呀？李祖荫一听，可也对。李祖荫眼珠一转，哎，有了。我说老贺呀，这么办，你呀就装病。你说你得了病了，你这一得病，不就没人送银子了吗？咱们当地呀有个镖局，叫诚信镖局。这个诚信镖局的达官姓高，叫高德龙，这掌柜的武功不错，干脆咱们就委托他把这银子押送北京，随后你带几个人在河北地界打埋伏，扮成土匪，干脆把这银子一劫喽，神不知鬼不晓的，咱们就把它分了。贺文斌点了头了，俩人就在这定下了东窗之计。 这招多损呢、啊、这个。第二天还大不大样的李祖荫下了个文，请总兵贺文斌押送十万两奔北京。可是到总兵府，人家来信儿了，贺文斌昨天晚上喝酒归来，一病不起，大病缠身，家里都请了十来个医生，二十多个兽医，干什么呢？搁那看病呢。哎呀，李祖荫就假装为地之转，来啊，到诚信镖局把高德龙高达官给我请来。这骑着马呀就到了诚信镖局。这个诚信镖局的达官叫高德龙，这人掌中一口枪啊，武功相当的棒，四十多岁的年纪，娶妻张氏，膝下有一儿子，就是高原。高原呢那年13岁。高德龙为人侠肝义胆，见义勇为，祖上给留下的镖局子，诚信镖局确实讲诚信，大伙口碑都不错，一提高德龙大伙都是搓大拇哥，做的生意呢也十分红火。但是高德龙一般的情况下不保银两，就保一些货物。正在家喝茶呢，现在保镖正好是淡季，活呢也没多少，跟管家正谈话的时候，外边衙门来人了。呵呵，高头，我们知府老爷请您去一趟。哦，高德龙一听知府请他，也知道这李祖荫呢确实挺阴，说这次皇上集资，镖局子还贪了5000两，有心不去，一想知府的面子，好吧，骑着马就来到了知府衙门。李祖荫是格外客气，哎呦，哈哈哈哈，哎呀，德龙德龙啊，德龙弟，赶紧坐下坐下。哎呀，知府大人，哎，别别别，这也不是在大堂上啊，这是在我内宅，来啊，上茶。知府大人呢、啊，你找德龙来有什么事儿吗？演讲当面。哎呀，德龙啊，事情是这样的，德龙啊，最近国家呀有难，盗贼四起呀，人心惶惶，遍地起贼，皇上下圣旨，吏部行起公文，命各州府集资十万，急速送往京城，皇恩浩大，我怎违意。就这么的，通过几天父老乡亲的帮忙，10万两白银已然集资成功，就在我后院，整整雪花白银10万两。我委托总兵贺文斌大人押送北京，不料昨天晚上贺大人偶得风寒，一病不起，正在家中治病，10万活鸡急得我直蹦。哎呀，我就想起诚信镖局来了。德龙，你镖局子本来就是押送货物的，也押送银两，这10万两本知府代表一方水土百姓，委托德龙急速押送京城啊。至于这个盘缠，押送的费用，一切都由本知府承担，5000两，您看不少吧，这儿就是您的费用。啪，托盘往前一推，5000两白银。这高德龙坐在这儿没言语，这脑袋就盘算呢，总兵定了让我押送10万两，这保镖的嘛，干这行的，可是现在今非昔比呀，遍地是贼呀，这了得吗？真要有个3长2短可怎么办呢？真要是这银子丢了，我包得起吗？我呀，这搁这遮着半天，李祖荫一看，哎呀，德龙啊，你是当地的百姓，理应效力于官府，现在国家有难，就凭你高德龙，怎么你还不敢接这活？大人呐、啊，我是怕地面上出贼，这玩意儿要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万一丢了怎么办？哎呦呦，你放心吧，你放心吧啊！如果这银子丢了，要在山东德州地界， 由官府给你撑着。你高德龙多大威望啊，即便是丢了，咱们也能破案把他找到。左劝右劝，左说右说，高德龙一琢磨，保。因为李祖荫呢，这儿连哄带吓的，你可得什么，你是当地老百姓，你得听官府的，你要不听，我跟你说德龙，这连蒙带唬吗？最后高德龙把这笔买卖接下来了。接下来可是接下来，心里头也忐忑不安，但他有个底是什么呢？由这儿够奔北京，这儿一路上有不少熟人，因为原来呀总走这趟镖，也差不多肯定能平安抵达。就这么高德龙把这桩买卖这儿一接过来，够奔北京，才引出一段惊天的大案。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上文书咱们说到德州诚信镖局的高德龙到了知府衙门，这个知府李祖荫请高德龙押送10万两镖银够奔北京。左说右说，高德龙没有办法，才把这趟生意接下来，回到家中准备启程。这个李祖荫呢是真阴，这是一计，这边让高德龙押送10万两银子，那边跟总兵贺文斌两个人准备把这镖银再劫下来。高德龙蒙在鼓里啊。赶高德龙回到家，招来20个伙计，实际他这镖局子40多人，还有镖师。但考虑到这趟镖的重要性，挑了20名身强力壮的。各位，我刚在知府衙门领了个生意，押送镖银够奔京城。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大伙跟我混这么多年了，也知道我的脾气。此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咱赔不起。大伙回去准备准备，咱们明天早晨就登城起路。当天下午带领20名伙计到这知府衙门，把这银子取出来了，几箱子，上边都带着封条，上边卡着官印。为了感谢高德龙能保这次镖，李祖荫特意摆了桌酒。德龙啊，来来来来，本知府特别感谢你呀，现在正是国家危难之际啊，你打算怎么走啊？啊，顺哪条路线走？我准备啊走吴桥，过景县，就到了府城地界了，顺清凉江过去，直扎北京。哦，好好好，明白明白。好，那你多展启程啊，明天早晨。哎呦，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说话的当中啊，这个李祖荫就把高德龙的行程路线图给套来了。这边高德龙前脚一走，马上李祖荫坐了轿，以探病为名就到了贺文斌的家。两个人把门插上，我说文斌呐，贺老弟啊，我问明白了，这个高德龙啊，他在吴桥这儿走，走景县，过府城。哦，贺文斌点点头，我看呐，就在府城地界接他，他得过清凉江啊，就在清凉江这儿把他拦截下来。好，贺总兵点头了，你打算带多少人呢？贺文斌冷冷的一笑，哼，大人，人多嘴杂呀，王不多乱爬呀，这人要一多，走漏的风声机会就大，我不多带人，我就带10个就行。那人家带那些伙计，你10个人能对付得了吗？啊， 能。这十个人呢都带着快枪，他这个兵营里有快枪啊。那时候大清军呢已经装备快枪了，但是不是都有，像他这个兵营有10条20条的，那么都带着快枪。你现在镖局子这还是长矛大刀呢，那快枪那玩意儿多厉害呀，叭一举，啪啪啪几家就撂倒的。那以一挡十啊，两个人就合计完了。可这李祖荫呢出门又回来了，我说老贺呀，有一个事儿我始终放心不下。讲，你说把这银子结了，是都蒙着面啊，镖局的人发现不了你，可你手

下这十个人保不保险？别你带着人最后而走漏风声，那可就麻烦了，咱们就有祸灭九族之罪。贺文斌冷冷的一笑，大人你放心吧，我带十个人出去，回来就我一个人啊，哪个我也不能留活口，你就安心回家睡觉，一切交给我。李祖荫听完这句话，觉得这后脑海这直冒阴风，这家这贺文斌也太狠了，这家行啊，为了钱回去了，压下他这边怎么合计咱且不表，单说高德龙第二天早晨把这银子装上车，外边用布罩上，骑了高头大马，带着20名伙计，赶妻子张氏也出来了，领着孩子，那高原呢才13、14岁，孩子他爹多加小心呐，这一路上一定要注意，现在遍地起匪呀。回去吧，没事儿。高原跟爹再见，到了北京好不错的吃的玩的我给你买点啊，弟兄们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飙车是告奔北京城。简短接说，过了吴桥再往前走就是景县，一路上高德龙是时刻的加小心，在景县住了一夜，第二天再往前走就是府城地界。高德龙心里就琢磨，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赶到清凉江，过去清凉江那一片的土地就很太平了，因为不管是占山的还是有几伙匪的首领啊，跟自己比较熟悉，多少得给面子。打马加鞭紧往前走，一路上小心翼翼，简短接说就到了清凉江。赶押镖的队伍刚到清凉江岸，高德龙在马背上就听这两边一边跑来5、6匹马，吁！高德龙一带马的四肩左右一看，两翼杀上来两股人呢，这个马也倒切近了，这帮小子也开枪了，那快枪啊，长矛大刀焉能对付得了，几枪过来，几个伙计是应声栽倒，了不得啦，有人抢镖啦。镖局子里的伙计一看人家有快枪，那能拼得了吗，扔下大刀是撒丫就跑。高德龙带住马缰绳，刺楞大刀抡起来，弟兄们顶住。上哪儿顶住去，一个子弹飞来正打在高德龙脑袋上，啪一枪脑浆迸裂，尸体栽在当场。来这伙人是谁呀、啊、正是总兵贺文斌，这帮小都轻纱蒙面呢，不让你反应过来，跟那闪电战似的，几枪撂倒了几个伙计，其余的撒腿跑，高德龙被当场打死。赶着贺文斌这马围着飙车转了几圈，嗯，一看死的死，逃的逃，人都没了，弟兄们快点下马。这帮小子都蹦下马，一人一个长口袋，把这箱子打开，把银子啪啪啪全都装到口袋里头，然后放到马背上，转眼之间消失在夜幕之下。压下清凉江岸上摆一堆尸体咱且不说，
回过头来再说这总兵。

贺文斌，领着十个人打马如飞，十万两镖银全都截下，跑出30多里路，到了一个树林里头。这小拿眼左右看了看，好嘞，就在这儿，停下，弟兄们，大伙全下马了。这帮小子一个个心花怒放，头，咱发了。各位，这事儿不许回去张扬啊，一会儿咱们开分。不是10个人吗？我拿大头，我拿5万两，剩下你们1人5000两。大伙听怎么着，头给我们5000两。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辈子5000两，我的妈呀，哈哈哈。哎呀，这帮小子乐的。来来来来来，大伙都坐下坐下坐下。今天呢咱们得庆功啊，今天是高兴的时候，对吧？转眼之间弄了10万两白银，我呢还带了酒了。在马背上把酒葫芦拿下2个来，看见没，大伙喝。来，我先抽一口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他先喝了一口，递给了一个人，喝，每人都喝几大口，咱们就庆贺庆贺。来来来，我来，我喝，来来。哎呀，大人，太感谢你了，5000两银子到手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儿有的喝了5、6口，有的喝了1口，酒量不行的，反正都把这酒喝了，也不到半个时辰，第一个坐那儿，这小子就开翻白眼儿，鲜血喷出。这怎么了？第二个一看呢，我的妈，这啊噗，也吐血身亡。啊，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有的那个反应慢的，就是药劲反应慢的。何文斌，你上去就给补了一刀，尸体横在当场。何文斌冷冷的一笑：“妈的，跟我玩儿！”还分5000两，做他妈梦。挨个身上又搜了一遍，给这几个小子身上又搜出来20几两银子，确认这身上没什么能证明是德州军营当兵的证件，才把这几个小子扔掉，牵了几匹马走出去5里多地，找了这么一个树林山坡，挖了个大坑，把银子往里头一埋呀，这小子是骑着马打马如飞，潜回德州，回到家中把门一插，继续装病。赶这李祖荫下午来了，贺文斌由头到尾把话一说：“你放心吧，李知府，天衣无缝啊！我做这事儿，保证神仙都不知道。”哎呀，好好。等把这些事儿平息完之后，就咱们俩骑的马，咱们就到那坑那儿把这银子一起出来，二一天作五，嘿嘿嘿嘿，不就完了吗？俩人合计完了，压下他们暂且不表，单说清凉江高德龙被打死在当场，伙计又死了5、6个，哗，剩下那些不跑了吗？后半夜有胆大的摸回来了，一看，镖主死了，银子被劫了，不大伙又有几个偷子摸过来看他，哎呦呦，你没死啊？我没有。5、6个人凑到一起一合计，怎么办？赶紧回德州告诉夫人。这就连夜回到德州，见到了张氏，大奶奶呀，哈哈哈哈。张氏啊，在床上坐着呢，一看进来几个人这么一哭，差点由床上掉下来，就明白了。因为保镖为业这行啊，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作为媳妇随时都有守寡的危险。说怎么了？哎呀，哈哈哈！哎呀，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儿啊！大奶奶闻听此言，是昏倒在地。

0: 众人等捶前胸砸后背的给折腾过来，放声痛哭，赶紧得报官呢。管家姓李，叫李成，过来了，大奶奶，咱得报官，银子被劫，赶这一报官，报告给李祖荫，知府啪连翻了，怎么搞的？这十万两丢了，哎，直跺脚，这半天，这小子想怎么办呢？赶紧派人到清凉江这儿把尸体运回来，几口大棺才停在这儿。李祖荫赶紧又找贺文斌商量，我说老贺呀，怎么办呢？这边我往吏部写的文书已经写了，公文已经写了，把这情况我都编好了，也派人送到吏部，送到刑部去了，就是在河北，在清凉江丢的银子，那边吏部啊和刑部已然下了公文，命府城来破的案，按你这招走的真挺高，嘿嘿嘿，不过这高德龙死了，这十万两丢了，这一条人命也差不多了吧，我看这事儿就给他平喽。报、哦、这贺文斌这小子眼珠一转，李大人，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现在是不是公文已然送到北京了？吏部和刑部下了公文，命河北破案，与咱没有关系了。
1: 对呀、啊、
0: 那现在就差这诚信镖局了，他们把银子弄丢的，我就干脆就告诉那张氏，你回家听信儿去，夺着那案子破了，完了之后为你丈夫就报仇了，怎么怎么的。不能饶了他，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他诚信镖局有家产呢、啊、有房子，你就给他来个狠的，就说这房子抵那十万两充公，随后你往外卖，我哥我小舅子用几两银子把他买过来，咱俩二一天作五开个买卖就完了。高见，高见。第二天，李祖荫升坐大堂，让张氏听命，你丈夫把十万两银子给弄丢了，保镖嘛，我们付了保镖费，现在丢了，虽说是人死账烂，但有一点，国家法度不烂，十万两银子不小数目啊！来啊，你家不有二十多间房子吗？从公，就盯那十万两了，马上给我净身出户。这小多狠，愣把张氏和高原给轰出家门，把房子给占有了。后来一打听，这房子十五两卖的，卖谁了？卖贺文斌他小舅子了。后来这小子开了个茶馆，弄俩说书先生在里边说上书了。嘿，赶张氏和高原娘两个要了大饭了。张氏是连急带窝火，张氏是一病不起，临死的时候拉住高原的手，孩子你要立志长大成人呐、啊，为你爹报仇，死了。十四岁的高原把娘埋了，现在小孩是举头无亲，低头无故，两眼眯黑，要了大饭了。拿着这棍子，这边挎一瓦罐，走街串巷，遇着好心的大娘婶子，多给口吃的。到了冬天，遇到好心人家给件棉袄。这一天走到一个破庙里头，天头啊已然大雪纷飞，破庙里的有几个叫花子正拢堆火在那儿烤火呢。高原进来了，哎呀，其中有一个四十来岁，一抬头，小要饭花子，十几岁就要饭呐，你得要哪年去啊？叔叔，我这也没办法，来吧孩子，烤个火吧，咱们都同命相连呢、啊、你是谁家的孩子？我姓高，我爹叫高德龙，我叫高原。 这要饭花这眼睛啪往起瞪，怎么的？你是高德龙的儿子？
1: 对。
0: 嗨，要饭花的眼泪下来了。

骑着马就跟他出发了。连夜我们就埋伏在清凉江两岸，不大一会儿米爹高德龙就保官府那10万两镖银过来了。这贺文斌一挥手，我们两边冲杀，打死你爹爹，把10万两抢来了。我们就到一树林，偏巧这贺文斌这小子说要庆贺庆贺，让我们喝酒。你一口他一口的，因为我不会喝酒，我就喝了半口。哎，我刚喝完，我就看第一个喝的，好家伙，吐血了，死了，第二个死了，第三个死了，我就知道这贺文斌这小子是杀人灭口，想独霸银两。我就假装一翻白眼，把舌头咬破，也吐了口血，栽到那儿。这小子拿个刀，有的没死，彻底那个他给补一刀，这些情景都看在我眼里。后来我也不敢回德州，就这么的，我就要了大饭了，就转到这儿来了。没成想碰着你孩子，你要为你爹报仇。一句话惊醒高原，才天津道打官司，巧遇孙中山。上文书啊，咱们说到高原孩子要了饭，在一个破庙之内遇到一个要饭花子，就把高原的父亲怎么死的，德州知府李祖荫，总兵贺文斌如何害的高德龙，由头到尾讲述了一遍。高原如同五雷击顶啊，爹爹原来是这样死的，我要上告。十几岁孩子要告状，大叔你能不能给我打个干政？孩子，能。你要去告状去，我给你当堂顶供，打个证人，我就在这破庙里不动。不过你上哪儿告去啊？孩子，天下乌鸦一般黑呀，官官相护啊，我看这事儿啊没有什么希望。大叔，我说什么也要为我爹鸣冤，你有志气，不过希望渺茫啊。高原一跺脚，孩子一想啊，说什么我得上告，可上哪儿告去呢？这德州知府啊，四品黄堂啊，眼珠一转，有了，我到天津，到直隶总督衙门，我去找李鸿章去。因为老百姓都说呀，这李鸿章这人还不错，我就跪到那儿，把我爹死的原因结果，我由头到尾跟这李鸿章李大人说，我想李大人能给明断。就这么的，一路要饭，由打德州地界赶到天津。到了天津了，大城市一看车水马龙的，和这人。到了直隶总督衙门口一看，没有希望了，怎么的？告状的排成队，由这总督衙门口排到了三道街，拐了个弯，顺着护城河前面又排出二里地去。你想那一年官府黑暗，那有多少告状的？这中国有句俗语啊，叫穷死不打官司。这打官司这事儿可是太难了，因为什么呢？告状难，告状难呢、啊、告状如登天。你看这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告状喊冤的，历经千难万险，披家舍业，倾家荡产。你到那儿去了，那当官的当全派，眼珠子一瞪一拉了，好家伙，过去封建社会都说那官为民做主，有几个真正为老百姓做主的？所以啊，穷死不打官司。另外这个民告官更难，光棍不跟势力斗，特别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说告德州知府，玩笑，天大的玩笑。孩子往这一跪，冤枉。哎，你怎么着？我冤枉，德州知府李祖荫总兵贺文斌害死我爹。这精神不好。

0: 一晃转悠两个多月，大冷的天把孩子手脚冻得通红。转过年来到了夏季，还是告就跪在这直隶总督衙门口，这边把门的用棒子给轰出去，孩子还在这跪。这小的溜来了六七个月了，已经春暖花开了。这个冬天呢，孩子穿的破棉袄，冷一口热一口，饥一顿饱一顿的。这一到秋天转过来，气温急剧上升，孩子受不了，得了一场大病，连吐带泻，另外在着急上火。离他这个直隶总督衙门府大概有一条街，有这么一个店，他正走到这店的门口，他就觉得眼前一发黑，咕咚昏死过去了。这个店伙计出来了，哎，怎么着怎么着，这这样，这怎么有个路倒呢？赶紧赶紧来几个人呢，把他抬出去啊，扔边上去，你这谁能来住店呢？这客人还敢进来吗？过来几个伙计七手八脚的就要把孩子抬起来往边上扔。那年头那个鹿岛啊有的是，死个人都很平常的事情。这伙计呀把高原抬起来了，就在这个光景，由店里头走出两个年轻人来。前边走这个人呢，上中等身材，戴了一顶礼帽，这腋下夹一公文包。哎，伙计，怎么事儿？这孩子怎么了？哎，先生，这孩子是个要饭花子，不怎么突然得病了，连吐，你看他吐了一地，正好走到我们店的门口，咕咚拽到这儿了，要死在这儿。你说这玩意死在这儿，谁还敢住店嘞？另外，官府查起来，我们这还打官司，所以啊，干脆就把他扔边上去得了。先生，您慢走。哎，别，放下，放下，放下，我看看。这个人扶下身给诊诊脉，这孩子还有救啊。哎呀，先生有救，你还能救他怎么的？这天津这要饭花子有的是，成千上万，你救得过来吗？把他扔到边上得了。哎呀，掌柜的，救人一命啊那是积德呀，这么办，你把他抬到我房住啊，药费电费饭费由我来掏。救人要紧呢，怎么能见死不救呢？他这，我说啊，先生，你这还年轻，出门在外没有经验，有这么句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说这孩子真要是抬到你屋去，死到你屋，你怎么算呢？算我的，赶紧给我抬进去。年轻人啪把这眼睛就瞪起来了，哎，好好好，既然你让抬啊，后果你自己承担。来来来来，抬到这先生屋来啊！几个伙计七手八脚把高原就抬到这个店的后院一个包间里。这年轻人也不出门了，急速的回到屋中，把包放到桌子上，给孩子洗完脸，砸前胸捶后背，咽了点水。高原缓醒过来了，一抬头一看，这屋子非常干净，面前坐一个年轻人。叔叔，你救了我呀。孩子，别起来，我去给你找大夫去啊。转身这年轻人出去了，不大伙儿找了一个大夫，是个西医，拿听诊器听了听，留下几片药片。这个年轻人把出诊费和药费全给付清了，又给弄了一套干净衣服给高原换上，让高原又洗的澡。小孩得病猫三狗四的，再吃点药，没到两天高原就精神了，眼睛也瞪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高，我叫高原。
0: 哦，高原
1: 大叔，您贵姓？您救了我，我这辈子忘不了你。
0: 我姓孙，我叫孙文呐。我是到天津呐、来办事来，哎，也是到这直隶总督衙门，可是呢始终见不着这大人，我就住的这店，这就碰着你了。孩子，你怎么要饭了？

遇到了亲人一样，高原含着眼泪就把自己家的遭遇由头到尾的跟这孙文说了一遍。哦，原来这样。高原呐，你告状没有状子不行，怎么办吧？我给你写状纸。这个孙文刷刷点点就给高原写的状纸，拿这个状纸投到他直隶总督衙门，然后你就在这听个信儿。我呢在这办事呢也不走，你没钱不是，你别怕，你就住在这儿，有口饭吃，遇到好心人了，孙文给写了状纸。早晨高原就到了直隶总督衙门口管事处，把状子投进去了。又回到店，这个孙文呢也是到直隶总督衙门府办事儿，往里传一封信，信送上去了，就等这个回音，始终没有回音。所以白天没什么事儿，两个人就在店里头唠嗑谈话，谈一些山东的事儿。这么一唠，高原知道孙文乃是广东人，是一个有志向的青年，写了一个论国策，干什么来了？找李鸿章来了，要把这论国策如何让大清振兴，这个治国安邦之策，来找李鸿章。因为李鸿章是洋务派，思想很开放，那意思要把这论国策递给李鸿章，建议如何把大清强盛起来。可这信递上去了，始终没有回音。这个孙文就在这一天两天三天在这等。孙文是谁呀？此人就是孙中山先生，现在叫孙文呢。等将来报考香港国立医院，后来到檀香山，又到日本组建了同盟会，在中国的大地上燃起了革命之火，那都是后话，咱且不提。孙中山先生来到这儿是想见李鸿章，建议自己的思想，建议自己的想法，如何把大清强盛起来。可是在这儿一等就是半个月，也没见到这李鸿章，再不能等下去了。另外一看高原这个状啊，也是鸟无音信。哎，孙中山一想啊，我得走了。高原呐，我有个建议，你说吧，叔叔。我看呐，你这个案子，直隶总督衙门府不能接。另外，你年纪轻轻的，这么点个孩子，这状你告不赢。以我之见，你还莫不如找个地方学能为，因为我也要走了。没人来资助你，你还得在大街上要饭，这个打官司告状得需要钱呢。我的意思是你暂时把此事放一放，我给你写封信。我在由广东到天津的路上见到了一位高僧，此人乃是少林寺德高望重的一个僧人，我们俩的关系不错，我给你写封信，你到少林寺学了能为，练了本领了，你不就是为了给你父亲报仇吗？然后你再告状也好，报仇也好，那是你长大成人。听孙文这么一说，高原一想，现在也走投无路，另外真是一个孩子，能告倒个知府吗？孙中山先生就给写了封信给这少林寺的法会和尚。这是孙先生来天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德高望重的僧人，临走的时候又给高原撂了钱，孙文在这儿就走了。赶高原呢、趴地下给孙中山磕了个头，我长大之后一定报答您的恩情，赶紧起来孩子啊，别说别的了，我给你留这钱呢，够你到嵩山的了。压下孙文咱且不表，回过头来再说高原，打了个包也没有什么东西，就这么换洗的两件破衣服，还都是孙中山给买的，往肩头一扛，这就由打天津出发，够奔
河南登封少林寺。简传接说，高原就到了少林寺了。到了少林寺的门口了，一看山门紧闭，上前是叩打山门。不大一刻，就听里边有人说话：“谁呀？”“我。”小脚门一开，出了一个跟自己年岁晃上晃下的一个孩子，是个小门头僧。“无量天尊，您找谁？”“我找一个叫法会僧人的，我这儿有封信，我想见他。”“法会高僧不在，你有什么事儿吗？”赶这小和尚一问，高原就把这封信拿出来了，递给了这小门头僧。这小门头僧也不认字儿，说：“你等一下吧，我们当家和尚就在里边呢，我问问他。”转身进去了，不大会儿出来了。我们当家和尚说了，你要想到这儿来呀，得等法会，不过法会僧人十天半个月，兴许一年二年的也回不来，他四外云游。我看呢，你呀就到别地方去吧。说着话把门关上了。完了，法会没在少林寺。哎呀，这上哪儿去？啪啪啪啪，高原又叩打山门。这小和尚又出来了：“您还有什么事儿？您跟当家和尚说，我父母啊全让官府给害死了，我要为我爹大报冤仇，我要投高山，我要学艺，如论如何收下我，否则的话我就跪在这儿，跪个钉凿木烂，我也不起来。哎，那你等着，我去给你告诉一声。”这小门头僧噔噔噔又进去了，不大会儿又出来了。我们家当家和尚说了，现在啊山门大闭，已不收徒弟，您呐另选高就。咣当，门又关上了，梆梆梆梆梆又敲。您跟当家和尚说说，我就跪在这儿不起来。咣当，跪在这儿了，一跪就是一夜。第二天早晨，这小门头僧一开门：“呀，你没走啊，始终在这跪着呢。”小门头僧噔噔噔跑到里边去，告诉了当家和尚：“您要不收啊，那孩子跟我差不多年岁，那个挺可怜的，他就跪死到那儿。”“弥陀佛，现在山门紧闭，不收徒弟。”噔噔噔噔，小门头僧又跑回来：“你别跪了，人家不收，我就跪这儿。”噔噔噔噔，小门头僧又见当家和尚，他说了他非跪死那儿不可。“弥陀佛，就是不收。”噔噔噔噔噔，小门头僧又跑回来：“你赶紧走吧，人家真不收，那我就也跪在这儿啊。”噔噔噔噔噔，这小门头僧又见当家和尚，坏了，高原跪那儿没累怎么样，这小门头僧啊快累摊位那儿了。这小门头僧姓冷，俗家的名字叫冷云光，小孩非常善良。跪到第二天，冷云光啊，小门头僧的受不了了：“这么办吧，我偷着给你拿点吃的，你就在这跪着，没人的时候你就躺了，你多耍点心眼儿，你老在这么跪着，跪死在这怎么整啊？”“不，我跪个钉凿木烂，躲着你们当家和尚收下我，我再起来。”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三天，当家的大和尚吴光一看孩子是诚心诚意，破山门的规矩收下了高原。嘿，这一收下，开始教少林的武功。赶着小门头僧冷云光也哀求大当家的：“我也要一起学。”这个冷云光家住在少林寺的山脚下，因为家里头非常贫困，就这么的，父母把他送到少林寺当那个门头僧，主要的任务就是打扫少林寺门前的卫生。当家和尚一看冷云光孩子也聪明，就一起收下了这二人。简短介说，高原和冷云光在少林寺一学就是十年，两个人有小孩，现在是棒小伙，行了，学的都是真正的少林功夫。下山吧。那么冷云光原来是个出家的门头僧，现在也还俗了，穿上了俗家的衣服，精神着呢。哥俩这十年当中处的是非常好。临走的时候，当家的僧人告诉：“
你们要走的正，行的端啊，做好人。

弥陀佛，别辜负我们少林寺对你的期望。简短接说，两个人由少林寺下山了。上哪儿去呢？高原一想，首先第一个，我得回德州为父母大报冤仇啊。高原，你要上哪儿去？兄弟啊，我回德州。你也知道我家的历史，我父亲的血海冤仇不报，我睡觉都不香。大哥，你要去回老家报仇，我也跟你去。左六我家也没什么人了，父母已然没了，就剩我一人，我就跟大哥一起走，你到哪儿我到哪儿。好嘞。就这么，高原和冷云光两个人身怀的绝技来到了德州。赶这儿一进德州城里啊，到了自己小时候玩耍的老街，一看这老街旧房子依然没变，再到自己家的门口，现在已经改了商号了，早已经不是自己家了。另外乡里乡亲的也认不出来了，走的时候十几岁的要饭孩子，现在是旺旺条条的大小伙，往这一站威风凛凛的。找了个店房，哥俩住下了，要了两碟小菜，喝了点酒，把店伙计叫过来了。伙计，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哎，两位客官爷，什么事儿？我问你，咱们这个德州知府是谁呀？德州知府啊，德州知府现在还是李大人呢、啊，李祖荫，李大人。那么这个总兵呢？总兵叫贺文斌，贺大人呀，十年。这俩小子在位还挺结实啊，依然还当了官呢。好，哎呀，过去有一个诚信镖局，还在不在了？多年的事儿了，早都不在了。你们看现在改了吗？现在那个贺总兵的小舅子搁这开了一个旅馆啊，那不开了一个旅馆吗？那里边全是小姐，我跟你说可热闹了。另外那里头还赌，什么事儿都干。只要官府让的事儿，那里边没有干的；只要官府不让的，里边什么都干。哦，好嘞，多行不义必自毙啊！也该到您俩小子寿终正寝的时候了。晚间，二人把兵刃带好，穿上夜行衣靠，由着店房出来。第一个地方就是告奔德州知府。由打后墙进来的，来到了院中，高抬腿，慢落步，捏足轻足，就摸到李祖荫的卧室来了。老小子正躺床上哼哼，我正在城楼观山那顶。啪，门一被踹开，高原和冷云光提着兵刃是闯进屋中。赶着李祖荫一抬头，什么人？什么人？高原要为父报仇。这一句话在学剑知府衙门，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

0: 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1: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八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萧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上文书咱们说到，高原和冷云光两个人来到了德州知府李祖英的家宅。现在这两个人的功夫了不得，少林寺的门人弟子啊，那叫学艺十年呢。啪，又是一行，也啪，你就听这动静，飞身行就过去了。一丈多高的墙啊，嗖就摸到李祖英的内室了。老小的李祖英呢，躺在床上高兴，哎呀，抽了大烟，边上有个丫鬟叫翠桃给点到火，老小子哼哼着小调，拉门啊，今儿个高兴。他怎么高兴呢？当了这么多年知府啊，这家搂的骑着裤衩的哭出吃的啊，搂的老百姓直叫唤，叫苦连天的，可

己这包肥了。现在儿子姑娘也长大了，啊，就说这俩儿子吧，一个开一个公司，哎呀，这公司开的，政府不让干的，家里头都干，偷税漏税，有事儿自己一出面说一句话，什么事儿都没了。二小子开了个酒店，哎呀，这酒店开的，各种官员去到那儿捧场去。明明俩菜的钱愣算五个菜，另外以开酒店为名暗中做一些生意，俩儿子都出去了，自己的女儿又傍了个大款，拿俩钱跑美国开了一公司啊，女儿在外国倒腾，俩儿子在国内搂，自己再吃回扣，打官司告状的到这儿来，谁要少送了那都不行，能不高兴吗？正哼哼的，啪，这门就撞开了，来来、老小吓一跳，一看进来俩人呢，明晃晃的刀提了着，找谁？找你啊？哎呦，哎哎呦，这知府李祖英就知道了，遇着黑道了。哎呦，二位大爷，哎呦，这个没事儿、啊，这个我知道你们道上的规矩是要钱不要命。不管怎么说吧，我这么几年呢，当了几年知府，是吧？那个工资有限呢，外捞不少。要说钱呢，有这儿有卡，还有存折，那个保险柜里头还有各种人给我送来的礼。连表啊金砖啊都在那里边呢，放你娘的屁，你仔细看看我是谁，我仔细看我也不是相面的，你是谁呀、啊？我姓高，我叫高原，我爹就是高德龙。哦，这一句话怎么的，知府背气了，明白了，今天活不了了，指定我到姥姥家喝豆粥去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当年做的孽今天报应了，饶命啊。李祖英呐、啊，我好好的家呀，我爹被你害死，我娘死了，家产被你霸占，你小子死了吧。一刀，这玩意儿阶级仇，血海冤仇，大恨，你这用语言呢、啊、咱们再说也说不透，那高原那都什么心情，那恨不得把李祖英蒸吧蒸吧，煮吧煮吧，啊，搁锅里炖吧炖吧，给他来个东北大菜乱炖，把他吃了，一刀宰了。丫鬟在那吓得哦噗，那丫鬟也不是什么好人，也不是什么良家妇女良家少女，那也是靠的这知府啊，给当了小蜜，当了小聘，所以啊，连那个半打姘头那丫鬟也宰了，把这李祖英的脑袋用块红布包吧包吧，弄一首饰盒子装到里头，盖盖好，哥俩连夜由李祖英家出来，就摸到了贺文斌总兵的家。这门口有把门的，什么人？官差爷啊，我们俩呀、啊、是知府大人李祖英的两个随从。我家大人，这不是看着没，这一箱子让我们两个给贺老爷送来。哦，这是常事儿，那知府整点好东西马上就给总兵送来，俩人是狼狈为奸呢。等了啊，把门的进去通知，不大一会儿我们家总兵老爷说了，二位请。哎，直接到内厅，这贺文斌已然躺下了，穿着睡袍出来的。一想这李祖英呐，又给我送什么？嗯，这小子有点好东西就往我这儿送，因为我兵权在握。另外，我贺文斌这几年活得非常不错，自己老娘们开了个旅馆，那里边什么都干，抽大烟、扎马飞，是吧？弄了一堆小姐，桑拿、蹦迪斯科。哎呀，另外两

0: 儿子干的也不错，一个在北京开了一公司，混得相当不错，以了自己的关系网在那儿连楼带骗。虽说皮包公司吧，就夹一皮包里边俩公章，但有一点混得不错，自己那老儿子在城里头开了一个贸易公司，许进不许出，净做房地产生意，说这块地我卖给你，把钱一收，眼珠子一瞪就翻脸，挺好挺好挺好。哎哎，自己要势力有势力，要钱有钱，啷个啷个啷个，正唱着搁这等着这礼物呢，高原进来了，后边冷目光，当啷啷，哎呦，二位，又是李大人派你们来的，我这是第一次见着你们呢，给我送点什么呢？
1: 大人，东西在这儿呢，你打开吧。
0: 人参果。哦，人参果好啊。据传说孙悟空要吃这人参果，那长命百岁。啪，盖儿就 OK 了，
1: 包裹拿出来打开。
0: 哎，这人参果这下长得真好啊，跟人长差不多，人脑袋，你看这还有汤呢。
1: 怎么的，昏过去了？小当时就背气了，我的妈呀，人脑袋。贺文斌，知道我是谁吗？
0: 你是谁啊？
1: 我叫高原呐、啊，我父亲高德龙，当年你小子定下狠毒之计，害死我爹爹，你拿命来了，噗，一刀给宰了，杀了贺文斌。随后高原还不解气，把他这宅子给放了一把大火。你说这恶人呢，他也真有报应。这一晃德州有半个月没刮风，哎，就高原进院子的时候也没起风，一放火不怎么的起风了，风乘火势，火借风威，烈焰腾空冲九霄啊。要不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呢，人呢但行好事，你要是做点恶事，老天都不容。你别看你一时的猖狂，一时的得势，你记住，早晚有一天老天一睁眼，嘣儿就把你报应了。这大火着的，赵石说呀，这着火再怎么地，老百姓当当当当当当，一敲锣一敲铜盆都得来救来。嘿，他们家着火没人救，谁家着了？那个贺文斌，贺总兵他们家着火了，该该呀、啊！他们家净做缺德阴损的事儿，咋不得，咱都烧死他？该，太该了！老百姓直解恨，哥俩由贺文斌家回到店房，这个解气劲儿就甭提了。冷云光看了看，大哥，咱们是不是走啊？这地方不可久留啊，杀了人了。没事，兄弟，明天咱们看看热闹，看一看老百姓，皆大欢喜，咱们呢也替他们高兴。不光是为我自己报了仇啊，我为老百姓也解了恨。第二天德州开锅了，哇，老百姓啊奔走相告，了不得了，怎么的，李祖荫呢、啊、进阴曹地府了，死了，被谁杀的？据传说呀，说昨天晚上啊，嗖嗖就进来俩人，哎呀，一抬手，两个掌手里咔咔就给击死了。完了还说，说是天神发怒，说他做这事儿啊太这个阴损了，震怒老天，到这儿来了雷公给击死的。边上一听，那才不那事儿呢，你知道啥呀？您那是秦琼秦叔宝来的，秦琼啊，天上神仙到这儿哭嚓把他整死的。嗯，不对不对，人家说那个什么，你别白乎，人家北京说来的人，总而言之吧，哎呀，大伙七言八语，不大伙又传出来了，贺文斌死了，贺文斌也死了，对，咋死的？说昨天喝凉水噎死的，该，这小子咋不嘎嘣家伙，让他撕碎八瓣。他们在德州老百姓能好吗？哎呀，大伙哗哗哗哗就开始传说。店里头啊，住店这些客人拿小凳 坐到这院当中啊，乘凉，也端的壶，端的碗的，喝的茶。现在街头巷尾啊，拿这都当焦点访谈了。
0: 死了，
1: 该他怎么早死呢？住店的客人也七言八语的谈论这事儿。高原和冷云光俩人也拿着茶壶出来了，跟大伙儿凑热闹，坐在房根底下听大伙儿说话。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个年轻人讲话，引起了他们两个人的注意。就在这住店的客人当中，靠西北角坐一个20来岁，这人长得非常文静，戴个眼镜。各位，咱们姑且不说这两个人，李祖荫和贺文斌，他们两个遭到报应，这是应该的。想咱们大清国朝啊，这贪官污吏遍地都是，为什么他们两个死了老百姓这么高兴呢？因为他们两个是贪官。咱们大清国朝就因为贪官太多了，使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该死。不但李祖荫该死，贺文斌该死，大清国朝所有的贪官污吏都该死。你不信，你把那些府官、州官、县官他们的背后揪出来看，哪个都该死。他们榨的血汗钱都是百姓的，老百姓没法活呀。有的人就插嘴，小伙子，那你说怎么办？我说呀，就是革命，把大清国朝给他革命，让那些贪官污吏都死绝了。什么叫革命啊？革命就是以一种手段来反抗压迫阶级，反抗统治阶级，这就叫革命。你们大伙不知道吧，有位中山先生就倡导革命，要推倒满清政府。他的思想，他的章程那是对的，他能给老百姓带来希望，给老百姓带来幸福。小伙子，你可别这么说呀，这有杀头之罪呀。大伙七言八语。高原和这冷云光一听革命，等到晚饭的时候，两个人就来到这小伙子房间。这个小伙子正好在屋里的，一抬头，哟，二位先生找谁呀？高原往前走了两步，我姓高，我叫高原，这是我的朋友，叫冷云光。看起年岁啊，我们两个比你大一点，就叫你声兄弟吧。方才在院中啊，你所说的那些，我们哥俩听的是真真切切，觉得是非常有道理。不过呢，我们哥俩就不明白什么叫革命，这个还望兄弟给我们讲讲。我们也感觉到这官府行恶吏欺压百姓，你讲的那些啊，很振奋人心呐。你说要杀赃官、除恶霸、进行革命，推倒什么这个腐败的朝廷，我们听了是非常的解气。这年轻人一听啊，笑了，那赶紧做吧，又给沏上茶来，自报家门。此人姓吴，叫吴越。这吴越的老家是在安徽桐城，字梦霞，毕业于保定高等师范学校。在学校期间呢，就广结天下的志士，特别是与刘天华、赵升等人相交甚好。那么1903年呢，在上海发起了军国民教育会，自任保定支部的工作人员，又与人创办了两间公学和直隶白花报。这个报纸发行还是很有影响的，他在这个报社自兼教员主笔，那是积极的宣传革命。吴越早已是一名革命党人了。这次吴越啊，是够奔北京城，想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路过德州，住的这个店里头，听说这个德州知府李祖荫和贺文斌双双被杀，所以吴越非常感慨。就在这店里头 发表了一顿演说，被高原和冷云光听到了，感觉到非常新鲜。高原琢磨呀，我爹怎么死的，不就是这些恶霸贪官污吏吗？这官逼民反呢，民不得不反。所以两个人见到吴越，坐这儿一长谈，吴越又给两个人讲了很多革命道理，两个人越听越激动。二位啊，要想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必须把朝廷推翻了，咱们得革命啊。知道老百姓为什么遭罪吗？就是这些王公大臣恶贯满盈，底下贪官污吏，哎，太多了。好，我们哥俩啊，听您这一番见解啊，真是动开茅塞，上了一堂课。吴兄弟啊，跟你说实话吧，这个李祖荫和贺文斌就是我们哥俩杀的。哦，吴越睁大了眼睛，真的？这能撒谎吗？李祖荫害了我父亲，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儿。由头到尾，高原就把跟李祖荫的仇恨说了一遍。好，杀得太好了，像李祖荫、贺文斌这样贪官呢，大清国朝遍地都是。我这次啊，就准备到北京，制造一个惊天大案，代表民生，代表民众，也让老百姓知道知道，我们革命党人是在做贡献，是在干。一拍即合，怎么的？高原和冷云光也要跟吴越去北京。如果兄弟不嫌弃我们两个，我们两个也跟你去，咱们一起干，我们也参加革命。就这么样，三个人在店里头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吴越、高原、冷云光由德州出发，是够奔北京，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简短截说，这就走到霸州了，也就到了霸州地界了。天头啊，已然黑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吴越看了看，二位哥哥，咱们干脆就在这破庙啊住一夜就完了，也省了电钱了，明天早晨呢，咱们再继续登城赶路。好嘞，正好林子边上有一破庙，断壁残垣了，几个人进来把那香桌拿过来掸扫掸扫，外边又整点草，就铺到这破大殿这地上，就在这儿委屈一夜吧，就躺到这草垫子上，躺到这香桌上，说话唠嗑谈心。吴越就把很多革命道理讲给二人听，就讲到了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准备要创建同盟会，唤起天下的革命志士参加这个会，要准备起义暴动，推倒清政府。两个人越听越新鲜，哎，相见恨晚呐、啊！早知道我们哥俩也参加革命。唠到半夜的时候，这个高原耳朵特别尖，突然就听见有个孩子的哭声传进来了，离这不远，小孩的哭声。嗯，哎，我说二位，这有小孩的哭声啊，听这个意思，这个声音发出的这个地方离这不远，那就说明有住户，咱呢找一找，我这肚子也饿了，顺便找点吃的。对，咱们也睡不着，走，咱们找找。几个人就由打这破庙出来了，就奔着哭声去了。走出几十丈的光景，看到了这树林之中，大树底下坐一个男的，怀里抱个孩子，这个哭声就是在孩子的嘴里发出来的。哎呦，仨人就是一愣啊，怎么事儿？这深更半夜的，怎么一个男的抱个孩子？这孩子这么哭，这男的怎么不动地方呢？赶高原蹲下身一看，嘿呦，这男的浑身是鲜血，处在昏迷不醒之中。赶紧高原把孩子抱过来递给冷云光，又是掐又是捶， 又跑到河岸弄了点水，把这男的泼过来。男的醒了，哎呦，睁眼一看面前站三个人，哎呦，三位别害我孩子。高原蹲下身，我说兄弟啊，我们是路过这儿，好人，你别怕。你怎么事儿啊？这狐狸身怎么都伤啊？一看呢，这男的身上是伤痕累累，跟血糊着似的。哎呀，原来三位是路过之人呐！哎，我遭劫了，我现在可能也不行了。三位啊，别说别的，救救我这孩子吧。这男的临死的时候断断续续把自己的遭遇说了一遍，赶高原不听还子罢了，一听心中就是打了一个冷战。高原、冷云光还有吴越三个人够奔北京城，要制造一起惊天动地的大案。可是走到霸州地界，在一树林里头遇到一个男的，怀中抱个孩子，可这男的已然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啊。高原蹲下身，朋友，你是哪儿的人呢？哎，我呀，我是廊坊人。哦，廊坊的，那怎么造成这种样子？一言难尽。朋友，我是廊坊慧人学堂的老师，因为得罪了官府，被一路追杀，我现在是身带重伤。我姓张，我叫张文远，看这样我已经活不多长时间了。如果说朋友你要是能肯帮忙，你把这孩子带走。这人一报名是廊坊慧人学堂的，边上吴越蹲一些身，张文远，你是慧人学堂的老师对吧？是我。哎呀，我姓吴，叫吴越。我说一下，你是不是革命党人？
2: 对，我是革命党人。你怎么知道？
1: 哎，我姓吴，叫吴越，我在保定，我这儿有个革命党人的名单，我到北京城想办事儿，还准备找你呢。这个张文远呢，在廊坊的慧人学堂是一名教书先生，接近了先进思想，懂得了革命，就参加了革命党。可没成想由于叛徒的告密走漏了风声，廊坊的府台大人下令抓这张文远，所以一路追杀呀，媳妇儿也死了，张文远抱孩子跑出来的，那是死里逃生啊。在抓的过程中啊，厮打的过程中，张文远身负重伤，那么他拼了命跑到了霸州地界，实在跑不动了，由于失血过多，奄奄一息，巧遇吴越。他怎么就那么巧？要不怎么叫无巧不成书呢？那么你敢？吴越一听此人就是张文远，自己到北京办事还准备找他，没成想在树林里碰上了。哎，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一看这人已经要不行了，所以吴越一想啊，你有什么临终嘱咐的吧？我不求别的，就求你们把这孩子抚养长大成人。这孩子有个小名叫思儿，大名呢我给起的叫张静思。说这张静思是谁呀？就是后文书保定的警察局副局长。这张静思的父亲就是张文远，松林里托孤继子。高原把孩子抱在怀里，你放心吧兄弟，这孩子我一定养他大，让他成人，你放心。我叫高原，一定帮助吴越闹革命成功。这高原呢，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革命呢，反朦胧就知道这叫革命
0: 就是把政府推翻他，把清朝那些贪官污吏全

0: 掉，这吴越就是革命，我们呢就帮助他闹革命。简短接说，张文远把眼睛闭上了，几个人挖了个坑把张文远埋了。这孩子两岁，哎呀，高原抱他一想怎么办呢，首当其冲的赶紧研究这孩子得吃什么呢，大人饿点没什么呢，连夜赶路吧。往前走了20多里路，到了一个镇子，找了个奶妈，喂饱了孩子，高原给俩钱儿，继续抱孩子走。到前镇子找不到奶妈怎么办呢，那就喝点牛奶。那位听叔说的呢，买点麦乳精是吧，高档奶粉，弄点白糖是吧，那年头没那玩意儿啊。反正总而言之吧，孩子这饥一顿饱一顿的，大人带着他就来到了北京，到了前门外的一个旅馆住下了。这还多个孩子，哎，这孩子特别懂事，也不哭也不闹，高原成天就抱他，心里头琢磨这革命党人都不容易啊，全家遭通缉，父亲惨死在树林内，剩下这么个孩子，革命的后人，我一定要把他带长大成人。住到店里头啊，吴越就开始制造炸弹。高原和冷云光就不明白，兄弟做炸弹干什么，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们啊，最近呢，有五大臣要出洋考察去，这个清政府啊准备以假立现欺负咱们人民，派郑国公、户部侍郎啊，还有兵部侍郎，还有什么湖南的巡抚，这几个人呢到外国去考察，考察什么呢，考察宪政。我准备啊就在火车站弄炸弹给他们炸死得了，明白吗？
1: 哦，
0: 好，我去。
1: 别，
0: 你呀没有什么经验，另外这小孩还得有人照顾，到时候你打个接应就行了。还有冷云光，也不要轻举妄动，我这两天就琢磨在哪下手呢，我得出去两趟，考察一下车站的地理位置、地形，在哪下手，咱们得制定个计划。可三天以后早晨一睁眼睛，高原和冷云光一看呢，吴越没了，桌子上放了一封信。信是怎么写的呢，高原、云光二位长兄，我前往车站去行刺，生死不明，如果我牺牲，希望你二人将张文远之子带大成人，如果我没有牺牲，咱们再接再厉，继续前进，为革命进行到底。落款吴越。等到晚上，北京的晚报登出来了，车站一声巨响，刺客当场身亡，吴大臣有3名负伤。哎呦，上边还有照片。敢把报纸打开一看呢，吴越已然牺牲了。早晨吴越怀揣的炸弹到车站，吴越为什么没带着高原和冷云光呢，他也琢磨俩人经验不足，我呢身先士卒做个榜样，另外这还有个孩子得有人照顾，我自己去来个单打独斗，不就是炸死这五大臣吗，炸弹整着了往上一扔，呼通一下子就让他命归西天。吴越一想，万一我牺牲怎么办，哎，我写封信吧。就这么的，吴越走了。结果到车站，他接近这五大臣的时候，由于人太多，车站还有不少送行的，这个吴越也掺杂在送行的队伍之中。可没成想啊，挤来挤去，眼见的要接触到这五大臣的时候，人往前一挤，把炸弹碰响了，啊，哇，一声惊雷呀！可叹吴越是壮烈牺牲，五大臣炸伤了3名，吴越死了。报纸登出来了，高原和冷云光俩人看完这报纸啊，热火像扑上了一盆凉水一样，心唰下来了，含着眼泪啊，

没成想吴越牺牲了，咱们怎么办呢？哎，在跟吴越在一起的时候啊，吴越总提广州，这广州革命闹

走了两个多月，到了广州，一看这地方啊，革命的红火确实高涨，大街小巷谈论革命，总督门对旁的旅馆内就我那位孙文先生吗？孙先生，你认识我不了？孙中山看了看，呵呵，我接触的人太多，您是谁呀？哎呀，安仁！高原咕咚跪倒在地，给孙中山磕了三个响头，赶紧起来，怎么事儿？您是谁？还记得当年吗？也就是光绪20年，您在天津上书李鸿章，有一个孩子要了饭，为父申冤，直隶总督衙门口前去告状，您给他衣服穿，给他买吃的，临走的时候还给他留了路费，而且还给他写了信，让他到嵩山少林寺去投师学艺。我就是您救的那个高原。哎呀，好同志！孙中山抱住高原，两个人那是高兴万分，能不高兴吗？一别这么多年呢，高当，哎，这妇女非常贤惠，那么就把她请来当保姆。这个千真惠子呢，也有个女儿，跟这张静思啊，这个年岁上下差不多，所以呢，千真惠子也就答应了照顾这张静思中国孩子。千真惠子的丈夫在北海道开矿，家里头也还很殷实，不缺这保姆这俩钱儿。千真惠子呢非常贤惠，就是考虑这孩子没娘，就照顾了这中国的孩子。而恰恰千真惠子这个女儿就是后文书张静思的媳妇，这是后话，暂且不表。高原就跟冷云光两个人开始跟随孙中山闹革命，几次起义，到美国，到英国，后来武昌起义枪声响起，那么我们高原一直跟随孙中山，到最后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退位，把这总统的位置交给了窃国大盗袁世凯。可这时候的高原呢，年岁已经不小了，一辈子也没成个家。孙先生考虑自己也下野，把这位置让给了袁世凯，自己这俩保镖怎么办呢？哎，就让他回家退休啊，颐养天年吧。拿了很多钱，高原呐，云光，跟随我这么多年，这点钱够你们养老的了。洒泪而别，赶高原就回到了德州高家桥。那么冷云光呢，还走天涯。因为前文书我交代过，这个冷云光在日本时期啊娶了个媳妇，两个人也有了个孩子，可由于跟孙中山先生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的时间长了，后来他这媳妇是因空殉庙，所以冷云光在孙中山这儿一走，马上奔日本去找媳妇去。高原就回到老家高家桥，置了房子，置了地。哎呀，满身的武功啊！特别高原给孙中山当这几年保镖，学的东西太多了，一切特工的东西都学到手了，那是一世外高人。哎，老头突发奇想，可惜呀，我就是没认识几个字。孙先生总说呀，说高原呐，可惜你不认识几个字啊，要认字的话可以在政府啊担当要职。哎哎，有这么句话呀，这人老啊得学到老，干脆我贴出一张告示，我找一老师教我，就这么的贴出一张告示。恰巧叶雪欣女扮男装走到这儿，把这告示接下来了。老头一看，嘿，这孩子啊敢当我老师，细眼观瞧，这不是一女孩子吗？这是女扮男装啊。嗯，也行，女孩子稳妥。就这么的又收了叶雪欣的干女儿，把自己的武功能为倾囊而赠。

0: 爷俩没啥事谈话的时候，叶雪欣就把自己的家境说了，自己的未婚夫叫萧飞，是个有志青年，现在是积极参加抗日，据说在第三军战区，我得去找他去。好，爹爹我支持你。这个当中又见到了冷云光，前文书我说了，高原见到冷云光了，冷云光不在老黑山当了大掌柜的吗？哎呀，老哥俩见面，冷云光又把这能耐交给了叶雪欣。我们在叶雪欣呢，现在是文武双全，到保定找萧飞，做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么直打叶雪欣一走啊，高原老头没招没落，成天像丢了什么似的，有时候望到门口就发呆。怎么的？他想自己这干姑娘啊，你看女儿在前，身前身后的这尾随了啊，爷俩乐乐呵呵的，领不丁没这人，心里头特别感觉都凄凉。老伙计冷云光来了，怎么的了啊？嘿嘿嘿，你这两天瘦了。老伙计啊，我想我干姑娘啊。嗨，那还不容易吗？你那干姑娘是不是找他那萧飞去了？对呀、啊、咱俩也出去看看，咱俩找他去。他们都是抗日队伍，咱们也帮他打日本鬼子，行不行？哎，好主意。老哥俩商量完了，临走的时候把家都安排好了，背着包带着枪，就由打高桥镇出来，是够奔保定。简短接说，这就到了保定地界了，就走到了双山镇。他事情也该然也偏巧，因为老哥俩在双山镇呢晚上住下，第二天早晨呢，老哥俩都有个起早的规矩，因为早晨得练武啊。可一琢磨这是电房，干脆咱们上外边练吧，练完了回来吃完饭就进保定城了。你敢到了村子外头，树林里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穿的还不错，手里拿把扇子，这手拎口刀。哦，你是干什么的？
1: 哎呀，两位老人家，我姓王啊，我叫王贵儿，我就是双山镇的。因为我呀最近就悟了这武功了，我就想好好的练练武啊。为啥练武功呢？一来我强身健体，二来我要大报血海冤仇。哎呀，我不过这练武是练武，我找不着那窍门，这不是刚给那边支上，我想练趟刀，突然发现二老过来了，这趟拳脚打的，哎呀我的妈，太高了。两位老人家如不嫌弃，您收下我做徒弟吧，交给我吧。跪地下咣咣咣就磕头。王贵怎么练武呢？王贵练武的原因呢，他想杀这冷铁军，要为自己的叔叔报仇，心里现在可委屈了。你看给日本人干什么自卫队队长，结果日本人把自己叔叔给杀了。所以王贵现在有点正事儿，早晨起来跑这树林里练武，巧遇高原和冷云光俩老头。一听这孩子有血海冤仇，好孩子，我们教你。两位老人家请到家中。哎呀，我们是路过这儿，还准备到保定去呢。你也得保定不能去啊，全是日本人呐、啊！哦，这儿离保定多远？不远。实际你在保定住和在这儿住是一个样的。老哥俩一琢磨，行吧，就上这王贵家去吧。这就到了王贵家了。哎呀，王贵是盛情款待，架不住时间长。过了三天，闲谈之中，王贵把自己所知道的、所见到的都对这高原还有冷云光说了，这里又提到了萧飞。高原一想，干脆我上保定城内找萧飞去。

0: 就这么的，冷云光在王贵的家中，高原独自进了保定城。到了保定城，暗中访萧飞，正好老头高原夜许破庙，遇到了叶雪心和萧飞。老头暗中一看，那不是自己干女儿吗？踏破铁鞋无寻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哎呦，哎呦，可是哎呦啊！外边哗啦朝日本人围上了。高原一想，我此时不救我的干女儿，等待何时？拎双枪，老头扎背腾空，转身出去，毅然决然救萧飞，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说到叶雪心，抓住了张静思家的卧底，这卧底呀、是日本保定特高扣打发到张静思家的卧底人员，主要是侦查张静思有没有反日的情绪。结果被姑娘给抓住了，把萧飞带到破庙里审问。可这一审问呢，坏了，外边啊日本人已然围上了。冷铁军就这个日本军务省派到冀中的特别行动小组组长就在外边呢。叶雪心呢一看呢，现在是情况危急呀、那就得豁出去，自己得救萧飞。偏巧在这么个光景，高原老人出现了。孩子，闪在一旁，我冲出去把敌人引开，你们二人赶快跑。
1: 爹，这能行吗？
0: 望着自己老头已然出去了，怎么办？萧飞就要长身也冲出去，叶雪心含了眼泪拉住萧飞。萧飞，老人家为咱们做出牺牲，目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走，留住后边的力量，消灭鬼子。如果咱们冲出去，那是鱼死网破。你放心吧，我会为老人家报仇的。万般无奈，为了保全住有生的力量，是不得不退。高原一冲出去，把敌人就引开了。萧飞和叶雪心两个人顺利的冲出重围，跑到大街上。萧飞一琢磨，上哪儿去啊？现在回到剧团危险，肯定敌人要大搜捕。另外还有一个人危险，谁呀？张静思。虽说那两个密探给打死了，可有一点，一会儿日本鬼子一搜这破庙，特高客人一看，这不是张静思家俩卧底怎么死在这儿的，背部就怀疑到张静思。萧飞看了看雪心，你马上代表我回到剧团，通知侯飞，我给你写封信，让侯飞等人立刻出保定城，在三阳桥的城隍庙，在那儿等待，我马上到张静思局长家，把他情况告诉给他，让他有所准备。那你就多加小心。另外还有一个人我得通知他，就是贺为民。因为这贺为民呢、是个有志向的青年，在日本特高课工作，帮了咱不少忙。冷铁军掉过头来肯定要抓这贺为民，咱不能眼睁睁看到他死在敌人的手中。好吧，你多加小心，放心吧。萧飞和叶雪心分手了，叶雪心拿着萧飞写的信到了剧院，通知侯飞到三阳桥城隍庙，在那儿集合等待萧飞。单说萧飞先到特高课，以老乡的名义连夜把贺为民找出来了。跟我走。
1: 啊，
0: 萧同志，这你赶紧走吧，很危险。贺为民就知道这儿出了大事儿了，就跟着萧飞拐弯抹角的就到了张静思他们家的后院，出来一张纸条。静思啊，你家中那个管家呀，是特高课派遣的特务，潜伏在你家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啊。萧飞就把所昨天晚上发生的这些事儿

张静思言表了一遍。张静思握紧了拳头，妈的，这些小日本真可恨。那个卧底呢已然死了，不过在破庙内，如果宪兵队发现他们的尸体，他们就会多疑，就会琢磨，就会想。所以静思局长，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另外我看炸弹那件事情是否缓解两天，或者你也走。不，张静思一挥手，我不能走，我越走啊这事儿越闹得越大，他也不能把我怎么地。问起来我就是一问三不知，另外给日本人工作这么多年了，他们也不会轻易凭一件事两件事怀疑我的。小飞呀、啊，你们马上撤出保定城，小飞多多保重。这边小飞通知张静思多加谨慎，多加小心。就打张静思家出来，又到了剧团，一看呢，剧团除了一些演员都在，游击队员们早已经撤走了，这就说明叶雪欣把信儿已然送到了。萧飞是连夜出城啊，除了保定城，到了三江桥的城隍庙，一看大伙都在这儿呢，连叶雪欣都在这儿呢。不过萧飞的心情是极其沉重的，特别是叶雪欣呢、啊、两个眼睛哭得跟桃似的。为什么呢？自己的干爹为了救自己，现在是生死不明。萧飞看了看大伙儿，各位，保定城现在出了点事儿，另外敌人疯狂的大搜捕，很危险，所以咱们来个以退为进，现在退出来就是为了保全实力，等着日后再攻进去。我们现在撤到保定的城外，就是养精蓄锐，找一个地方稳住阵脚，想一下对策，然后给他来个反攻。侯飞呀、啊、一拍手，太对了，那不过咱们上哪儿去啊？萧飞一琢磨，真事儿，这是敌占区啊，上哪儿去？圣亲宫去不了了。萧飞眼珠一转，有了，我们老萧啊愿意采取这种方法，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哎，咱们上王贵家去，就双山镇。一来王贵是双山镇的维持会副会长，又是自卫队的队长，轻易的日本鬼子怀疑不到他们家窝藏八路。最主要的，这个王贵家呆子安全在哪儿呢？王贵的叔叔王老好不是被冷铁军给打死了吗？现在王贵啊心有波动，恨日本人，所以此人一争取就能争取到手。言之有理，老萧走。几十里的路，这就到了双山镇。为了安全起见呢，萧飞先让这侯飞到王贵家把他找来。这个王贵啊正和冷云光老人在后院练武呢。这两天的王贵特别上进，老人家呀，我一定要为我老叔报仇啊！我呀，哎呦，管家进来了，老爷啊，外边来人找你，谁呀？是要账的，是还账的？也不是要账的，也不是还账的，好像要命的，要命的！我看看来，王贵出来了，喂，一看是侯飞，你多少来呢？我刚到，喂。进屋啊，别的，有人要见你。那我明白了，王贵知道八路老爷来了，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北京时间来到了15:01，欢迎大家准时来关注、收听和收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大集。朋友们，下午好，我是董毅。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依然欢迎大家来下载奔腾融媒的客户端，在可视广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城乡生活广播，就可以在线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首先带着大家去了解一下哈，这个器官厉害的人天生就是快乐体质，那究竟是哪个器官呢？我们还将会关注到拔道。

0: 刺以及感冒之后运动会导致心梗。那在今天的大医生在线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秋风起秋叶黄，呼吸道疾病啊又到了高发期，如何来进行预防和治疗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儿内科的主任张巧玲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和收看。那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提示。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今天健康提示一开始呢，我们要和大伙来说一说哈，这个器官厉害的人天生就是快乐体质。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有些人呢天生心大哈，遇事不慌，倒头就睡，而有些人呢有一点小事就焦虑失眠了。差别啊，可能不在这个性格或者是心理上，而是在肠道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照顾好我们的肠道啊，为消化和情绪健康来助力。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的快乐激素啊，大部分是由肠道来参与合成的哈。比如说这个血清素是让人心情稳定心态乐观的关键神经递质，它与我们的食欲啊、睡眠啊、记忆等功能也有关，缺乏的时候人就容易陷入到这个抑郁和低迷的状态。相关的专家呢也研究表示啊，大脑呢常常被认作是情绪的主导者，但事实上大约7到9成的啊，这个由肠道菌群参与合成的，我们刚才提到的啊，这个血清素被称为情绪开关的神经质啊，一旦缺乏就容易引发抑郁。那除了通过快乐激素来操控情绪，大脑和肠胃之间啊，还有一条情绪的专线哈，医学上称为肠脑轴啊，专家说这个肠脑轴可以通过迷走神经啊、血液循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素等途径啊，实现对肠道蠕动、情绪和认知的双向调控。所以啊，您回忆一下，一紧张就拉肚子啊，焦虑时呢就恶心干呕，开心时胃口大开，这背后就是这个脑轴啊在牵线搭桥。还影响着机体的免疫代谢。专家研究发现，相比患病的人群，健康人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更高。长寿老人，他们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明显高于一般健康的老年人。那么，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啊，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研究团队呢，曾经对21项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分析，其中呢涵盖了1503名参试者的数据，其中包括了健康人群啊、焦虑症风险较高的特定慢病。结果发现啊，这个通过肠道菌群干预措施治�疗焦虑症状的有效率达到了86%。研究人员就说哈，这肠道菌群在免疫系统和新陈代谢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通过肠脑轴参与调节大脑的功能。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非益生菌的干预措施啊，也就是通过调整饮食结构改变肠道菌群，对于改善情绪更为有效。这意味着比单纯这个吃益生菌补充剂，我们好好吃饭，调整饮食结构，可能是更好的情绪处方。俗话说得好啊，这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啊，这句话引申到肠道和情绪上，就是稳住快乐激素的血清素，喂好肠道菌群就是关键的一环。怎么做呢？首先定制纤维素餐啊，这个膳食纤维我们都知道是肠道菌群的口粮，健康人群需要保证每日摄入25到30克的纤维，建议选择深色的蔬菜，像生香蕉、冷藏的土豆、富含的抗性淀粉啊、葛粉、菊粉等益生元，都是有助于益生菌生长的哈。糖尿病患者呢，可以增加像魔芋、燕麦等低升糖指数的食物，能够稳住血糖，抑制有害的菌群繁殖。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肝病患者啊，像慢性腹泻呀、老年人呢、儿童，应该避免高纤维饮食。同时啊，饮食的时候要避免高糖、高脂和高盐，戒盐戒酒。第二呢，就是运动来激活。运动呢可以促进我们，一定要学会疏解压力，保持愉悦的心情啊。大家可以找一些自己喜欢感兴趣的事情啊，来让自己的负面情绪消除掉。第五就是接受光照啊，多晒晒太阳，
1: 得到一次供水。

0: 个家庭，男女老少拿着大桶小桶，打完了水，天是灰尘的。
1: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批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引东江之水济香港同胞。
2: 东江水入港，意味着要让河水倒流。珠三角的众多建设者响应号召，加入工程。
0: 江洋四国吓不倒他们，岩石再硬，硬不过他们的决心。
1: 仅用一年多时间，包括83公里河道、8座梯级抽水站和6座拦河大坝的东深供水工程宣布竣工。东江水生生爬高46米，流进香港。
3: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
0: 东江水完供应到香港的时候，我最记得生活上从此呢，就天天有洗澡。
2: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3万多名勘测、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人员参与东深供水工程建设。一代代建设者接过艰苦奋斗的接力棒，确保长期安全供水。直至今天，仍然保障着香港约80%的淡水需求。
1: 致敬香港供水生命线的建设守护者，时代楷模，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
4: 哎呦，
5: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6: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7: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8: 3分钟教你脱离头发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6: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9: 30岁开上这开上车才算成功。
10: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6: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9: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实打实的，
1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1: 停，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车。下车。
1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4: 朱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15: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6: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对牌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7: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兔鸡蛋。
16: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7: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8: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9: 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7: 哎呦，
19: 钱包要归零。
17: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6: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7: 守护银发岁月。
1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很多人手上啊都长过倒刺啊，就是在这个指甲周围，虽然这只是个小问题，但如果处理不当，随意的拔倒刺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撕裂出血、细菌感染，甚至还有更为严重的后果。我们都知道这十指连着心，拔了心疼啊，不拔呢心里又痒痒的，看起来很碍眼的一个东西。但是为什么会长倒刺呢？是缺乏维生素吗？长倒刺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哎，接下来我们就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5: 据了解，唐女士拔倒刺后伤口位置出现发炎，当时也简单处理了一下，可没想到伤口开始一点点化脓，后来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骨髓炎。

0: 需要进行刮骨手术。医生表示，骨髓炎处理不当可能面临截肢风险。
1: 这个在支架的这个甲周啊，很容易发生，老百姓叫倒刺儿，我们呢叫逆剥。这种的话呢，是一个皮肤角化的一个异常，因为我们这个支架周边的皮肤呀，它实际上是特别脆弱的。另外呢，这个部位的话，它其实它的皮脂腺的分泌也会少一些，也没有毛囊，所以这几个皮肤的结构呢，导致它更容易发生我们看到的这种角化的一种凸起，就是一个凸出来的一个皮屑一样的样子，但是它是跟这个表皮连在一起的。老百姓的话，在出现了这个倒刺的时候呢，很容易去把它拔掉。那么这种操作的话，实际上进一步会加重这个支架侧缘的皮肤的损伤，那会出现出血，那么同时呢，造成一个皮肤的裂口，这种裂口的话就为细菌的感染啊创造了一些条件。那我们手呢又洗的比较多，经常有些细菌的侵入会导致继发性的感染，比如说它会有红肿啊、疼痛啊。这个新闻当中说到的这个事件呢，是因为它这个细菌是顺着这个皮肤损伤的裂口，那进入到了血液里面，播散到了骨髓里面，引起了骨髓炎症。那也有的人会播散全身啊，引起发烧啊、败血症啊等等。那当然这都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其实最常见的还是局部的感染，所以很多人拔了倒刺以后，局部会红肿啊、疼痛啊，闹很长的时间。
2: 那如果想不出现这种感染，正确的处理方法应该是怎么做呢？怎么拔呢？
1: 对，它出现了倒刺儿以后呢，其实对生活当中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2: 对，
1: 因为我们动的时候啊，它老是弄到那个倒刺儿，就会导致局部有疼痛，好像每次碰到这个就会引起一个局部的不适的症状。那我们要拔掉它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先拿温水泡一泡，因为它是个角质的东西，所以泡一泡它主要是软化这个倒刺儿。然后我们可以拿这个支架剪，在这个倒刺的根部把它剪掉，千万不要拿手去拔它，因为你拔的话，有的人顺着拔，有的人逆向拔，会导致这个口子会越扯越大，会感染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把它泡软了以后，从根部把它拿支架剪剪掉。剪掉以后呢，我们可以抹一些润肤剂，促进这个皮肤的修复。那当然，你如果局部有个红肿疼痛的情况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抹一点抗生素的软膏，像莫匹罗辛啊，正常皮肤角化的一个维生素。所以我们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丰富的东西呢，对于减少这个倒刺儿是有帮助的。同时的话呢，复合的 B 族的维生素其实对于皮肤的这个健康的状态也有帮助。那对于有一些甲周容易长倒刺的人群呢，关注一下自己的饮食是不是均衡。那我们尽量的像一些动物的内脏，像肝脏啊，蔬菜里面像胡萝卜呀、蔬菜呀，含维生素 A 和 B 族维生素比较丰富的食物，我们增加一些摄取，也可以保持我们手背甲周皮肤的一个健康，减少倒刺的形成。第二个话呢，就是减少生活当中甲周皮肤的损伤。那么我们像摩擦比较多，有很多小朋友啊也喜欢啃指甲，喜欢拿手去抠，有的人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释放压力，他就是拿指甲老去抠那个甲周的皮肤，那样的话也会倒刺也会生成增加。那么还有同时少洗啊，少用一些碱性比较强的东西去洗，我们可以尽量的戴一些手套，来减少这个化学性的刺激对皮肤的直接的接触。在天气干燥的时候呀，我们要注意润手，洗的比较勤的时候，我们抹抹润肤剂，这个都可以减少倒刺的形成。
3: 对于很多身体好、热爱运动的人来说啊，偶尔患上轻微的感冒并不觉得是个事儿哈，生活、工作、健身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不过呢，近年来啊，不时会见到一些因为一场感冒而猝死的新闻。那这些悲剧发生的原因啊，都是感冒之后再进行运动然后引起的心肌炎。那感冒之后运动真的会导致心梗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4: 是的，这些话是千真万确的，感冒后的确能够诱发心梗，我们在临床上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至于诱发心梗的原因啊，你譬如说感冒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会通常会发烧，那一发烧我们就会人体处于一种代谢比较旺盛的状态，那么各个器官它都需要氧气的就比较多，也就是耗氧量是增加的，而人体的包括心脏的代谢增加，这个时候呢，如果本身冠状动脉有一点点的或者是轻到中度的平时没有引起问题的一些狭窄，在这耗氧量增加的时候就会引起相对的供氧不足， 那就会产生剧烈的心绞痛等等呀，有的严重你会发生心肌梗死。

0: 另外呢，感冒啊，比如说由病毒引起来的，或者细菌引起来的，它通常还会引发一系列的炎症反应。那这种炎症反应并不是我们说你哪儿发炎了、肿了，而是一些譬如说叫无菌性的炎症，身体里的另外一种全身的应激的一些反应。那这时候也会导致我们的凝血系统发生异常，也就血液容易凝固，凝血系统被激活。那我们知道心肌梗死，一方面是血管狭窄，另一方面呢也是血液浓度大，我们老百姓叫血稠啊，但是医学上没有这个词语，其实意思就是凝血它的机能增强了，容易产生血栓，血栓也是形成心肌梗死的一个必要的因素。那么还有呢，如果一些动脉硬化的病人，他的斑块平时可能是相对来说稳定，在感冒的这个时候，由于身体的一些激素啊、其他症的激活，他的斑块就不稳定了，发生了斑块的破裂，这时候也容易引发心肌梗死。那我前面所说的这些心肌梗死的原因，都是针对于我们目前有一些冠心病的一些人群。我们曾经认为啊，是中老年或者是老年人是偏多老年病嘛，但其实现在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我们这些原本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像我们平时在医院的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三四十岁的发生心肌梗死的病人，那么还有些病人呢，他的冠脉病变非常非常轻微，但是在感冒后全身应激的情况下，以及我前面说的那几种因素的情况下，它会发生严重的冠脉痉挛，也就是原本还比较宽敞的这个血管的这个管腔，它会发生痉挛的，就引起了非常严重的狭窄，有的时候甚至痉挛到完全必死，就发生了和心肌梗死一样的病理生理的机制。所以我们不要小瞧这个感冒。那么如果我们说这个感冒到
1: 晚上出去运动，这个时间的把握，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些建议，有什么要注意的？
0: 确实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晚上的运动比早晨的要好一些，这是基于这么几点的理由。第一呢，我们经常把早晨8点多钟这个时候叫做心血管病的危险时刻，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人的交感神经是兴奋的，血压是高的，一天中比较高的时候，血糖血脂都相对是一个不好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一发生出去运动，再加上早晨天气也偏凉爽一些，而且还有的一些理由也在说，你比如说一晚上的都没有光合作用了，早晨刚刚开始光合作用，那氧气相对来说是稀少的。我们大家都认为早晨是空气清新，其实并不是，那时候气压比较低啊，它很多尘土都落在下面，而不是飘到上面去。反而中午的时候呢，它会因为气压的原因，空气会更好一些。那么这个早晨呢，就不建议剧烈的运动。其实很多心血管的恶性事件也是早晨出来。那么到晚上的时候啊，其实像我们大家都是在工作的人，你要是说晚上5点多6点多去运动还不是太现实。那确实是呢，下午的5、6点钟是运动比较合适的时间。如果这个时候大家不过度紧绷的这种状态，这个时候是运动非常容易使我们的神经就乱了，并不是神经错乱，而是这两个神经支配的不平衡，很容易产生一些恶性循环的这种事件。最后一点呢，也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跟感冒一样，我们如果身体上出现了其他的不适，那这种不适不一定是要导致猝死或者什么样的恶果。你譬如说我今天的这个腿，哎呀，有点不舒服，或者今天的肚子有点不舒服，可能不是大毛病，但是你不要在这个时候再去强行运动，说可能没事儿，那或许你这个腿的问题就会因为这个运动导致更严重的结果，或许你的肚子不舒服，就有可能是里面的某个器官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我们一定要让身体处于比较合适的状态才去运动。
1: 秋冬季节，这个天气转凉了，很多心血管相关的疾病可能它一个发作的高峰期要到来了。您再帮我们也说一说哈，尤其是到了天气转冷的时候，我们怎么该预防一些心血管疾病的这种急性的发作，保护好自己的心脏。
0: 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了，现在晚上搭个薄被子感觉凉了，有些人把棉被也拿出来了。这个秋冬气这个时候啊，确实变化比较大。但是有的时候晚上觉得凉，白天还会觉得浑身发热，还会要穿很短的短袖。那这个时候大家尤其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白天在热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暖。 大家经常说春捂秋冻，但是要看你是什么体质哈。比如说你的感冒比较严重了，或者这段时间身体不好，就不要去动了。这种保暖并不是我们说捂的里三层外三层的这样的保暖，而让身体处于一个不觉得寒冷刚刚好的这样一个状态。比如说你的外界环境的一个骤升骤降，人体的神经也就会使劲的来活动来调整这个平衡。那么神经不停的来调整，它有时候会产生调整不平衡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应激。

0: 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像我前面讲，如果这个时候你的血压变得不好了，血管的硬度变大，那么我们现在气候又比较干了，血液里面的水分又少，假如你没有多喝水，那就很容易发生这个血液抑制啊、粘性。假如在这暴饮暴食，吃些比较油腻的东西，那血液的粘稠就会变得更大了。那么同时还有呢，我们那种心情呀，要保持愉快呀。那在这个关键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更加的来注意，去调整自己的情绪，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1: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2: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任何个人要求。
3: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1: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4: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5: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4: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5: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6: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4: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5: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4: 说得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7: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4: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8: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4: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8: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6: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7: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1: 从绿野出发，向城乡并进。改变的是呼号，不变的是对受众的深情。拓展的是视野，新增的是对城乡脉动的感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做您生活的最美和声。

0: 清爽冻。到了明天呢，我区的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地区多云，包头市的东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和东部，以及赤峰市的中部和北部呢，会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雨夹雪，或者是小雪。那西部大部地区有四五级的、七级的偏西风。那中部偏西北地区的气温呢，将会下降四到六度哈。气象部门也提醒啊，未来几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呢天气干燥，公众要及时补充水分，适当的食用银耳、雪梨等润肺的食物。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紧绷、干痒，做好保湿。此外呢，由于白天阳光加热啊，最高气温上升明显，那夜间的辐射导致最低气温呢也相对比较低迷的，会导致多地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甚至超过了20度。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根据气温的变化灵活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3度到8度；包头晴，24度到7度；乌海晴转多云，25度到7度；吉宁晴，22度到4度；科尔沁晴，20度到5度；松山晴，28度到10度；康巴什晴，22度到9度。临河晴转多云，24度到9度；锡林浩特晴，25度到6度；海拉尔多云，12度到1度；乌兰浩特多云，14度到3度；阿佐旗晴转多云，21度到8度。
1: 我就盼望着我的父亲亲手给我做的饭。爸爸，请你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
2: 善良、单纯、勇敢，我的儿子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为他骄傲。
3: 在苍茫的高原上，拉齐尼巴依卡被称为在云端上守边护边的帕米尔雄鹰。一家三代人接力守边，在海拔4000米的红旗拉甫边防线上持续70年的动人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4: 无数次在巡边路上出生入死，但这一次，拉齐尼巴依卡的身躯在黑暗和冰冷中坠落。
5: 拉齐尼好几次帮着孩子往有人的地方推了好几次。
4: 2021年1月4日，正在新疆喀什大学学习的拉齐尼巴依卡义无反顾跳进刺骨的湖水中，直到湖水彻底把他淹没，仍然顽强托举着溺水的孩童。孩子得救了，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1岁。
3: 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拉齐尼巴依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用宝贵生命谱写了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的英雄赞歌。
4: 生于平凡，事于伟大，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
6: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它是我们对

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健康提示，给大家介绍两味中药哈。先来说说沙棘，它又名呢是沙枣啊醋硫果。沙棘呢是一种含有多种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和氨基酸的药用食物哈。那沙棘也是世界公认的维 C 之王，不但被中国的中医药典和世界药典广泛的入药，还被国家卫生部确认为药食同源的植物哈，享有世界植物之奇、维生素宝库之称。那么这个沙棘到底对我们的人体有什么样的营养呢？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
1: 小娟搜索发现，在水果里它有诸多的美誉，有人称它是21世纪的超级水果，有人说它是天然维生素宝库。据了解，它含有一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每100克的含量是猕猴桃的3倍，是橙子的6倍，是苹果的68倍。这是一种什么果实呢？
2: 沙棘呢是属于浆果类的水果，它呢不仅是营养价值丰富，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首先呢，沙棘的营养特点最突出的就是它富含有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它们的含量在蔬菜和水果中可以说是名列前茅。100克的沙棘中含有 VC 204毫克，是猕猴桃的3倍，是橙子的6倍，是苹果含 VC 量的68倍，而且呢，它还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100克沙棘中含有胡萝卜素3840微克，可以和胡萝卜中的胡萝卜素相提并论。
1: 这些金黄色的果子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沙棘。秋季时节正是不少地方沙棘成熟的季节，由于它丰富的营养，还被制成了沙棘原浆、沙棘果汁、果干、沙棘茶等等，受到消费者的欢迎。那么沙棘还有哪些营养价值呢？
2: 沙棘含有丰富的黄酮类的化合物，像维生素 C、 胡萝卜素、黄酮类的化合物都是很强的抗氧化的物质，它们强强联合，首先呢，它可以抗肿瘤，预防衰老，其实呢，美容养颜也作用也很强大。今天我们要强调的呢，就是它对于我们心脑血管这种保护的作用。其实呢，氧自由基呢可以损害我们的血管内皮，而且呢，像这种血管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如果在氧自由基的氧化下，它氧化成氧化型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这样呢，就是促进了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所以抗氧化物质呢，有很好的这种保护血管，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功效。
1: 除此之外，沙棘不仅是一种食材，还是一种药食两用的中药材，它有什么样的药用价值呢？
3: 沙棘呢，最早是见于藏医学的经典《四物医典》中。那2020年开始呢，中国药典对沙棘进行了收录，它有健脾消食、止咳祛痰和很好的活血散瘀的效果。因为它是一个酸甘性的这个食物，所以它能很好的促进我们的食欲、健脾消食。同时呢，我们中医认为酸甘化阴，它对于我们这个阴虚的咳嗽、干咳、少痰的这个情况有比较好的缓解作用。而且它可以活血散瘀，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气血循环有比较好的帮助。
1: 不过专家也提示，沙棘虽然营养价值较高，食用时也有一些事项需要注意。
2: 实际上呢，沙棘本身呢，它含有丰富的这种有机酸，它可以

0: 增进我们的食欲，帮助消化。但是呢，对于比如说有这种胃炎或者是胃溃疡还有这种反酸这些患者的话，那它是不适合的，对它的刺激太大了，不适合食用。
1: 金果飘香，沙棘该如何搭配，既美味又营养？今天何大厨又会为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健康菜呢？
2: 进补有宝，来吧。这个我跟您说吧，不光能够当饮料喝，这要入了菜，我跟您说吧，开胃消食补充维 C， 这叫什么？这叫沙棘做的沙棘汁。来，今天咱要用它做一个沙棘大鸡柳。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啊，一个是鸡胸肉，再一个是淀粉、面粉，还有点泡打粉啊，就这几样东西，然后加我们的沙棘汁就齐活了啊。制作的时候呢，我们首先一个鸡胸的处理很重要啊，朋友们，我们要把它做成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长条，而且这个长条呢还不能怎么着呢，还不能让它呀打卷，还得打成一个特别直的。那怎么办？来看啊，我们把鸡胸肉，首先一个是外边有一层筋，有这层筋它就会打卷，所以咱们要第一步把外边这层筋啊给它去掉了啊。
1: 去掉鸡胸肉的筋膜之后，我们还需要将鸡胸处理一下，打花刀，
2: 上边用我们的刀打上点花刀，这样呢是为了让它怎么样呢，能够好挂糊好入味儿。打进多深啊？1/4深就可以啊。然后我们就把它，把筋的地方还要用刀根怎么样呢，戳断。处理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开始把它切成大长条了，从前到后不要给它切得特别的粗，就这样就可以了，啊。
1: 接下来我们将切好的肉腌制一下，1克食盐，4勺沙棘汁，1勺淀粉，抓匀入味，
2: 抓到它起粘性为止啊，一定要抓到它起粘性为止。鸡胸肉起了粘性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边静置一下啊，让它醒一醒肉。这道菜的制作呢，关键一个是这个鸡胸肉的处理，第二一个就是下一步啊，干嘛呢？我们要调一个哎稍微硬一点的脆糊。
1: 这里注意了，调的糊要按照淀粉面粉1:1的比例来调，面粉3勺，玉米淀粉3勺，半瓶勺大约4克的泡打粉，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搅拌均匀，最后我们再加点油再次搅拌。好了，下面我们起锅烧油。何大厨说了，这油温也是有讲究的。
2: 油温呢，我们一定要达到几成呢？大约5成了的油温啊，因为太低了以后呢，它的膨胀效果会差。然后我们把这鸡柳拿起来，整个让它完全挂满了这个糊啊，一定要完全挂满。挂满以后呢，我们直接下锅。下锅以后呢，要顺着一边把它拉直了，要不然炸出来以后它是卷曲的，外边是酥脆的，里边呢是非常软糯的，而且有沙棘汁的味道在这鸡肉上面。更重要的是，这还没完呢啊，炸完了不是就直接可以吃了，我们还有妙招了啊。这个炸货大家往往都认为，哎呀那么多油怎么吃啊，是不是？实际上呢，炸货呢可以让它油少。第一个呢，我们这里边大家看啊，里边一点油都没有，糊好，所以呢它蓬松起来以后只有外边一层是油，里边一点没有，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呢，为什么厨师在做菜的时候都讲究要一个什么呢，重油，
1: 就是先将炸制一遍的鸡柳捞出，等油温升高以后再放入油锅中进行第二次油炸。
2: 这个时候大家看啊，颜色会上来啊，然后呢外皮呢会更加的酥脆，然后这时候它水化程度大了，所以呢我们稍微的一控就能把里边的油脂全都控出去，这样达到一个我们省油啊不吃油的一个效果。我们把它达到一个浅金黄色，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怎么办，出锅装盘了。
1: 不过这还没完，何大厨说了，剩下这些沙棘汁咱也不能浪费，简单熬制一下，加入1克食盐，沙棘汁摇身一变变成沙棘酱，搭配着外酥里嫩的鸡柳，那是再好不过了。
2: 我们收到什么程度，看啊，起均匀的小鱼眼泡了，这就怎么有浓度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关火，然后我们把这汁儿直接的放在盘子里边小碗里边，哎，齐活。
1: 这道适合秋季进补的沙棘鸡柳，

0: 您也赶紧学起来吧。
1: 说完了沙棘，我们再来说一说紫苏叶。它是呢一年生本草的唇形科植物，紫苏的叶又被称作苏叶。它香中有辣，辣中带甜的味道啊，深受大家的喜爱。每每吃田螺、螃蟹啊，都必须得加上紫苏叶，仿佛成了既定的规律。这难道紫苏叶仅仅是为了调味吗？其实啊，它也有药用价值哈。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
0: 这个食材不仅可以入菜，还能入药。咱们家中常备的一些药品中就有它的身影。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紫苏。我们经常食用的部位就是紫苏叶。那么紫苏叶含有哪些营养物质？主要的功效成分又是什么？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哪些好处呢？
2: 紫苏叶中的蛋白含量比较高，氨基酸呢也比较齐全。其中我们身体必需的氨基酸，赖氨酸、缬氨酸和亮氨酸呢，整体含量都比较高。同时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钙、铁、锌、硒都比较多。最主要的是它的钙含量非常高，它属于一个高钙的植物。紫苏的有效成分呢，主要包括挥发油、黄酮类，还有酚酸类的化合物。那么它的临床效果来看呢，这些它可以有一个抗菌消炎的效果，同时又比较好的抗氧化的作用。还有一些研究呢表明它能够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转移，这对于肿瘤的这个转移呢和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0: 不仅如此，关于紫苏，网络上还流传着一些说法，比如紫苏是解毒良草，还有紫苏可以治疗风寒感冒、促消化等等。这些说法真的靠谱吗？
2: 中国药典2020版记载，紫苏性温，入肺脾两经，可以用于外感风寒、感冒咳嗽，还有鱼蟹中毒等疾病的治疗。那外感风寒、感冒咳嗽呢，指的是我们外面感受了风寒之气的这种感冒。那主要的症状表现主要是一个是怕冷啊，然后呢流清鼻涕、打喷嚏等等这样一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需要用到这个紫苏这样的药。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外感风热或者是风燥，比如说我们开始出现嗓子疼、咽干、发烧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可能就不适合用紫苏来治疗。
0: 对此，有不少圈友也提出疑问说，都说紫苏是解毒良草，那么它到底能解哪些毒呢？
2: 虽然那个《本草纲目》里面记载紫苏呢可以这个治蛇犬伤，也就是蛇和狗咬完之后的这个伤，但是呢随着这个现代医学的发展，目前并没有很多关于这个方面的这个临床药理的研究，所以还没有证据证明它可以治疗其他的这个毒性。更多的这个解毒指的是我们可以缓解下泻等寒凉物质造成的这个不适的这个毒性。因为鱼和蟹呢这些食物偏凉性，那食用过多造成我们身体不适，比如说腹泻啊，还有一些过敏这些原因。总体来说是因为它的性味太凉，那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比如说到中秋时节大家吃蟹的时候，就更好的就我们搭配一些姜，还有黄酒以及紫苏这样的一些食物，来去温化这样的一些食物，既可以说达到有营养的吸收，同时又不至于造成我们因为吃太多寒凉了造成这个腹部的不适症状。
0: 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是，紫苏它真能促进肠胃蠕动、促消化吗？
2: 那这里面说的这个促消化，不是我们指的平常的健康人的这个消化系统的蠕动不是说吃完之后我的蠕动就会很快，吃很多饭更多的是指的是我们通常刚才说的，比如说鱼虾蟹这一类含量吃得过多或者我们吃了太多冰冷凉的东西之后引起的这个胃肠不适，觉得胃肠比较胀满，然后一直觉得胃里有东西，肚子凉凉的不消化。那这种情况呢，那我们用紫苏这样的一个行气宽冲的这样的效果，因为它是性味是辛温的，就它既有芳香又有温暖的这个效果，它能够帮助我们去这个进行这个消化和肠胃的蠕动。
0: 专家表示，紫苏不仅仅是一种营养美味的食材，它也是一味中药材。我们家中常备的两种药品中就有紫苏的身影。
2: 因为紫苏是辛温入肺脾经，那主要治疗外感风寒，所以我们呢目前常用的一些中成药用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治疗外感风寒的这个感冒清热颗粒，那还有我们通常感觉中暑或者蒸汽液，其实里面都有用到紫苏。那其中呢感冒清热颗粒它用的是紫苏叶的全成分，那对于这个藿香正气水在里面用的是这个紫苏的这个挥发油、紫苏油，它能够很好的因为芳香的这个味道可以很好的缓解这个恶心呕吐的这个症状，可能大

0: 家最开始都认为它是中暑所用的药，但事实上它是主要是用于我们的寒湿的外感啊，就是只要你是因为受寒又有湿，那舌苔比较厚腻啊，伴有恶心呕吐，甚至有一些腹泻的这样的症状，那同时呢又没有明显的热象，这个时候是可以用藿香正气的。
1: 那么在秋季，紫苏应该搭配什么样的食材，怎么吃才会既营养又健康呢？今天胡大厨又会用紫苏带来什么不一样的健康菜呢？
2: 进补有宝，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叫紫苏山药羹。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有的原料啊，我们今天用的是紫苏叶，还有这个季节需要大家进补的东西，山药，我们今天用的是铁棍山药，然后胡萝卜，大家可能都理解为它是蔬菜，但同时这个胡萝卜也是我们中药里边的一个特别好用的中药材，这个呢是醪糟，这个是用的鲜柠檬用来调味的。
1: 首先我们来处理食材，山药、胡萝卜切丁。
2: 我们把这紫苏叶呢带着梗来切，紫苏叶的主要作用呢是开胃行气，那么紫苏梗呢可以理气宽中，所以我们今天紫苏梗、紫苏叶都用到它，让它这个效用发挥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做这道菜啊，我们锅里边放上水，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往里边适当调一点盐的盐味的味道了，大概两克，提一点点糖，不需要其他别的过多的调味料。
1: 等水开以后，我们放入山药丁和胡萝卜丁炖煮三分钟。
2: 好了，三分钟到了，里边给它加上我们刚才重要的原料，既提味还增香的叫醪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刚才准备的这个紫苏叶放到里头，然后呢最关键一步就是最后放完紫苏，我们要适当的加一点鲜的柠檬汁，是为了增加这道羹的鲜醇的鲜香味道。这道紫苏山药羹呢我们就做好了，它有别于我们传统的醪糟汤圆，这里边既有紫苏的风味，还有我们应季的淮山药的加持，所以这道菜品呢既能够滋肾又可以益肺，所以呢在秋季这个季节推荐大家食用这道紫苏山药羹。
1: 食材营养，制作简单，秋季进补，您不妨也试试这道美味健康的紫苏山药羹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最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传递了最真诚的善意。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集百家之长，感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2: 网罗就医资讯，服务百姓健康，在线问诊，在线解答，您的贴身医生，大医生在线。
3: 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大医生在线的环节。已经进入到秋天了，不少周围的爸爸妈妈就发现啊，孩子好像这个呼吸道疾病又开始出现了。所以今天呢，在大医生在线的环节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儿内科主任医师张巧玲张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秋风起秋叶黄，呼吸道疾病又高发。张医生，之前我们在聊的时候啊，也经常会说到，说是这个儿内科的工作比较繁忙，因为张医生今天还在出诊，也是应我们的邀请哈，一而再再而三的也推脱不了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首先非常欢迎您到来啊，
4: 欢迎您。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呼吸道的疾病高发，那很多家长呢也是很担心。那如果说大家呢对于孩子出现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比如说疱疹性咽峡炎，在我们之前的健康提示提到过，还有就是比如说哮喘啊，或者是流感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的预防。
3: 张医生，最近咱们的这个儿内科哈，患者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5: 咱们现在的门诊确实是在增加呢。
3: 您可以把话筒稍微近一点。
5: 最近确实是咱们现在的呼吸道疾病比较多的，尤其最近从上个星期六日开始，咱们的病人量又逐渐的剧增。那么也可能跟这段时间呢，咱们那个气候的巨变有骤冷有关系。那么这两天呢，又跟咱们孩子们刚开学，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也有关系。那么这段时间呢，咱们呼吸系统的疾病会有激增。那么最主要表现的呢，孩子们还是大部分表现的就是还是一个发热和咳嗽的症状比较多。有一部分呢表现的也是有胃肠道症状，会有一些腹泻的孩子。那么还有一部分呢以过敏性的疾病为主的孩子，也是这么也包含这么一部分孩子。那么有这么三部分人群。那么我们现在呢门诊量，你看每天呢基本上能达到700多人次，所以也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了，
3: 比较高了。
5: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又开始紧急调动啊，各个就是增加人员来缓解这个就是高峰期就诊的这个难。
3: 这个就诊的高峰期是集中在什么？它有季节性吗？还有时间性吗？
5: 其实每年咱们到了就是咱们这个就是开学季，我们也说就是个秋冬季，或者说到就是夏秋季这个期间呢，一到我们9月份开学以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小的高峰，就是我们孩子基本上上学一两周以后，这呼吸道疾病就会多了。然后每年到咱们春天呢，也会有3月份开学季，也会有一部分这个呼吸道的疾病会增多。那么也有一部分我们孩子们刚只剩9月份去刚入托，那么也有部分孩子不太适应这个幼儿园的生活，会就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跟这个也有相关性。
3: 这都和我们就是方方面面的原因都有哈。那么最集中的可能就是我们呼吸道系统的疾病的孩子是比较多的。有没有一些多发的疾病？
5: 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对于我们小年龄组的了，还6岁5岁以下的这种在学龄前期的孩子，大部分有发烧的孩子，咳嗽的这种都比较多。那么我们在大年龄组呢，就是我们在学龄期的孩子呢，这段时间也开始有一个趋向，就像咱们网上说的，有一个支原体感染的一个流行也开始了，有这么一个现象。支原体感染呢，每年其实就是零星会有，但是呢，就是最近几年的疫情期间，咱们其实一直处于一个低流行阶段， 其实这个支原体感染每年其实到每到3到4年有一个流行，从咱们疫情以后基本咱们就是支原体感染特别少，今年的开始就从我们那个进入一个8、9月份以后，就我们发现支原体感染的孩子就逐渐在增多了，尤其是在我们说学龄期的孩子明显在增加，那么引起的一个代谢性肺炎呀，孩子也就明显增多了。
4: 嗯，是的，这个支原体的感染哈，那么主要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
5: 我们支原体的孩子的表现呢，是首先也有是咳嗽，那么他的咳嗽的症状也包含发烧，那么咳嗽的症状它通常都是比较剧烈的，就是阵发性的咳嗽，夜间的咳嗽，咳嗽比较剧烈。那么他去医院，同时也可以伴有发热不发热，发热的时候也是体温高热的时候也会呈现一个持张热呀，整个情况也在39.4度左右。那么通常呢去医院听的时候，他肺部底症并不明显，但是他通常在发热5天以上或者咳嗽比较5、6天以上以后，我们去拍片子的时候，我们的片子上会有明显的一个就是炎性的改变，有的是表现为大炎性的肺炎，有的就是有实变的情况，或是从我们的 CT 上有明显的有看到一个细支气管的表现或有喘的表现，那么我们就通常通过这个判定，通过他的年龄段我们判定他支原体，那么通过我们的实验检查呢，就是我们做我们支原体抗体的低度，还有我们说支原体抗体，还有我们说支原体的一个 RNA 检测，我们就会明确他的诊断。所以这段时间呢，确实是这个支原体的感染比较是逐渐在增加的。
4: 是的，其实呢，这个孩子如果出现了一些咳嗽的情况啊，其实它和很多的疾病有关啊，很多呼吸道的疾病，比如说这个感冒啊，或者是前段时间比如说这个哮喘啊、鼻炎啊，还有呢就是支原体的感染啊等等。其实大家在家里千万不要说我育儿有经验，我就给孩子随意的来用药吧。对，其实呢，你不明确是哪一种感染或者是哪种疾病的话，往往呢就是我们不能拿孩子的身体去试这个药，或者是觉得哎呀症状不是特别明显了，那我们就停药吧，这都是错误的方法，还是要到医院里去检查。
3: 是的，
5: 一定要去。我们通常说我们孩子发热了，发热3天以内的时候，我们的体温呢不是特别高，一般是在39度以下，哎，我们看孩子的精神状态特别好，玩耍也特别好，那么家长不用太担心，通常这种孩子还是状况还是比较好的，一般状况也会好。那么我们说了，咱们现在也这个季节嘛，本身就天气变化比较多，也有孩子出现一些普通感冒。那么他的普通感冒呢，通常我们也说是致性性疾病，一般就是7天左右就好了。那么他通常温度一个是不高，二一个他的全身症状不重，他就是没有明显的全身酸痛呀，没有其他，就是发热呀。哎，发热的时候玩耍还挺好的。那么通常这种你就想着他是普通感冒，一般按3天左右、5天左右烧退了就完。那么如果你这孩子每天都在持续39度，每天4到6小时都要吃一吃退烧热药，而是烧的时候孩子精神状态也特别不好，而且还有酸痛呀，孩子就想睡呀，那么这种情况下一分为二的，一定要去医院去就诊。那么我们去可通过我们医生的判断，是做一个血常规啊，做个化验来判断的，听听肺部体征呀，有没有相应的体征。如果有相应的体征呢，或者说我们化验有异常的时候，那么我们给予相应的一个措施。这种情况。
3: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儿内科的主任医师张巧玲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秋天的时候孩子的呼吸道疾病的高发的一个情况哈。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包括我们家孩子最近的这个身体状况出了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样的去对待哈，有什么疑惑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04716281111，04716282222，线上呢可以和张巧玲医生一起来聊。那张医生哈，前段时间呢，我们家孩子的这个学校发了一个通知，说是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这个手足口病高发，让家长们多多注意。这个也是属于在这个是属于秋季一个高发的病吗？它也是一个病毒性的感染吗？还是？
5: 我们说那个手足口病呀，或者我们说疱疹性咽颊炎呀，它都是肠道病毒感染以后引起的。它的表现形式也是表现的发热，然后我们说了皮疹，然后口腔里头疱疹或手足有疱疹。
4: 对，
5: 那么就我们叫做手足口病，我们有轻的没有包含手足和肛门没有疱疹的情况下，我们叫疱疹性咽颊炎。它都是一个我们说克沙奇病毒感染和EV71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那么一般都在夏秋季多见， 其实这一段时间，其实进入秋末以后，我们的明显的就是在逐渐在下降。最近看的就是我们要一般要是一天要看40多病人，可能也就有3个左右的时候，我们说就疱疹病毒感染以后，就叫那个疱疹性咽颊炎。其实大家对疱疹性咽颊也不用太过分的紧张，如果你又没有不是1V71，它不是重型的，其实它是也可以移到我们说1周左右可以治愈的。
3: 治愈的
5: 也可以治愈的，其实也就是我们在我们临床上没有特异性的抗病毒的药，通常都靠我们自身来就是抗这个病毒的能力。
4: 是，
5: 其实我们有时候可以用一点点我们在临床上常用的，就是干扰素呀，或者说利巴韦林呀，可以就是含服，也通常用的时间不够，我们一般是用个5到7天，5天最多5天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说还有一些症状呢，就是我们说疱疹它吃不喝嘛，你就少量多吃，喝一点水，多喝，少量多次，一定要多次喝，那么改善局部的环境，它慢慢就是我们说也就愈合了，通常1星期左右就愈合了。
4: 是的，其实这个开学季的时候，手足口啊还有疱疹性咽颊炎还是比较常见的，尤其刚刚张主任说了，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可能更为常见。我记得孩子得这个疱疹性咽颊炎的时候啊，就是真的像我们刚刚健康提示提醒大家的一样，就是反复的发烧，
3: 只要一发烧家长就会很紧张。
4: 对，很紧张。然后呢就是用了这个退热的药物之后呢，过一段时间可能又烧起来了，但是孩子的这个精神状态还是挺好的。刚才我们也了解到这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所以家长如果说那个在医生的诊断下确实是疱疹性咽颊炎的话，那其实是注意观察，也不用太紧张，是吧？
5: 对，家长实在是觉得这个我们家孩子不能确认的话，如果你就可以去就是做一个粪便的一个查这些病毒的一个试纸的一个查这个病毒。那么病毒我们如果1V71，我们要就是相对来说，因为它出现重症的比较多嘛，
4: 对，
5: 那你就要关注它，密切关注它。如果是5天也不见好，你肯定是要去医院就诊和密关它的。
4: 对，
5: 如果你是3天以后体温就降下来，那你要有就是可杀起病毒的，相对来说就是家长不用太过分焦虑。其实对于发热来说，家长其实也不用过分的焦虑。其实对于发热，不是说完全要把他的体温要降到37度、36度以下就完全正常。我们其实是有这里头有一个说法，其实发热的时候，只要我们体温降到自己体感舒服的时候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说体感舒服，孩子烧又烧起来了，时间说是到不了4个小时，到不了6小时，能不能吃？
4: 对，
5: 如果这孩子到了是4个小时，人家还体感到39度了，体感还是舒服的，还有没有明显的难受的时候，你可以再推一推时间。只要你是没有明显的惊厥的现象，这种现象你还可以晚吃一点退烧药，不一定说孩子到四点我一烧到38度还不退，我就急得要想吃这个退烧药。孩子这玩得特别好，也没有明显的烦躁，也没有明显的其他的不适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撑一撑，我们还是一个等到4到6个小时左右，再可以再吃退烧药。说我们家还有热惊厥，我确实热惊厥的孩子的发作的时候，家长挺焦虑，因为他突然间口
3: 害怕
5: ，也一下也那个呼吸也不明白，
3: 一直
5: 拉
3: 了，
5: 突然间又出现口腔也那个啥紫了，家长肯定是焦虑害怕。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啊，你可以吃退烧药还积极一点。如果要说真的没有相关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退烧药吃得晚一点。像此时间可以拉开4到6小时就可以。
3: 那既然说到这个发烧这块了哈，我就想问一下张主任，有一种说法说发烧其实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在工作，它是在自己在对抗病毒，所以呢不应该太早的或者太多的去干预它。是，
4: 我还听过一种说法，就说你要是舒服了，体温降下来，你舒服了，病毒也舒服了，
3: 对，就杀不死病毒了。
5: 对的，其实是发热是人体的一种反应，是对你这个炎性反应的一个表象。其实这时候调动的各个的，我们说调动我们的一个免疫反应，那么调动我们各种的细胞来抗击我们这个炎症反应，其实一种好的现象。其实每回有刺激我们免疫成熟，甚至我们免疫的一个健康发展的也比较好。
4: 对，
5: 其实不用过分的强行的一个干预。我说只要你在发热的时候体感很舒服的时候，不用特别急的要给吃退烧药，就是这么个情况。
4: 那张主任，您刚才说到了疱疹性

0: 咽峡炎感染的话，其中有一种病毒就是相对来说这个症状是比较
1: 严
0: 重
1: 的、那个、
0: 大家要紧、这个
2: 警惕一点，
0: 警惕一点是吧，
2: 是以为71病毒
0: 啊、是。那就是这个手足口病，我们比如说给孩子打这疫苗的时候呢，就有这个手足口病的疫苗。那疱疹性咽峡炎就是没有疫苗可以预防这种
2: 亚型，是吧？咱们就是个肠道病毒、有，现在有这相关的这个手足这方相关的这个疫苗接种了，有呢。
0: 但疱疹性咽峡炎的这个，
2: 其实它疱疹性咽峡炎是因为其实就咱们说手足口病里头的一种轻型、它只不过不表现为手和脚还有肛周的一个疱疹，它仅是轻度的一个咽峡的一个表现。
1: 那您刚才说到的那个比较严重的那个病毒，是我们要引起重视和
2: 警
1: 惕的。
2: 警惕。
1: 这个在早期的它的表现形式
2: 也一样，
1: 一样，
2: 它有时候表现的发热，也表现的有疱疹、有皮疹，手足可能见到了疱疹，也可能见不到，但它会出现神经系统的一个症状。我们说了，他的精神不好、萎靡，我们说有的惊厥。那你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肯定是需要积极就诊
1: 的。
2: 对对，只要出现神经系统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精神。所以大家一定要是看孩子，看孩子的身色，看孩子的身姿、意识状态。如果孩子说玩耍特别好，面色特别好。
1: 然后
2: 啊，就不用着急了。所以孩子今天一天呢，我睡了就睡了，我就精神特别不好，跟你说话也懒言懒语的，那你一定要去就诊去。
1: 对对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发烧是一个症状哈。还有的孩子呢，不发烧，就是一感冒或者是一出现什么症状，马上就开始咳嗽。这个咳嗽就怎么都白天晚上的咳嗽，吃什么药好像都不太管用。
2: 其实是咳嗽也是人体的一种正常的一个反应。我们说有炎症的、有感冒的时候，其实就会刺激我们呼吸道的一个咳嗽感受器，叫它其实也以异物或者我们炎性的方法刺激我们的感受器，我们感受是觉得这是一个异物，就要把它咳出去、
1: 排出去
2: 、所以我们就会表现为一个咳嗽。那么我们说了，后边炎症明显了，有的人就说到了一个咳嗽的极其，反而是不咳嗽，刚隔两天又有痰的咳嗽了、其实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体的一个反射。那么我们有时候确实我们说咳嗽了影响我们的晚上夜间睡眠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用镇咳药。其实要是我们说了咳嗽不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其实大家对咳嗽还是可以容忍一点，不要一有一声咳嗽就焦虑的不行，就想要吃一些镇咳药。其实是不用过分的干预的。如果我们咳嗽属实我们说是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困扰了，说晚上也不能睡，还在睡眠又吐，不能吃喝，那需要用一些止咳药的。
1: 因为我们家孩子就属于经常咳嗽，然后一咳嗽呢，我们老人就比较紧张，他就会觉得你如果这会儿不压住他，他就会越来越厉害了，就气管也出现问题了，肺也会出现问题，会有这样的。
2: 其实这个咳嗽呢，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把咳嗽压住了，他我们的炎症就不往下走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它这个感染以后它表现的形式是症状是咳嗽，它可以在你感染症状咳嗽的时候，其实它这个炎症还在往下走，并不是说你把咳嗽止住了它炎症不下来了就不往下走了，其实它还可能在各个地方还在往下迁延，所以可以从咳嗽到气管，可以到肺，到肺泡，肺到间质，它其实还在波动，并不是说你的咳嗽了它只不过是给你一个提醒啊，我这孩子咳嗽剧烈的时候，那么提示你可能已经到了肺这个情况，它只不过程度不一而已。其实咳嗽其实很多的时候也跟很多的问题有关系。咳嗽我们说分感染性的、非感染性的，也有分急性咳嗽、慢性咳嗽，其实咳嗽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你要超过一个月的咳嗽我们就叫慢性咳嗽。那慢性的咳嗽的原因也很多了，也分感染的也非感染的。那么感染的我们就多见呀，我们说我们前面咳嗽时间比较长了啊，我们就有炎症，我们只是止咳了，好多现象其实大家就吃各种各样的中药，各种各样的止咳药，其实忘了时间超过一星期以后，可能有痰有黄痰的时候已经提示你是个细菌感染了，那你可以就是可以加用抗生素，你根据它的病源不同来加用抗生素，你可以做疗程治疗，你的炎症控制了，这样硬的症状肯定就好了，我们说咳嗽症状就会好多了。
1: 对，
2: 其实也有非感染的咳嗽，非感染的咳嗽其实就我们说了有一部分我们就说过敏性的咳嗽，我们就说了、尤其到咱们内蒙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就到了我们一个过敏季节了、每年到了我们说立秋以后，其实就到了我们蒿草也就成熟的，或者我们到秋季花粉季节了，那么我们就会出现了一些人，有的孩子就有过敏性鼻炎的问题，也就开始出现咳嗽了。这部分里头有一部分孩子是因为鼻炎、鼻涕流的鼻涕、打喷嚏、揉鼻揉眼睛，有一部分人有过敏性咽喉炎，就表现嗓子痒，也会出现咳嗽、但是咳嗽很轻浅。有的人也有人就咳嗽变性哮喘，就是唯一症状咳嗽，他就是夜间咳、凌晨咳、遇冷风咳， 啊，运动完咳，它就是过敏性咳嗽里头咳变了，咳嗽变异性哮喘。有的人除了咳嗽的问题，他合并喘息的问题了，那么他就出现了哮喘的问题了。咱们不是前段时间嘛，9月2号左右吧，不是咱们雷暴暴雨嘛，那段时间不是有一个我们说雷暴性哮喘。
1: 对，
2: 其实很多孩子说我们家还从来没有哮喘，我们就有个过敏性鼻炎，我们今年得的，或是我们得了两三年了，我们今年孩子就喘了。其实当时跟咱们当时的环境也有关系，因为他过敏性鼻炎其实已经就是过敏，从他一进入我们说立秋以后，他已经就进入一个过敏状态了，其实他已经有症状了，只不过有的人轻有的人重。其实在过敏状态，过敏性鼻炎和哮喘其实都在一条道上，只不过有的人没表现为喘，也没有表现为咳嗽，他其实当时你要去监测的话，他会出现了已经出现了气道慢性炎症或是肺功能已经出现了问题，只不过没表现出来临床症状。那么在你的暴雨的那个天浓度特别高的时候，暴露的时候，那他小的微粒进了气道里头，突然间他就接触更多的，这容易出现我们说气道就痉挛，就出现喘的问题了。大家也就知道，哦，这就是哮喘的问题出现了。其实很多每年，其实每年度其实到了这个暴雨天气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有一部分人，只不过今年可能额外的聚集的比较多。其实这个每年都会有，
1: 每年都会有，今年就是
2: 聚集的
1: 一下聚集的爆发了，大家就重视这个问题了。
2: 对，重视这个问题。其实过敏性鼻炎和哮喘都是一条道。其实家长有现在也有个误区，我们家过敏性鼻炎，他爸爸也是，他妈妈说，哎，我们这么多年了也治不了了，就这样吧，也就不去给孩子干预了。
0: 对，
2: 其实对了于过敏性鼻炎的还是积极的给他干预比较好。就像我们说了，可以吃一点点啊孟斯特呢呀，或者局部的鼻用激素呀，都很好的，其实能缓解这些问题，就避免出现问题。像我们手里头也有一些就患者，就是来就是我们就问，哎，你9月2号那天就有没有喘发作？他说，哎，我们今天用药没发作。所以有时候其实给一些些这些，就是我们说白三星受体拮抗剂啊，或者给一些就鼻用激素，它可能就抑制这个喘的发作。
1: 对，
2: 所以有时候咱们大部分我问的暴雨那天，大部分一个是他在暴露，都暴露在雨天以后在外头户外，有的是暴露的时候家里头不关窗户，还有很大一部分其实就并没有用药。就是不管是过敏性鼻炎，或者不管是那个啥，他都没有用药，
1: 之前就没有用过药，
2: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相应的症状。
0: 是的，
2: 其实我也想提醒大家，其实每年到了立秋的时候，大家有一些症状，你可以说啊，我害怕这个药，其实你就开始小剂量的，其实就是我们说了，白三星的拮抗，用一个单药去控制他的鼻炎，也控制的预防这个哮喘。更重要的是，我就是说环境控制，你就出门给他带一个霾星人啊，或者口罩啊，或者把窗户关好呀，然后就是还要关注咱们外面的一个就是花粉浓度的监测。如果花粉浓度监测今天明明是600多了，你还要把它暴露在，还要再暴露在这个花粉浓度的高浓度状态下，还剧烈的运动，那你肯定很难避免哮喘的发作。那么你去额外的去关注了，那你哮喘发作的几率就降低了。其实哮喘和过敏性鼻炎这几年家长也说，哎，反正我们也就是这样了，也不想说其实能的，其实尤其你要是明确了蒿草过敏，尤其黄花蒿过敏的时候，其实4岁以上尤其过敏性鼻炎的孩子可以早一点就是开启我们说脱敏治疗，对他以后的就是远期还是不错的，就是一个是鼻炎能控制得很好，而且可能避免他过敏性鼻炎就转化为过敏性哮喘。还有一部分就50%的人就是过敏性鼻炎就到了过敏性支气管哮喘发作，那么你可能转化这少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单纯的有些人就是蒿草过敏，他有一部分人随着的年龄增长就有出现了我们说猫猫狗狗呀，
1: 对对对，
2: 霉菌呀，
1: 我就是这样的，
2: 对，蒿草呀这些东西过敏，那么这些就是我们说霉菌呀还有杨柳絮呀，就逐渐过敏源在增多。
0: 对
1: 对，
2: 那么你早期那么介入他的就是脱敏呢，他可能就避免你其他的过敏源再进一步的治愈，还有这么一个好处。其实家长要能接受的时候，其实就敢
1: 脱敏治疗，
2: 可以开启脱敏治疗。
1: 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可以提前的做一些预防，除了脱敏治疗，这是专业的治疗之外哈，还有就是那个孟斯特纳那个药啊，那个是您刚才说到了可以提前的去小剂量的开始给孩子吃了，是吗？
2: 对对对，就我们说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嘛，它因为是单一通道的。那么对我们尤其是有我们说嗜酸粒细胞导致的，这就是嗜酸就是过敏导致的这种的，我们可以用白三烯受体拮抗剂，效果还是可以的，就我们说孟鲁斯特纳还不错的。
1: 就是开始慢慢的给他吃吗？
2: 对，一般是其实我们一般是我们是预防的话，一般是就是我们比如说今年的8月8号嘛，就立秋嘛，提前半个月，提前半个月你就开始启动， 那么你给他预防上，然后再加上防护的上，那么或是你再加上

0: 要是没有那么重的鼻子症症状，那就拿一个药去单药控制。如果你还有鼻子症状，说水鼻涕特别好，你可以加一点西替利嗪。其实这个过敏其实真的不到谁身上谁不知道，有的过敏性鼻炎的人群其实也
1: 特别痛苦
0: 、眼睛痒。
1: 对，
0: 其实我鼻炎鼻塞还好，那个眼睛痒还有皮肤瘙痒，好多人真的是有相应症，特别的少。其实你要痒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了孟鲁斯特钠它的抗痒的作用是不那么强的，那你就可以加一些我们说了就抗组胺的药，哎，氯雷他定呀，西替利嗪呀，这些药它就能缓解，或者地氯雷他定呀，做西替利嗪呀，它能缓解这个痒的作用。其实小孩很多很多，哎呀，就是痒的受不了，他就想挠，就想就抠眼睛，挠揉，所以也后边说是有鼻炎的，为啥出血？那揉。那武力趁这个鼻黏膜又肿，它肯定会出血。
2: 对，错。但是刚才的张主任提到的这些药物啊，咱们还是在这个医生的诊断之下哈，或者药师的指导下在用药。不然的话，大家就觉得哎呀，张主任刚才说这几个药提前给孩子吃上吧，不管有没有鼻炎，有没有哮喘，那这我觉得这样是不正确的啊。所以一定要这个到医院，这个挂这个医生的号，在检查诊断之后，然后呢，这个在医生的指导下，然后合理的去用药。比如说今年这个孩子们出现的一些鼻炎啊，或者是一些哮喘，以及其他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那尤其是过敏性的啊，想要明年提前去这个预防的话，那我们提前可以到医院，然后根据医生的这个指导，说提前几天去吃啊，然后吃根据这个年龄啊、体质各方面的，我们吃什么药，这样我觉得才是最正确的哈。
1: 那张主任，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哮喘，包括我们的一些预防啊，其实大家在这个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日常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
1: 今天呢是哮喘，明天呢就是咳嗽，后天就是腹泻。呵呵，尤其是刚上学、刚上幼儿园的这个孩子们，他可能在集体环境当中更容易这个被传染。
0: 对
1: 啊，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父母应该格外注意些什么呢？
0: 其实我想说的，其实我们刚上幼儿园的孩子们去了幼儿园，家长就是刚上可能不适应，家长就想让孩子持续就是在幼儿园生活中。其实孩子要生病了，我更想就是想家长们说的，就是如果在家里头有人能就是照顾孩子的情况下，孩子要有生病，其实有发烧有咳嗽的时候，就是最好是在家给孩子休就是吃上药休息上个一两周的时候再去幼儿园。其实有的一部分人带上药去了，其实带上药去了，是症状稍微能帮他一点，但是他因为他生活嘛，相对来说虽然是我们说照顾得很好，但是他这个症状有时候其实还是家长还是有看不到的，还是有可能在迁延的。那么他在这迁延的状态下，其实有其他的孩子宝贝们也会有，因为他有呼吸道感染，呼吸道感染很多的通过我们说了飞沫呀、手口呀就传播的，
1: 对，
0: 很多的病毒都是通过这样来的呢。那么他可能小孩不会是那么勤快的去洗手的，对，孩子们有流鼻涕可能就抹一抹
1: 就过去了，
0: 就是再摸到那儿，我们说了通过我们抹手呀，通过我们互相接触的物品，就其他孩子就感冒。其实大家都从自己可以做起，就是大家是有感冒了或有呼吸道疾病了，可能在家休两天，哎，不要带药，哎，一星期两星期好了再送过去。其实就在幼儿园，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环境里头，大家再送去就安心了。我觉得就可能呼吸道感染的几率，就会反复的几率会少了。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想法，不也有时候确实也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生活中也很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其实也有时候难免。但是有时候咱们也有达不到的时候，其实就尽量的就说怎么办呢，呼吸道疾病来了，那你没办法，其实呢就是给孩子们就戴上口罩。我们说就是有患病的孩子要实在实在无法要是达到这种场，其实就我们说戴上口罩去，可能其他孩子可能在感染的几率会少。那么来回在这一个班里头互相之间就是一个病了另一个又病了，隔段时间又病了，其实这一个圈绕下来也可能得需要一个月。
1: 对，是的，还不如休息休产一两周呢。
0: 这个孩子休息了，大家都有重训这个问题，我们家孩子病了休两天，那个孩子病了都休两天，然后好了再送。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在幼儿园里头可能是不是就这样的情况会更少一点。那么总得要适应一段时间。
1: 对，还有很多家长也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发现孩子小的时候更容易被感染，他是不是随着自己的成长，他的抵抗力慢慢变强了以后，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呀，或者是过敏呀，这些疾病也会慢慢的好起来。
0: 是呢，是呢。其实我们所有的孩子，不管就像，我们说节目前的家长的孩子，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也一样，也是到了这个学龄期或学龄期的时候，也会有反复呼吸道感染。

0: 我们也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其实我们就是生病了让孩子休息下来，然后给吃相应的药，对症治疗，按恢复了，就我们觉得免疫状态挺好的时候，我们就把他送去了。
1: 嗯，
0: 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觉得其实谁也逃不过，因为我们说了，我们家大家的孩子都是几乎是一个或者两个，我们都在单纯的这样的环境，我们总都要去这个我们说大集体中去生活，去慢慢慢慢去适应的。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就促进我们的免疫成熟的过程。
1: 嗯，
0: 其实只不用太过分焦虑，其实就是病了，我们可能比较就是家长们有一点困难，有工作呀各方面的困难，其实你要做好这方面的管理的话，其实也不用那么困难，用免疫慢慢慢慢就成熟了。
1: 对，
0: 到我们说6岁以后，上了初中，上了
1: 小
0: 学，上初中，其实生病了你就觉得一年比一年少，尤其是3岁，就是不过了这个3岁这一个年龄段以后，后来其实越来越少。
1: 所以现在的年轻家长爸爸妈妈也不用太紧张，
0: 不用太焦虑，
1: 我们的孩子终会都会慢慢的好起来的，
0: 对对对，终会慢慢好起来，都会经历这一个过程。
1: 是的，
0: 不
1: 孩子都要这个经历发烧啊、咳嗽啊、感冒啊这些常见的疾病哈。
0: 这就是也就是我们家还3岁以前从来不会生病，我们家3岁我自从上了幼儿园
1: 开始生病，
2: 对，
1: 或者是每个月，尤其在小班的时候啊，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大家千万不要过于焦虑，
0: 不用过分焦虑。其实咱们做好什么，就做好咱们自己的预防接种工作就行。其实现在咱们每年其实也有一小波一小波的流行，其实今年其实和孩子们额外的难过，就是从我们2月份起，我们就各型的病毒都来袭击了一遍，因为咱们前面一个疫情嘛，
1: 对
0: 孩子防护比较好，后面都没有打击，现在基本上都来了一轮。那么紧接着我们说了，到了我们就10月份以后，其实就从应该打流感疫苗了。
1: 嗯，
0: 其实每年流感疫苗都应该打，尤其我们说学龄期前期的孩子，他相对来说免疫是差一点，也老人一老一小嘛。
1: 嗯，
0: 其实每年到了10月份就开始预约这个假，我们说了流感疫
1: 苗，
0: 来预防这个流感的问题。其实有时候说我们打了疫苗也还发烧，其实打了疫苗是我们打疫苗的目标是干嘛？预防重症，
2: 重症
0: 还预防重症感染，就像我们说重症流感病毒感染以后引起的脑炎呀、坏死脑病呀，你预防这一类的。
1: 对，
0: 那我们说轻症呢，我们说就是奥司他韦，你吃几天就好了，但肯定是用预防比不预防更强。就像我们打3价、23价的，我们说肺炎链球菌疫苗，还我们说流感、失血、感染疫苗，真的还是有好处的，还是能降低我们明显的我们的患病率的。
1: 嗯，
0: 其实每年疫苗还是按时接种，真的能预防重症的，因为明显能看到我们的重症真的还是减少的。
1: 是是。那张主任，您刚刚说到这个流感的疫苗啊，它是这个什么时间段打比较好？因为我知道它这个起到保护效力，必须还得经过一个阶段时间段，是吧？
0: 每年的10月份其实是一个很最佳的，每年10月份开始打，咱们因为起效需要一个月嘛，也能维持到我们说冬春季节那一会儿，后边的流感的爆发也能预防。专家不是承认预防吗？今年不是还是有这个会流感会有一种啥，咱们还是去要预防。我觉得还是鼓励家长们积极的去约这个疫苗，把这个疫苗打上。
1: 哦，
0: 早点把那个流感疫苗打上。
1: 张主任在说这个之前，我真的好像没有意识到说是一定非得打，因为身边好像没有说是得流感出现了重症的这种情况啊。有，只不过是我不知道，是吧？啊，所以如果真的是孩子感染了流感的话，引发的其他重症的疾病也是很危险。
0: 对，有肺炎，有重症肺炎，我们说还有脑病，
1: 嗯，
0: 还有我们说了坏死性脑炎，还是要去预防重症这一方面的。其实一老一小，每年还是应该打，
1: 还是要打的流感疫苗，
0: 流感疫苗应打。
1: 嗯，好，我们看有一位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是张瑞您好，听您讲了半天，我想说一下我们家孩子的情况。最近我们家孩子出现了感冒的症状，流鼻涕、打喷嚏，但是还有咳嗽，但是不发烧。
0: 嗯，
1: 我想知道他是属于过敏，还是感冒，还是出什么问题了呢？
0: 其实我更想的问家长，那么你这孩子有没有湿疹的孩子，每年这个季节有没有打喷嚏、流鼻涕、揉鼻子，有过敏的现象，父母亲有过敏现象？说都没有，就这两天一共流鼻涕、咳嗽、鼻塞，或是3天你又不发烧，你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这段时间的鼻病毒和副流感病毒感染以后引起的一个普通感冒。他的疗程一般1到7天就一般7天左右就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家长就不用焦虑，那么你就是相应的对症。如果你说我就是流鼻涕比较多啊，你就可以吃简单的吃一些感冒药，我们说我们说了复方呀或预方呀，这种甲麻呀这些东西，
1: 嗯嗯，
0: 它能缓解这个流鼻涕咳嗽的就可以了，
1: 症状，
0: 就症状对症就行了，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多喝水，对症休息就 OK 了。
1: 那如果说 如果说父母本身是过敏体质，然后呢有也孩子小的时候也有过湿疹，那我们就要怀疑他是不是过敏了。
0: 哦，那你有这个季节的话，明显的这孩子特别明显，早晨起来郁郁冷风就打个喷嚏，三个以上喷嚏，又是揉鼻子又是水样的鼻涕，
1: 嗯。

0: 症状，如果没有，我觉得应该考虑的应该少一点。
1: 有一种情况就是之前是感冒，然后有感冒带的，好像引发的啊，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鼻炎呀，或者是这个变异性哮喘导致的这个咳嗽，有这种情况吗？
0: 其实那就还是过敏，大家把过敏当感冒了。其实我们说过敏和感冒很难区分，
1: 是，
0: 因为他感冒后过敏的在早期的都会有卡他症状，我们说的都流鼻涕呀、鼻塞呀，
1: 对，
0: 但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说了过敏更多的有痒的症状，我们说有鼻子痒呀、眼睛痒呀，感冒的相对来说没有这种，咱们一般感冒是头三天是流水鼻涕，感个3到5天时候就变成黏鼻涕了，哎，基本干个7、8天的时候黏鼻涕就慢慢吸收就好了。那么我们说了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它水鼻涕很多，天天基本上水鼻涕，不哭也时候也是经常滴答滴答滴水鼻涕。
1: 嗯嗯，
0: 那你这种情况时候考虑的应该是过敏性多，
1: 哦，
0: 喷嚏大概就3个以上，还特别响亮，远远的就能听见那特别响，我们一说特别响的喷嚏，你要就考虑到是要过敏性特别响，突然间就爆响啪啪两个喷嚏，那你要想到可能是接触啥东西过敏了，
1: 哦，
0: 是这么个情况
1: 啊。
0: 不一样，其实有时候我们检查也能看到，有时候黏膜一般是苍白的，那会过敏的多，哎，充血的可能是感冒的多，
2: 对，
1: 感冒
0: 是一样。
2: 对，所以呢，大家这个如果生活当中不知道该怎么区分啊，一定要让医生来诊断啊，千万不要自己觉得，哎呀，可能是感冒了，可能是这个鼻炎吧，然后就随意的去用药啊。那看，说到这儿呢，有一位观众呢就提到说，这个毛细支气管炎和这个肺炎在这个症状上有什么样的区分吗？请张主任来介绍一下。
0: 其实毛细支管炎和肺炎的区别点就是表现肺部有没有固定的罗音的问题。
2: 嗯，
0: 其实小婴儿，我们说2岁以内的孩子，比如病毒呀、呼吸道合并病毒呀、副流感病毒呀，我们现在我们还有我们说的腺病毒呀，这种孩子感染的话，就出现我们都说细支气管的炎症，就表现为一个喘的表现，但是他没有固定的罗音，孩子一般状况也挺好的，也不是说。呼吸困难的厉害呀，或是没有固定罗音没有，他很快就做雾化呀，或者5到7天
2: 缓解了，
0: 就缓解了。那么我们说了，有的孩子就是感染以后明显的出现肺部的一个细湿罗音的时候，那么他就是一个肺炎的问题了。
2: 对。
0: 那么还有通常也可以伴发的一个发热呀，然后拍片子，除了我们说的一个细支气管表现，我们是肺上出现大片的实变呀，或是那种的渗出，那么我们说的是肺炎。
2: 对，
0: 那么大部分我们说了一般都喘的孩子，就像毛支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肺纹理多，很少有是我们说的片子上头有明显的一个渗出影呀，或是有实变的炎，基本没有，他就是一个细支就是一个肺气肿的表现，说不一样。
2: 对，
0: 不一样。
2: 那么还有这个家长问到，就普通感冒和肺炎啊，它都有这个发热咳嗽的一些表现，所以就是还是比较
1: 难区别。
2: 是，那说孩子感冒会不会咳出肺炎呢？
0: 首先肯定是家长是一个误区，不会咳嗽，咳嗽不会咳出肺炎，没有症出来肺炎，这是家长经常问的，不会的。其实它只是我们说了上呼吸道下呼吸道问题。感冒是上呼吸道症状，上呼吸道包含啥？包含我们的鼻子，包含我们的眼，包含我们的扁桃体，包含我们的喉，以喉为界是上呼吸道。
1: 哦，
0: 那么以喉为下，喉为下就下呼吸道，包含我们的气管炎、肺子这一块，都是我们说的是下呼吸道。其实上呼吸道、下呼吸道更多的是有上呼吸道的问题，很多人就是通过我们的自身的一个细菌的迁移到下呼吸道，波及到下呼吸道出现肺炎，所以不会是咳嗽。可能他早期的肺炎的表现，他竟表现了一个上呼吸道感染，他病情没有重，他最早的一个早期症状可以是我们说上呼吸道感染，他其实后边越来越咳嗽的时候，他形式是越来越重了，他就知道他，哎，我们说他肯定往下走了。
1: 嗯，
0: 其实早期所有的肺炎都有早期有一个呼吸道的一个早期表现，也有那种突发的，突然间说这孩子直接就波及到头，就呼吸道没有这个我们说这个免疫不是特别好的，上呼吸道或免疫特别的好的时候，他直接就波及到下面了，就到了肺了。
1: 嗯，
0: 也有人其实当过。我们上呼吸道这个屏障功能，其实就我们说被炎症控制在上呼吸道了，没到下呼吸道。
1: 那所以我们如果出现了上呼吸道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是需要控制它的，
0: 观察呀，观察你家孩子咳嗽的情况呀，体温的下降情况。我们说了，正常的发热3到5天就好了。如果你说5天了还持续高热不退， 这你虽然说没有咳嗽，也有可能就到了我们说了也有肺炎的症状出来了，还有肺上一个大片的尸变了。
2: 对，
0: 所以我们通常为啥家长说，哎，你发热五天为啥要给我拍片呀？因为发热五天我光看嗓子不支撑你这个热度，不支撑你这个检验的时候，我们就想是不是那块尸变了。有一些肺炎是听不出来的，就是我们说了他可能没有咳嗽症状，但是我们听着也真的听不出，两侧呼吸很对称，根本听不出明显的呼吸低的。

0: 时候，一拍片有时候就有十遍了、
1: 嗯、
0: 那么我们说自己孩子就大叶性肺炎了，他一下十遍了，你根本就没有，除非 对比的特别细，能听到呼吸低啊，或是有颤呀的问题，但是通常一说很难挖掘出来，
1: 嗯，
0: 很难挖掘，所以一般都要说，哎，五天以上不见好拍片子，
1: 拍片子，
0: 拍片子。
1: 肺炎一定会发烧吗？
0: 有的不发烧，真的有的不发烧，就是咳嗽，
1: 嗯、
0: 咳嗽特别剧烈以后也不发烧，哎，一来一拍也有大炎性的肺炎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是典型症状是有发热、咳嗽、喘息、
1: 嗯，
0: 非典型性症状的话，那就是可以说我们说就表现的咳嗽，或者就表现为喘息，唯一的症状没有发热。哎，或是你正好来看的时候，他不发热，隔两天他哎，慢慢慢又开始发烧了，是这种情况也有。
1: 那我该怎么办？
0: 所以碰到
1: 我又焦虑了。
0: 不用焦虑，其实不用焦虑，
1: 嗯、
0: 其实咳嗽其实能判定出来的。因为为啥有时候一去医院的话，这孩子咳嗽形式我们就能听出来，哎，这孩子一听这咳嗽的深浅度，我们觉得哎，这孩子你可能是气管肺上头已经到下呼吸道，
1: 就是他咳嗽的
0: 深度不一样。他有时候咱们上呼吸道咳嗽很清浅，一看就好像从、
1: 啊、
0: 其实家长有时候特别那个。就是家长们特别好像聪明的家长一看，哎，这孩子咳嗽好像就从嗓子来，很清浅、
1: 嗯，
0: 那真的没有肺炎。
1: 嗯、
0: 有的人一看咳嗽就感觉有回音，有汤汤的，那就一看那肯定到了下呼吸道，肯定不是气管就肺子。就是家长有时候只想，哎，支气管炎和肺炎其实也没啥差，就跟咱们真的就是一墙之隔，一墙之隔，
2: 嗯。
1: 是的，所以这个还是得家长要多关注，
0: 多关注。如果你说咳嗽很剧烈，真的很剧烈，听着也觉得这孩子特别剧烈的咳嗽，咳得睡不着，
1: 哐哐的那
0: 从肺腔里头咳出来、
1: 嗯嗯，
0: 那你真的有可能是肺炎的时候，那你就
1: 去医院
0: 听一听。
1: 对，
0: 其实我们现在还医疗资源还是很好获得的，其实很好获得的，不是特别简单。
1: 嗯、明白了，
2: 是的。其实，在这个季节呢，很多家长特别愿意带孩子啊到户外，是吧？那我们如果说带着孩子去户外去玩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样去防护呢？其实，这个疾病的预防是大于治疗的哈、啊，我们要把这个预防工作一定要做到位了。
0: 其实咱们说秋高气爽的时候户外活动真的是很好的，我说看看外面的环境，但是前提条件一定要是，如果我们是过敏性疾病的孩子，尤其是我们去年同期有过敏性鼻炎有哮喘发作的时候，我们户外活动是可以去的，但是我们不要说哎，我们要去上山摘花去草，那么我们非常想去的时候，我们明显有结膜炎或有鼻炎或是有哮喘的孩子，一定要戴上口罩、
1: 嗯、
0: 一定要戴上眼罩，干嘛呀？防止结膜炎的问题，防止我们是过敏性鼻炎哮喘的发作，一定要去回避，可以玩，但是可以出去，我们说一定要防护好了玩，然后还得有观察我们户外的这个花粉浓度，就像今天的浓度就不高、
1: 嗯、
0: 我们说才20以下、
1: 嗯、
0: 那么你可以户外活动是，但是一定要关注局部地区，其实咱们整个的监测是监测全区的这一个全呼和浩特是这么浓度，
1: 对，全市的，
0: 但是也有你要说非得去的这个局部浓度，它可能正好蒿草特别多，它也会有症状，
1: 对，
0: 所以尽量还是去就是草野草不是特别杂的那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去玩、
1: 嗯、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有一个我的一个朋友，他们家孩子呢就是蒿草过敏、
0: 嗯、
1: 然后呢他呢用了一种，他的理念是什么呢？小孩子对于这个过敏，他一定要让他就在这个过敏的环境下，让他不停地刺激他，让他适应了，他就好了。
0: 嗯，
1: 后来我就不知道后来了，我没有再问过这个事情
2: 有没有缓解、
1: 啊。
0: 哮喘，刚才我说的那个提到脱敏治疗的目的，其实就是一个免疫耐受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就是给你小剂量、低剂量去接触这个东西，去让它耐受。
1: 嗯。
0: 脱敏的治疗前提条件是不让它发作的基础上，你去耐受。那你明明知道这孩子过敏了，你每天暴露着那个东西，让他每天去发作，用大量的药，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干呢？让他去发作，其实哮喘也发作的重的话，也会出现窒息的，所以还是避免这种现象。这个理念不对，但是脱敏这个理念是正确的，就是我们要固定的剂量去触发，不是说今天我高了，明天低了，这个浓度来去触发我们免疫耐受。我们免疫耐受刺激是需要一个固定剂量，让它逐渐去适应的。
1: 也是
0: 耐受，哎，
1: 对，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循序渐进让它说，就像咱们说了，对鸡蛋过敏，我们今天鸡蛋过敏，小剂量的吃1/3、1/3、1/3星期，1/4、1/4星期，然后我们说了，哎，1/4星期、1/3、1/2星期，然后慢慢倒整个、
1: 嗯，
0: 哎，我吃一个都，慢、
1: 嗯、
0: 慢慢就耐受了。那么我们后面就对这个食物就鸡蛋就能耐受、
1: 嗯、
0: 那么你这么一个的吃也让它触发它整个全身过敏反应、
1: 嗯、
0: 那你其实也还是容易有风险的，
1: 而且这个过敏是不是对身体也是有损害的呀？本身
0: 它会引起，其实过敏呢不光是我们是哮喘的问题，过敏可以严重的过敏反应会也会致命的， 全身的严重过敏反应会出现过敏性休克，也会

0: 敏的，有的家长会有碰经历过，就是吃哪个东西或这个过敏季节突然间吃交叉过敏，
1: 嗯，
0: 明显的出现喉头水肿窒息的，所以这个是可是避免。还有休克，我们说的休克，过敏性严重过敏反应，严重就是过敏性休克是最可怕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家长一定要不要就是大意了，就是哎我就暴露吧，其实暴露是暴露了，每年你其实就秋天暴露了这一花花不会刺激你免疫耐受的，免疫耐受是需要就像我们说了脱敏是需要持续的，
1: 持续
0: 要求持续，至少免疫就是我们说要就是最一个高剂量的接触，接触到三年以后你才能接触我们所说的刺激你免疫成免疫耐受，可能超过这超不过这个就我们说的浓度的时候你不会发作，就基本不用用药，
1: 对，
0: 那么你超过这个浓度的时候它也可能有部分人就会发作的，所以这个现在是我们说了现在是脱敏是唯一的一个对应治疗，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要有为啥让家长说你要规范的治疗三年你才能达到免疫耐受，
1: 千万不要家长千万不要自以为是的简单粗暴的去给去治疗去，就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可能会加重孩子的病情，
0: 有的需要去 ICU 呀，这个情况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很多孩子我们在门诊的就诊的过程中有发现，其实家长说哎我们家还有过敏性鼻炎这段时间哎控制的挺好，家长其实就有一些误区，哎他其实在花粉高浓度期就给把药停了，这是最错的，其实我们就是对于我们过敏性疾病和过敏性哮喘我们治疗里头最忌讳的一点就是在过敏季节解药，
1: 对，
0: 他是要求你在过敏季节平稳的过渡做，把这过敏季节过去，就是要求你这一个剂量控制的不发作，完全控制的状态下平稳的把这个季节结束了才往下解药停药，家长们有时候确实对这方面知识的一个匮乏，他就觉得哎我这两天症状挺好的，有呢我们前段时间有些孩子来随访，我那两天挺好的我就被药调了，结果我们9月2号那天暴雨了以后孩子就喘发作了，他正好过敏季节正好高峰期你被药停了，前面的治疗就白费了，
2: 是的，
1: 那有的孩子是时过敏时不过敏，他可能遇到这个过敏源他才会马上有这个反应，但是平时如果我们避免的很好或者做好的防护他就不会过敏，我还需要吃药吗？
0: 如果你明确的能把这个过敏源回避过来了，明确的到这会儿没有症状，那你可以不吃呀，你确定你能把它那个回避过？其实有呀，咱们每年其实有一部分家长就是学龄前期的孩子不上学的孩子，每年到了基本上我们是进入8月份就离开呼市了嘛。
1: 嗯，
0: 你看10月份一回来，
1: 回来，
0: 他就没有发作过呀。
1: 对，
0: 但是他很难的一点就是我们马上就慢慢孩子到了学龄期上学呀，咱们9月1号是必开学的呀。一回来以后就会
1: 避不开，有的时候
0: 就有喘的发作了，也走不了的时候。
1: 对，
0: 那么这种情况我说你可以出去一段时间。你为了避免他少用药，你就比如说你哎，在假期8月份正好放假了，出去了，9月份快回来呀，那么你提前半个月在就是在外地用上，回来不口罩戴好不防护好，那么你也不会发作，你还用的量
1: 少，
0: 也可以，这也是一个方法。关键是咱们家有时间。有人去能回避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很难，
2: 也是一个
1: 很难做到的。
0: 其实最好的方法，其实从目前来看到的方法，还是脱敏治疗是最有效的。
2: 对，是的。张主任刚刚说到脱敏治疗需要大概2到3年的时间，是吧？
0: 三年是肯定的，
2: 三年是吧？
0: 可以。
2: 那就是比如说啊，到了第2年的时候，可能这个症状已经减轻了很多，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不然前面的这个工作治疗工作都。就会白费是吗？
0: 他的免疫期必须是达到3年。
2: 对，
0: 现在就是成人就是做咱们就是咱们在内蒙做成人的这方面的一个过敏性鼻炎的这种脱敏治疗，一些专家说，就目前确实去年就是开始吃上，今年的症状明显就能好转，明显就症状就轻了。
2: 对，
0: 就是家长有一部分这样的回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鲜花，非常有信心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至少对咱目前比较困扰的这个花花过敏，
1: 对，
0: 我觉得有一种方法了，这至少是有一个脱敏的方法。
1: 是
0: 确实其实真的很困扰，不过敏的人永远不知道过敏的那个
1: 多难受。
0: 其实脱敏其实真的是能把他这个困扰他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谁也会焦虑，你说我吃3个月的过敏药，我这个药远期的副作用有没有，
2: 对，
0: 我们长期大家对这个激素也特别害怕呀，我吸入布地戴德或是吸入这个糖皮就这么长时间
1: 都有激素，
0: 对我有没有影响呀，你会不会对我长期有什么影响，其实家长要低剂量的吸入其实目前来看是安全，因为咱们季节性的不像说尘螨呀是常年性的， 咱们最长的其实就是过敏季节是三个月吧，咱们秋季，
1: 嗯，
0: 从咱们说七月中旬开始用药到十月中旬嘛，八九十嘛，十月中旬这个季节就结束了。
1: 对，
0: 其实这个是三个月，这个三个月其实低剂量对身高来说影响还不是什么大，因为从我目前长期现在有上大学的孩子来看，身高没受影响。目前来看讲，就是说咱们说小样本的看啊，
1: 对对对，
0: 因为咱们回来的都是从外地回来的大学生呀，回来的时候看目前的身高呀、个头呀，上大学都个子都挺高的，
1: 嗯，
0: 除非家里父母亲的基础身高偏低一点，可能我觉得还是有点低的，
1: 嗯，明白了。
2: 是的，嗯，那么这个三年之后啊，脱敏治疗三年之后，这个还会比如说复发吗？或者还需要这个继续服用药物吗？
0: 嗯，目前的理想状态是三年以后，基本上是我们说都有过敏季节，就跟正常的人是一样样，就跟健康人群一样。基本上是不用吃药的，这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
2: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咱们和小儿童的这方面关于好花好草脱敏，咱们其实真正还没有做到一定的力度，或者没有开起来。所以是现在它的具体远期真的三年以后什么样的状态，这目前从成人的那方面来看到的是效果挺好
1: 的，是可以
0: 的、
1: 嗯、
0: 从这个成螨就脱敏的这个效果来说、嗯、就是我们说了就是成螨脱敏这个效果是挺好的、嗯、但是对咱们这一方面这一个季节耗草这咱们也是一个挑战，
1: 嗯，
0: 就是咱们三年以后人要坚持下来，哎，是不是那样？咱们也现在就看着呢，
1: 也在监测着，
0: 监测着呢。
2: 对，确实有些个体差异啊，等等，很多的因素可能也会影响啊。
1: 嗯、
2: 但是呢，我觉得首先呢，通过张主任的介绍，能够让我们大家呢更加积极的去面对这个事情，因为有身边有太多的人可能就说：“哎呀，鼻炎嘛，没事儿，扛一扛吧，对吧？过敏嘛，扛一扛吧。
1: 嗯”
2: 其实还是要积极的、正确的、按疗程的、正规的去治疗，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1: 张主任，我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三年下来，我们费用大概有多少我们能承受得了、
0: 嗯、因为我们现在说白了，我们现在我们医院还没有这个耗草脱敏，咱们不现在就是咱们护士室护士人民医院不是有一个变态反应科嘛，我看成人已经开启了，
1: 嗯，
0: 今年我们就是过敏性鼻炎四岁以上就是已经有这个相关的指南了，就是过敏性鼻炎脱敏治疗的一个相关指南，
1: 嗯，
0: 目前我们也是预期我们想在十一月份就过敏季节结束才能开启这个、脱敏治疗了，希望我们能就是把这个开起来，咱们三年以后对这个就是四岁以上的儿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1: 帮助吧，
0: 帮助吧，希望是有这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其实过敏这一方面，其实对咱们内蒙来说最常见的还是秋季的花粉症，
1: 对，好草，嗯
2: 嗯，是的，哎，好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儿内科的主任医师张巧玲医生的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这个在秋季呼吸道疾病的一个高发哈，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去预防以及治疗，还有家庭护理的一些原则，张主任能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介绍哈。
1: 嗯，那么最后呢，张主任能不能说一下自己的这个出诊时间？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挂您的号。
0: 没问题。我呢，每个星期的呢是周二上午，
1: 周二上午，
0: 然后周四的下午，还有周六的上午，
1: 嗯，
0: 还有周三呢上午赶十点以后还有一个中西医结合门诊。
1: 哦、
0: 就这么四个门诊，
1: 嗯，二四三六啊，
0: 对呀、啊，对对，二四三，
1: 那直接可以挂我们的妇幼。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儿内科主任医师张巧玲张医生，在我们的手机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医院的这个
2: 公
1: 众
2: 号
1: 是不是也
0: 可以
1: 预约挂号？
0: 预约挂号的，可以可以。
2: 好的，
0: 好，
2: 再次感谢张医生做客直播间哈、啊，也希望您今后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健康内容
1: 啊！谢谢您，
2: 谢谢张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好。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2: 呼伦贝尔农垦，苍狼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

0: 客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也可以去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2: 是的，在傍晚时分，如果大家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了。每天的傍晚一个小时，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1: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呢，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那么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啊，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太油了，别急，听听这款苍狼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要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呢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芒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呢都是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呢，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独特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呢，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的锁住整块鲜汁，肉质绵密，轻轻一抿就化开了，而且呢肥瘦相融，不油不腻，咬开呢瞬间肉汁迸发，越嚼还能够品出淡淡奶香，原汁原味，无需要重料遮掩，搭配秘制韭菜花脱馅的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感层次拉满。吃完羊肉之后呢，还能够搭配涮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以及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羊肉连锁，27年呢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店直达，出行也是非常省心。内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招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品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而且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1: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经验，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啊，以它独特的口感与醇厚的滋味，成为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那么时光呢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这个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故亲切地称他为3元，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那么近3元的字号呢，就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啊，近3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那么成就这枚饼的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呢以糖玫瑰的炒制啊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那么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呀层层交织，那么甜韵悠长而不腻。如今呢，近三元的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啊，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2: 那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舞蹈的好去处——叶儿石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选择，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儿石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呢，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儿石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1: 那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这个德顺园绝对是你绕不开的名字啊。这家店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它的前身就叫晋三元，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了德顺园茶馆。那么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啊，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那么走进店里啊，你立刻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啊，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呢都慢了下来。那么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开到了这个国外啊，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那么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解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或者是沙葱馅儿啊，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这个时候呢，再配上一口正宗的老陈醋，搭配着脱鲜辣椒啊，这个滋味是非常棒的。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还有他们家的这个水晶虾仁烧麦，虾肉饱满弹牙，或者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羊肉牛肉的沙葱烧麦啊，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啊。那么这个德顺园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啊把控羊肉的品质啊，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让他在2025年呢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啊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如果你来到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忙完一天的工作啊，是不是嘴巴有点馋，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呢？给大家去推荐一家好去处啊，川椒说沸腾水煮鱼。 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的灵魂招牌，每天鲜活黑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将至，肉质呢紧嫩弹牙，四川原产地麻椒辣椒热油泼下，香气瞬间拉满，麻而不苦，辣而不燥，坚持一次性用油，没有预制菜，全都是现点现炒，吃川菜吃的就是这份新鲜地道。除了招牌水煮鱼，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奶皮酸奶、冷热菜品搭配齐全。店里营业到很晚啊，晚间到店还有专属宵夜福利，不管是好友八九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犒劳自己，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爱吃川味的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0: 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冷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 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呢，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那么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那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那么苍狼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啊。那么另外呢，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的优质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款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别忘了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在呼和浩特啊，招待亲友办宴席，咱们可以去选择猛亮盛宴啊。81座蒙古包气势恢宏，8大主题宴会厅，婚宴、寿宴、商务团建全都合适。地道烤全羊伴着哈达献礼，沉浸式草原四季民族演绎，由东方民族艺术团呈现啊。现场不客竞技、马头琴、呼麦、大型歌舞，边品猛餐边看表演，吃完还能逛猛亮特产超市，现烤牛肉干、现做奶食、伴手礼一站选购，不用远赴草原，就在猛亮盛宴，把内蒙古的豪情与美味一次体验完整。猛亮盛宴，青城宴请第一家，期待您的光临。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安利一个呼和浩特的美食新地标哈，蒙灶草原烤鱼。但有人说啊，这个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那作为呼和浩特呢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蒙灶呢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啊融进了一条鱼里。那必点呢就是奶皮子烤鱼啊，焦香的鱼皮配上滑嫩的鱼肉，裹上秘制的酱汁儿，哎，再蘸上一口奶皮子，咸甜交织，一人啊能干3碗饭。那还有呢就是沙葱烤鱼了啊，蒜香四溢，中和油腻，而且呢鱼香肉丝的烤鱼啊，酸甜裹满了这样的鱼肉哈、啊、那也是全内蒙的独一份的创新吃法。那新上线的奶皮子小吃拼盘也搭配了正宗的蒙式的烧烤，一次呢解锁 N 种草原风味。那单店模式呢也是更加贴心的，白天呢是正餐烤鱼，在晚间的8:30之后呢切换成了小酒馆的模式，互动游戏啊，包括年轻人的社交聚餐的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猛灶见。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丰镇月饼香，就吃康美香啊，中秋望月，一口塞上老味道哈，正宗的康美香丰镇月饼，传承非遗手工技艺，高品质高质量。那工厂呢是用的自榨的胡麻油啊，油好饼才好，那油香饼才香。不管是自家品尝还是佳节的时候呢，送亲朋好友哈，那康美香丰镇月饼呢，都是能够把塞北团圆的滋味带给你的。那中秋好月饼，我们就吃康美香，推荐给大家。
0: 无论大家想吃什么，都可以去找到美食品客节目。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同时啊，其实更推荐大家在这个APP 或者是小程序上啊，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账号啊。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这个 APP 啊，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可以全天候24小时随时在线订餐。这里面呢种类很多啊，不仅有折扣优惠，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团购套餐，都是啊，全程独享的非常给力的一个折扣。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大家在空余时段，对吧，没事干的时候，哎，打开我们的小程序或者打开我们的 APP 啊，浏览浏览，刷一刷，对吧，找到哎你感兴趣的这个餐品，看到不错的折扣优惠，就可以去提前下单预定了。我们最晚是支持提前10天来预定的，午餐晚餐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记好了，我们的 APP 还有小程序，就是这四个字，美食品客，美丽的美，食物的食，品质的品，客人的客。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三千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三千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0: 伦贝尔的夏天，季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牛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2: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西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和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0: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

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了。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

0: 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就是主食啦。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呢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啊，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口感。那么这三款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哈，我们要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那同时呢，福成肥牛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一提。麦饭石呢，含有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0: 那么继续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定位呢，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的生活所需，结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啊。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了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2: 呼市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想找一家氛围感十足的河畔小店，那么就来 Riverside 的窑炉披萨。主打现烤窑炉披萨，饼底呢焦香松软，还有地道的美式烤肉，肉香十足，搭配炸物小吃、清爽沙拉和手工甜品，选择非常丰富。午市的时间是在11:30到14:30，下午茶14:30到17:00，晚市正餐到21:30。店内供应精酿、红葡萄酒、气泡酒、干白，来 Riverside 好好享受一餐美味吧。
0: 穿行草原，寻一味地道肉香，白银杭盖传承自治区及非遗碳烤牛肉干技艺，严选科尔沁草原黄牛后腿肉，古法腌制，炭火慢烤，不添加多余的防腐剂，丝丝肉香越嚼越醇厚。一根牛肉干藏着游牧民族的匠心滋味，日常解馋，出行随身啊，待客送礼都是草原好礼。正宗非遗碳烤牛肉干，认准白银杭盖，一口尝见科尔沁的原生风味。那么在咱们呼和浩特的朋友呢，想吃地道的鲜活海鲜，其实不用远赴海边啊，来领先海鲜就对了。店内超大的海鲜池，帝王蟹、东星斑、基围鲜虾，基围虾鲜活任选，海缸里呢鲜活的贝类、肥美的花螺、肉质弹嫩的基围虾，还有鲜甜生蚝，都是名厨现点现做。 明档选海鲜，现捞现做，不新鲜不上桌。不管是朋友小聚、家庭聚餐，还是商务宴请，大小包间齐全。想吃地道的海鲜，就来领先海鲜，感受大。

0: 海带来的舌尖鲜味儿。
1: 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打卡啊，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啊，幸福商店。那在呼和浩特呢，这个名字不仅仅是一家商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那首先呢，咱们必须去的是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这家哈、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一看。一踏进这条街呢，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那他们家呢，环境绝对是满分，老板呢特意把旧的民宅改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复古文艺风，雅致又温馨。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呢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的幸福感呢简直要溢出来了。说到吃啊，那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的很大一部分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如果你还是一个甜品控，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特色奶制品，比如说酸甜可口的酸奶奶皮子卷，或者是浓郁的鲜奶茶。一口烤串，一口奶茶，这就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总的来说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墙之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那么继续带大家走进的是这个一家独具特色的餐厅，叫做求己居海鲜饺子楼，去品尝一上这个舌尖上的南北交融盛宴。俗话说呀，先从海上来。那么求己居的海鲜水饺可是深得此中精髓，他们精选新鲜海产，把胶东半岛的传统风味呢带到了我们的身边。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份鲜避风塘波龙，精选的波士顿龙虾裹上金黄酥香的蒜蓉，虾肉呢紧实弹牙，蒜香与鲜甜在口中交织碰撞。说完了海的鲜，咱们再来尝一尝川菜的魂。那么求己居的老板是地道的川渝人士，所以这里的川菜出品呢绝对正宗。但是您别以为啊，川菜就只有麻辣，川菜讲究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宫保鸡丁，细细品味，大家还能够感受到干辣椒带来的那股恰到好处的胡辣香气，口感丰富极了。在这里啊，您既能够品尝到海鲜的极致鲜味，也能够用川菜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复合香味呢打开味蕾，让人大呼过瘾。他们家的另外一个主打就是海胆蒸饺，精选优质海胆，它的生殖腺橙黄肥美，富含卵磷脂、蛋白质和黄素，不仅味道鲜香，营养价值也远高于普通饺子。这个海胆蒸饺啊，一口一个，皮儿薄馅儿足，海胆绵密鲜甜的滋味在口中融化，带着海洋独有的气息，绝对是让人停不下来的。为了保证极致鲜味呢，求己居在食材上也非常考究，只选用优质海胆，确保馅料金黄饱满，鲜美无比，而且全都是现包现蒸，手工包制。无论是家庭日常品尝，还是年终岁末的盛宴，这个海胆蒸饺都是点睛之笔。那么同样，求己居海鲜饺子楼的环境也充满了格调，店里的装修呢高端大气又温馨，既有中式的典雅，又不失现代的简约。无论是温馨的家庭聚餐，还是重要的商务宴请，这里呢都能够为您提供一处舒适体面的空间。在如此优雅的环境当中呢，享用着一笼笼热气腾腾鲜美无比的海胆蒸饺，谈笑风生间，美食与氛围共同成就一段难忘的时光。大海的馈赠无需远行，求己居海鲜饺子楼诚邀您品味这份舌尖上的奢想。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己居。
2: 当秘法兔头遇上川香二十四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纸，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求己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 幺五五。

0: 又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己居。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梦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西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

0: 好物啊。那么咱们比如说呢，像这个三和牛纯牛奶啊，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还有就是苍毛腰芥花油，这款油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啊，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最后呢，来聊一聊这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刚刚分享的这三样好物呢，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西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1年到1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无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那么爱吃火锅的朋友啊，尤其是想吃一些地道有内蒙古特色的火锅呢，咱们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冰煮羊了。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呢，叫做香耳冰煮羊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那么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啊，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呢，不含一丝杂质，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啊，这个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就会变得爽滑可口了。来到他们家呢，建议大家去品尝一下他们家的这个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也是点单率非常高的一款肉品啊，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1: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啊，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办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平常生活当中，咱们家里想储备一些这个小零食、干果、坚果的朋友呢，给大家去介绍一个品牌门店，叫做温丽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呢是这个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原料是河北313的板栗啊，个大饱满。而且除了这个之外呢，各种的一些干果、坚果，100多种的网红零食啊，种类繁多，日期新鲜，大家都可以去选择一下。美食品客节目啊，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
1: 拜拜。
2: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客》节目。
3: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

0: 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0: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由城乡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我们继续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那些优美的文字和那些能够让我们不断增长知识见地的一些好书。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到的这本书也是一本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现代医学呢，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生命的边界，却常常无暇回应衰老、病痛、失能与死亡背后的精神困境。这本书呢，是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的王一方教授所写的《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这本书呢，它其实是跳出了临床诊疗的技术视角，直面诊室之中来之不能够言说的生命课题。这本书呢，它围绕着衰老的本质、痛苦的多重内涵、有准备的死亡三大核心的议题展开，破除了大众对老年疼痛以及死亡的普遍认知误区，那引导个体学会与身体局限和解，在生命的全周期来维护自我尊严。这本书呢，它其实不传授对抗衰老与死亡的万能方法，而是提供了一套向内去思考的生命认知框架，启示我们真正高质量的生命不在于无限的延长生存的一个时长，而是在于提前建立对衰老、痛苦、死亡的心理认知，从而清醒地去接纳生命的完整历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打开这本书。在医院的门诊室里，医生的工作被压缩在数分钟有限的时间之内，确诊疾病、开具处方、安排检查是临床工作的首要目标。关于衰老的演讲逻辑、痛苦的精神重量、死亡的现实抉择，即便医生的内心拥有深刻的体悟，也很难在快节奏的诊疗的场景当中充分的表达。这便是《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一书所诞生的现实背景。王一方教授呢，作为医学人文研究者，并未站在批判现代医疗的立场，而是补齐医疗体系当中缺失的人文维度，提醒我们衰老、病痛、死亡并非只属于垂暮之年的特殊事件，而是伴随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潜伏在生命当中的必然命运。无论当下多么年轻健康，都应当提前去思考这些终极的人生命题，免于命运降临时的慌乱与被动。这本书的核心内核哈，始终围绕着一个根本的追问，当人的身体机能不断地走向衰败，个体应当如何和自身的肉体的局限达成和解，又该如何在衰败的过程当中守住人的尊严。长久以来呢，社会大众对于衰老普遍存在刻板认知，他们习惯将衰老等同于某个特定的年龄节点的突变，那默认40岁、60岁是衰老开启分界线，在此之前啊，衰老仿佛是与自身无关的他人的命运。但是从细胞生物学的客观事实来讲，染色体末端的端粒会伴随着生命进程持续损耗，衰老不是某一天突然降临的灾难，而是自出生那一刻便已经启动的连续的静默的漫长的过程。眼角的鱼尾纹，零星的白发，仅仅是衰老长河当中浮出水面的细小涟漪。衰老本身没有明确的起跑信号，它渗透在身体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当中。认清衰老的连续性，并非引导人去陷入到消极悲观，而是建立认知服老的生命智慧。
里的服老绝非向命运举手投降，而是清醒地认领自身生命所处的阶段，接纳身体发生的客观变化。书中呢，引入到了上海官方的老克拉的人生详本，为我们来区分哈、这个生理衰老与精神坍塌的一个边界。所谓的老克拉啊，不在于财富地位的优越，而即便我们是步入到了退休的年龄阶段，依旧保有完整的自我审美与精神秩序，注重仪容举止，保持对外界世界的好奇，拒绝精神层面的自我放任。与之相对的老人味，去除生理层面的身体的气味，更加深层次的是精神上的涣散，放弃自我修饰，隔绝外部世界，丢掉属于自我的审美追求，任由岁月去消解个体的主体性。这启示我们啊，生理的老化呢无法的逆转，但精神的坍塌完全可以被人为的去抵御。对生活细节的研究呢，不是虚荣，而是对依然活着的这件事情本身的尊敬。生理衰老随之而来的还有老年群体高发的这种共病困境，也就是说医学上所说的多重的慢性病的共存现象。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精神焦虑等等多种疾病集中于一个老年人的身上，已经成为临床当中十分常见的一种现实情况。现代医疗呢，高度的专科化的体系建设，在此处呢也暴露出了内在的局限。心内科、内分泌科、骨科分科而治，每一个专科呢依照自身的诊疗指南开具药物，多种的疾病叠加之下，老年患者呢往往需要同时服用数十种的药物。那多种的药物呢相互发生着化学反应，极易造成肝肾的功能损伤、意识紊乱等因缘性的损害。治疗的药物呢反过来也成为了伤害身体的一个源头。王一方教授呢由此提出了非常务实和现实的建议，身患多种慢性病的老年人不应当盲目地辗转于各个的专科的分诊治疗。那需要全科或者是老年科医生作为总协调者，将全部的病症、全部的药物统筹评估，学会给治疗方案做减法，优先地去解决核心矛盾，而非去追求把每一项异常的指标全部都消除。对待衰老，作者也提出了活得长、病得晚、老得慢、死得快的人生诉求。那前三者啊，是我们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努力追寻的一个目标，而死得快也并非渴望早逝，而是盼望着生命的期末啊，不必长期的被困于 ICU 与病床之上，那免于漫长的失能所带来的身心上的折磨，拥有少痛苦的人生终点。衰老教育的本质就是打破衰老等于灾难的认知，主动地掌管身体和精神，坦然地走完生命的下行的阶段。衰老呢，几乎是无可避免地伴随着各式各样的疼痛，而痛苦本身是比衰老更加复杂、更加容易被误解的命题。现代医学呢，在镇痛领域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那从普通的解热镇痛的药物到麻醉的技术，人类能够缓解的躯体疼痛远远超过百年之前。但技术的进步同时也催生了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医疗止痛的手段越发强大，普遍人对这种痛苦的耐受的阈值却在持续降低。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固有的观念，一切不适都应当被立刻消除，疼痛等同于身体故障，故障就必须被彻底修复。于是很多人呢遭遇轻微头痛呢便立刻的服用止痛药，那出现睡眠的困扰呢就直接依赖安眠药，跳过了对于疼痛背后的诱因的探寻。头痛或许来自长期的睡眠匮乏与精神压力，失眠的根源呢可能是内心淤积的情绪，单纯的去消除疼痛的表象，却无视信号背后传递出的身体与心理的诉求，问题的根源其实依旧悬置。这种思维模式呢甚至是酿成了重大的公共的这种危机
包括美国的阿片类药物的滥用，那无数人最初呢只是认为它是常规的止痛药，最终呢陷入到了药物成瘾，那足以警示我们每个人哈，不要过度的去依赖医疗去消除我们的痛苦的潜在风险。比躯体疼痛更加难以处理的是难以用仪器去检测或者是位置模糊的这种隐痛。那很多的患者呢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身体的不适，可全套的医学检查呢全部都显示它的指标是正常的，但是呢却被轻易地贴上了心理问题的标签。但隐痛绝非是无病呻吟，它存在两种现实成因，一方面呢就是部分身体缺损的细微的一些程度的疼痛尚且超出了当下医疗器械的检测的限值，另一方面呢内心深处呢未被释放的悲伤、挫败感啊、情感创伤都会转化为躯体的一种疼痛的感受。隐痛的背后呢藏着没有诉说的隐情，这恰恰是临床医学技术的盲区。医生能够处理疾病，却很难完整地承接一个人的全部的生命情绪，这份看见隐痛的责任更多的就落在了亲密关系当中。疾病属于医学的话语体系，而疼痛属于完整的生命体验，医疗擅长治疗疾病，却很难完整地去安顿人的痛苦。墨西哥艺术家弗里达，他的一生呢就很好的作为了一个理解痛苦的一个样本哈。小儿麻痹，严重车祸，受十次的外科手术，晚年截肢，肉体的创伤可以说贯穿了他全部的人生。他没有一味的去追求彻底的消灭痛苦，也没有被无休止的痛苦所压垮，而是把磨碎的人生命的体验转化成了艺术养分。那他的代表作《破碎的柱子》之中啊，他就直白他身体的一种千疮百孔的状态。那弗里达呢留给世人的启示就是，面对痛苦我们有两种选择，被痛苦吞噬，或者是穿越痛苦。当然穿越痛苦呢不等于咬牙硬扛首要的就是要承认痛苦的真实性，不去急于去驱赶痛苦，静下心来要听懂痛苦所传递的讯息。每个人穿越痛苦的出口都各不相同，可以是艺术创作、文字写作、倾诉表达或者是把你的身心投入到你热爱的事业当中。接纳不是承认痛苦永恒存在，而是承认痛苦此刻正在发生，先与痛苦共处，再寻找前行的道路。痛苦可以摧毁肉身，但未必能够夺走人的精神力量。即便身体不断溃败，个体依旧可以寻找属于自我的生命价值。我们应当破除痛苦必须要被彻底的根除的执念，看见痛苦作为生命信号的意义，区分疾病治疗与痛苦安顿，明白药物可以处理躯体的损伤，而精神层面的和解需要依靠自我的觉察和情感连接共同完成。好，那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些怎样的内容呢，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呢？不要走开，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分享这本好书，我们稍后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当然，如果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哈，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就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作者本人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已经是68岁的长者了。那自身呢，同样也是面临着衰老所带来的种种的身体改变，关节损耗啊，睡眠递减，体检指标异常。他并不回避衰老的客观事实，也没有被衰老所裹挟。在这本书当中，他写到日常我们要坚持3件小事哈，要修边幅去维护自我的尊重，力量训练可以延缓身体的衰老，阅读保持精神世界的好奇与对外界的连接。这正是老克拉精神内核的一个现实的实践了，承认衰老客观存在，但拒绝精神上的自我溃败，明白死亡终会到来，但坚持提前去做好全部准备。这本书我觉得真的给我了很大的一些心理慰藉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两天我的这个肩膀也是非常非常的疼啊，我一度怀疑我这应该是50肩了吧。于是呢，看了大夫哈，大夫说是肩胛肌的损伤。于是我问他，哎，我好像没有提什么重物，也没有干一些什么力量的活，他为什么会损伤，为什么会撕裂呢？他说源于你的年纪，因为你到这个年纪了，我们的这个肌肉啊一直都在磨损当中，并不是说你突然干了重体力的活它就会突然这样，只是因为它就像是一个皮筋一样，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到了这个年纪它突然就撕裂了。他告诉我这是退行性病变，我突然就能够理解了。哦，是的，我们不断的要去接受，我们不断的要去明白，这就是年龄给我们带来的身体上的一些损伤。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们的身体呢也在一步步的状况下降啊。所以呢，我们与其焦虑，不如多读读这方面的书籍，是不是会给我们带来心理上带来很大的一些慰藉呢？所以当你心理上有一些这样的焦虑的时候呢，我觉得不要去恐慌，也不要太过紧张，不妨去找一些类似的书籍去读一读看一看哈。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会通过一些短视频去看，但是你会发现短视频真的就是它很快，甚至是一个话题还没有讲得很全面，你也许就已经看完了，你认为你看懂了，其实也许并没有看懂，它并没有给你做一些深层次的解读。但是你去读一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写得非常通透，方方面面都会给你写得非常非常全面，所以当你看完的时候呢，也许对你的心理上来说得到了一些宽慰。那这本书呢，其实是跳出了纯粹的医疗技术的视角哈，完成了衰老、痛苦、死亡三者的一个人文解读。衰老呢，是贯穿一生的连续过程，服老不是认输，而是接受生理变化，守住精神主体性，在

多重的慢性病的治疗当中啊，学会理性的取舍，拒绝被过度医疗所裹挟。痛苦呢，并不全然是需要被切除消除的故障的信号。那躯体疼痛呢，与看不见的隐痛其实都具备它相应的意义。我们要学会听懂痛苦背后的身体与心灵的呐喊，不盲目的去依赖镇痛手段，寻找属于自己的穿越痛苦的精神出口。死亡不必避讳，对失去对临终的过程，对未知的三重恐惧，可以依靠提前的思考、沟通与精神的建设予以安放。失能会剥夺人的身体能力，但守护尊严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人的手中。有准备的生命意味着对衰老有所规划，对痛苦有所接纳，对死亡有所预言。和解不等于被动认命，而是主动的去完成精神层面的筹备。活得长，病得晚，老得慢，死得快，这句期许不只是作者个人的追求，也为当代普通人提供了生命的参照。医学可以救治疾病，但却无法包揽全部生命的课题。真正完整的生命教育，就是要学会直面肉身是有限的，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守住为人的尊严，清醒的去爱，清醒的生活，也清醒的去接受生命的终点。这就是一起读书吧，今天的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它的名字叫做《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0: 我妈学会用微信后呀，我的手机就没停过。天冷了加衣，早饭记得吃，给你转了50块钱买水果，全是这种没有用的话。哎呀，我把她的对话框呀设成了消息免打扰。哎，世界终于清静了。直到上周，她突然不发了，一天、两天、三天，我有点慌。点开那个红色的未读角标，原来她不是不想发，是在练习。
1: 喂喂喂，亮，怎么松手就没了？儿子，你能听见吗？又按错了。儿子，终于发出去了，最近降温了。多穿点
0: 吧。我一条一条听完，原来每一条没用的话背后都是他对着屏幕练了好多遍的勇气。他怕发错，怕打扰，怕我不耐烦。
2: 别让免打扰挡住这世上最爱你的人，把消息提醒打开吧，哪怕只是一句唠叨，那也是他想了很久才敢对你说的话。
1: 儿子，妈想你了。
2: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3: 好的，妈妈。
0: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4: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5: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6: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7: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2: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8: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5: 老婆，我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9: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5: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儿踏实。
10: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5: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

0: 哪儿去了呢？
1: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0: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它。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告诉我这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2: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3: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4: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4: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5: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6: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 哎呦，
6: 钱包要归零。
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4: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2: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8: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0: 啊，对对呀，
2: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8: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7: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9: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0: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0: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0: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10: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0: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我想对每一个听到我播客的朋友，想对你说，好好吃饭，不要敷衍自己的胃，因为如果开始敷衍自己的胃，下一步你就有可能敷衍自己的生活，而生活是经不起敷衍的。换句话来说，在这个川流不息的时代里，慢慢来，抓住每个瞬间就很好。我知道你一定也觉得眼前的路必须赶快走完才行，于是你是不是也在着急着赶路？其实我也一样，我觉得一定有某种特别的东西在前面等待着我，只是那个时候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条路越是走远，就越是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有段时间我很慌张，尤其是翻越了一座山之后，看到的竟然还是下一座山连绵起伏。又或者是在某个时刻，我确实看到了很多很好的风景，只是心里知道过不了多久我还是要下山的。后来有一天深夜跟朋友聊天，他问我，你说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到底收获到了什么呢？因为是朋友，我能够察觉到他的情绪，可即便如此，也好像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想想当初我们在高铁站告别的时候，对于未来的憧憬其实都是类似的，希望生活热闹，能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去想去的地方。也不过几年的光景，热闹就无处可寻。更糟糕的是，好像我们逐渐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也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是的，两天之后，我出门走了走，路过一家餐厅。那个时候刚好有时间空闲，不知怎么的，我决定慢慢吃饭。从前吃饭我总是会想许多，哎呀，焦虑这个，忧虑那个。在那一瞬间我告诉自己，至少这次吃饭的时候，我不希望我自己在想那么多，我要把自己放空，要么找一点好玩的，要么回到食物本身，我要去感受每一口饭。等我吃完再回到街道上，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轻松了许多。于是在那天晚上，我给朋友打了个电话，说了很多，直到快挂断电话的时候，我说，朋友，无论任何时候，好好吃饭，好好记录生活本身。这两件事能让我们知道，即便看起来我们好像哪里也没有去，但我们依然拥有生活。这也是这段时间，我碰见朋友见面的时候会时常说的话。人是会到达山顶的，在山顶的时候当然要大口呼吸，好好看看眼前的风景才行。人也会从山顶回到地面，只有学会如何去应对山下的生活，才能够让去过的那个山顶更加有意义，也会让下一次的攀登变得更加有趣。所以如何去应对山下的生活呢？有许许多多的选项，但我想其中的最优解大概就是抓住当下的每一个瞬间。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跟朋友说话的时候就高高兴兴好好说话，看到某个值得记录的风景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记录，看到很好的文章的时候，我们就停下片刻，一字一字的去阅读。遇到喜欢的小猫的时候呢，就打个招呼。饭一口一口的吃，日子一天天的过，路一步一步的走，能看到什么 我们就体会什么。至于未来，至于未来就等到未来再说吧。到之后我们会发现，生活固然不能完全成为我们想象当中的样子，但好像也不那么坏。不知不觉又和大家说了很多，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听到这里。既然你听到这里，那啰嗦的我还有最后一句话想对你说，一个人只要还能够吃得下饭，我相信就不会那么容易轻易被打败。嗨，我是李巧，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1: 好的，朋友们，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

0: 华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儿，
4: 再来一张。哎，那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的，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诗书少年特别节目《三国英雄》。说起三国，我们都听说过桃园结义、火烧赤壁、三顾茅庐，可大家知道吗？同样一个曹操，一个周瑜，一个诸葛亮，小说里是一个样子，正史里是另外一个样子，而在文学作品里还有更动人的模样。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擦亮眼睛，分清故事与真相，读懂三位英雄最真实的模样。现在特别节目《三国英雄》正式开始。那在《三国演义》里啊，曹操一出场就非常的有争议，有人说他是胆大包天，有人说他是心狠手辣，一段逃亡路上的故事让他被贴上奸雄的标签。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为我们讲解一下《三国演义》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段，曹操错杀吕伯奢。有请。
1: 曹操为了除掉祸害朝廷的董卓，勇敢去行刺，可惜事情败露，只能连夜逃跑。一路上官兵四处追捕，处境十分危险。县令陈宫敬佩他的勇气，放弃官职跟着他一起逃难。两人又累又饿，走投无路，只好投奔曹操父亲的老朋友吕伯奢。吕伯奢好心收留他们，还亲自骑着小毛驴去村里买好酒好菜，准备款待他们。可曹操天生多疑，听见后院传来磨刀声，又听见有人说绑紧一点再杀，立刻以为吕家人要抓自己领赏。他二话不说冲进去，把吕家老少都杀害了。等冷静下来才发现地上绑着一头肥猪，人家要杀猪的待客，根本没有恶意。曹操知道闯下大罪，慌忙逃跑，半路上遇见买酒回来的吕伯奢，他心一狠，竟然杀死了这位好心的老人，还冷冷地说：宁可我对不起天下人，也不能让天下人对不起我。陈宫看得心寒，当天夜里就悄悄离开了他。
0: 好的，谢谢吴春一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段讲解哈。这一段呢，就是《三国演义》里啊对于曹操的刻画。那接下来有几个小问题就要问一问吴春一了。那我想问一下哈，你觉得曹操一开始为什么要杀吕家的人呢？
1: 因为他那个，要是曹操杀董卓，董卓肯定是知道的，对吧？
0: 嗯。
1: 董卓要是知道的话，他就跟天下人说，你就把这个曹操给我抓过来，谁抓过来我就给谁钱。这样的话曹操肯定也知道啊，因为他当皇帝他肯定也知道，所以他就要把这件事儿，当吕伯奢听见了这句话之后，他肯定觉得他要是他肯定要领赏，
0: 嗯，
1: 然后他就要把这些人杀了。杀人的目的是因为不要让自己抓过去。
0: 嗯，就是曹操他首先呢他特别怀疑吕家的人，以为吕家的人呢会告密，对不对？
1: 对，
0: 会上官府去告曹操，这样呢吕家人还能得到很多的赏赐，是不是？
1: 对。
0: 那其实吕家的人是怎么做的呢？
1: 其实吕家人要给自己就是给曹操
0: 准备丰盛的
1: 一顿餐。
0: 嗯，所以呢曹操是错怪他们了，对吧？
1: 对。
0: 哎，那曹操呢在杀完吕家人之后啊，见到了吕伯奢，发现这个吕伯奢呀其实是去给他打酒了，那知道自己错杀了好人，但反而呢他又把吕伯奢又给杀了。结果呢曹操说了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呀？
1: 宁可我对不起天下人，也不能让天下人对不起我。
0: 哎，原文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哈。那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曹操说这句话之后，在你的理解里，曹操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曹操是一个自私的人，
0: 嗯，
1: 因为他杀天下人，天下人也不能杀他。这件事你觉得可以这种做吗？肯定是不可以的，对吧？
0: 嗯，
1: 他杀了天下人，肯定总有一天会被发现，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
0: 嗯，那这句话让我们看到哈，曹操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都重要，就像吴春怡说的一样，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哎，为了自己可以不顾情。甚至伤害好人，没有一点仁慈之心，是不是？
1: 对。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啊，陈宫为什么不愿意再跟随曹操了呢？
1: 因为他要是他看见这一幕了之后，他要是觉得有一天曹操要是把自己杀了怎么办？
0: 嗯，对哈，所以呢，陈宫非常的心寒。他本来非常敬重曹操，是一个英雄才愿意跟着他，但是后来发现曹操错杀好人之后，一点悔过之心都没有，对吧？
1: 对。
0: 好，那我想问一下，刚才你给我们讲的这一段是正史里的曹操，还是故事里的演义里的曹操呢？
1: 《三国演义》里的。
0: 嗯，所以呢，这里面的人物形象是略有一些夸张的，对不对？
1: 对。
0: 啊，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呀？
1: 是真实的。
0: 是真实的吗？
1: 是虚构的。
0: 是虚构的哈，因为《三国演义》里面呢，更多是为了演绎的成分，为了更多的是艺术故事效果哈，所以呢，他会把人物刻画的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曹操的奸诈，他刻意突出了；刘备的仁厚，他刻意突出了；诸葛亮能呼风唤雨，能掐会算啊，他也把这些能力给他放大了，有一些是假的，对不对？
1: 对。
0: 好的，谢谢吴春一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刚刚呢，我们说了演义里的曹操多疑狠绝，充满争议，但真实历史上的曹操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正史，认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曹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赵晨赫为我们来讲一讲正史里的曹操，有请。
1: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地军队互相攻打，老百姓无家可归，吃不上饭。袁绍带着10万多大军南下，兵力强大，粮食充足，而曹操只有2万多人，差距非常大，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必输无疑。但曹操沉着冷静，认真听取谋士的好建议，抓住关键机会，亲自带着骑兵连夜偷袭袁绍的粮食仓库，一把大火把敌军的粮食烧得干干净净，袁绍的士兵没饭吃，立刻溃散逃跑。曹操以少胜多，打赢了官渡之战，统一了北方。为了能让老百姓安稳过日子，他把荒废的田地分给无家可归的人，还免费给他们种子、农具和耕牛，让大家能安心种地吃饭。他还下令，不管出身多么普通，只要有才能就大胆重用，让有本事的人都能为国出力。
0: 好的，谢谢赵晨赫啊，为我们讲解了正史里的曹操。而这一段内容呢，也正是对官渡之战的描述。官渡之战当中啊，曹操以少胜多，战胜了袁绍啊，最终呢奠定了在北方的霸业。在这里呢，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一问赵晨赫。首先我想问一问啊，在正史里的曹操，你觉得他对老百姓好不好呢？
1: 好。
0: 嗯，从哪些方面能够看出来他对老百姓好？
1: 他免费给老百姓们种子、农具和耕牛。
0: 嗯，同时呢，让大家有地种、有饭吃，对不对？
1: 对。
0: 哎，还让很多这个流浪的老百姓哈，能够安居乐业，真正做到了心系百姓。那刚才呢，这个故事当中主要讲了曹操和袁绍去打仗。我想问一下，在打仗之前，曹操的军队多还是袁绍的军队多呢？
1: 袁绍的军队多。
0: 哎，曹操的兵力很少啊。那为什么曹操的兵力很少却能打败袁绍呢？
1: 因为曹操沉着冷静，能听取谋士的好建议。
0: 哎，听取了谋士的什么建议？
1: 连夜偷袭袁绍的粮食仓库。
0: 嗯，对了哈，我们说这个打仗啊，粮食非常的重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哈。那曹操呢，亲自带兵烧毁了袁绍在乌巢的粮仓，让这个袁绍的军队军心涣散，最终呢打败了袁绍，是不是？
1: 是。
0: 哎，刚才你也听了吴春一讲的《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你呢又给我们讲了正史里的曹操，你个人觉得哈，演义里和正史里的曹操差别大不大？非常大哈。那大在哪儿呢？
1: 三国演义的里的曹操他特别坏。
0: 嗯，
1: 但是正史里的曹操他特别聪明。
0: 哎，这个演义里的曹操啊是多疑狠心，正史里的曹操呢他是能干务实，心怀百姓，是一位有大格局、有大作为的政治家，对不对？
1: 对。
0: 嗯，好，那我想问一下，曹操统一北方，你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讲最大的功劳是什么？
1: 能让他们安居乐业。
0: 嗯，老百姓喜欢打仗吗？
1: 不喜欢。
0: 不喜欢是吧？公百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哈。所以老百姓最不喜欢的就是打仗，最喜欢的就是平安过日子，是不是？
1: 是。
0: 好的，谢谢赵晨赫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正史里的曹操雄才大略，心怀百姓，而诗词里的他更有一番豪情壮志。接下来我们走进诗词，认识一下文学作品里的曹操。曹操呢，不只会打仗，会治国，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大诗人。他的诗气势磅礴，胸怀天下，就像他本人一样坦荡豪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第三位文化推荐官全轩影为我们来讲解一下诗词里的曹操，有请。
1: 曹操率领军队北上，平定边疆，大获全胜。在回来的路上，他登上高高的碣石山，迎着秋风眺望无边无际的大海。他看见海水轻轻荡漾，海岛高高耸立，秋风吹过，巨浪翻滚，景象无比壮阔。曹操心里充满豪情，忍不住写下《观沧海》。他说，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好像都出自大海的怀抱，天上的银河星光灿烂，也像是从大海里涌出来的。这不仅是写大海，更是写他自己。他的心胸就像大海一样宽广，志向像天地一样远大。在另一首诗里，他还说自己要像古代的周公一样，虚心对待天下有才的人，希望早日统一天下，让老百姓都过上太平日子。
0: 好的，谢谢全全影哈。两首诗其实呢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第一首是《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第二首呢是《短歌行》啊，《短歌行》当中呢也会让我们感受到曹操对于年华的感叹，同时呢也写出了一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诗词里的曹操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很好，
0: 很好啊！他站在大海边，能写出很大气的诗词，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他的性格在诗词里表现的是怎么样的？非常的豪迈，对不对？那他在诗词当中呢，写了很多次的大海啊。那我想问一下，曹操为什么要写大海呢？他把大海比作自己的什么呀？
1: 心胸。
0: 嗯，没错哈，他其实是借大海在写自己的胸怀与理想。那你觉得曹操的心胸是特别的狭隘呢，还是非常的宽广呢？
1: 非常的宽广。
0: 嗯，非常的宽广哈。他写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哈。那我想问一下，你喜欢这样有情怀会写诗的曹操吗？
1: 喜欢。
0: 为什么呢？能不能说一说你的原因？
1: 因为他特别的
0: 非常的
1: 有气势，
0: 有气势，有才华。而且呢，我们也会发现啊，通过正史和诗词里的曹操去做对比，他不仅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事家，不仅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军人，不仅呢非常有谋略，同时还非常的有文采，对不对？
1: 对，
0: 可以说是能文能武啊。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从演义里的曹操到正史里的曹操，再到文学作品里的曹操，这三个曹操你最喜欢哪一个？
1: 我最喜欢诗词里的。
0: 最喜欢诗词里的曹操，是吧？哎，所以呢，其实曹操的作品呢也入选到我们的课本里哈，很多同学也都读过。那我想问一问宝贝儿哈，诗词里的曹操和演义里的曹操，刚才其实有同学已经说过了，对不对？
1: 嗯。
0: 你觉得《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和诗词里的曹操有什么不同？
1: 《三国演义》里的曹操特别自私，
0: 嗯，
1: 而且特别狠心。
0: 哎，而诗词里的曹操呢？
1: 心胸很宽广。
0: 心胸很宽广，非常有才华，是吧？志向很远大，对不对？
1: 对。
0: 好，谢谢全全影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奸雄、英雄、诗人三个形象组成了完整的曹操。而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第二位英雄，被演绎误会千年的美洲狼周瑜。提起周瑜，很多同学第一反应呢就是小心眼儿，被气死。可这是真正的历史吗？在《三国演义》里啊，周瑜的确是因为嫉妒诸葛亮，留下了三气周瑜的故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尹一凡来为我们讲一讲《三国演义》里的周瑜，有请。
1: 演义里的周瑜是东吴的大都督，很会打仗，才华很高，可他特别嫉妒诸葛亮。赤壁之战后，周瑜拼命攻打南郡，还中了毒箭，身负重伤。好不容易打败曹军，城池却被诸葛亮不费力气抢走。周瑜气得旧伤发作，这是第一气。为了夺回荆州，周瑜设下美人计，假装把孙权的妹妹嫁给刘备，想把刘备骗来扣留。结果弄假成真，刘备不仅娶到夫人，还安全离开。周瑜被嘲笑，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是第二气。周瑜不死心，又假装帮刘备打益州，想趁机夺回荆州，再次被诸葛亮识破，被团团围住。周瑜三次用计，三次失败，长叹一声：“计生瑜，何生亮。”带着满心遗憾离开了人世。
0: 哎，小的时候啊，看《三国演义》就是感觉这样。这个周瑜啊，又爱生气又爱嫉妒，而且呢，这个能力还不足。但是到了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们是误会了周瑜哈。那我想先问问尹一凡，你觉得《三国演义》里的周瑜让人印象最深刻的缺点是什么呢？你觉得周瑜有什么样的缺点？在你刚才讲的故事当中，
1: 他特别小心眼，一被气就气死了。
0: 心眼特别的小是吧？
1: 是。
0: 哎，而且呢，能力有没有诸葛亮厉害呀？
1: 没有。
0: 没有，还特别的爱嫉妒，是不是？
1: 是。
0: 看到别人比他强，他就气得不行啊。所以呢，他有的时候生气啊，也并不是因为这件事儿气到了他，而是他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他就很生气。那周瑜呢，最后长叹一声：“计生瑜，
1: 何生亮。”
0: 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给我们来讲一讲。
1: 意思就是，已经有了周瑜，为什么还会出现诸葛亮？
0: 已经有了我这么帅气、聪明又智慧的周瑜，为什么还上天要派下一个诸葛亮跟我作对呢？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我是千方百计，怎么算也算不过他。草船借箭让他显了一次威风，借东风呢又让他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想问一问哈，你说周瑜当时在说这句话“计生瑜，何生亮”，他当时是什么心情呢？
1: 很
0: 怎么样？心里甘不甘心呢？
1: 甘心。
0: 心里甘心，他甘心情愿地认为诸葛亮比他厉害吗？还是
1: 不是？
0: 不甘心，对不对？
1: 是。
0: 他委屈吗？
1: 委屈。
0: 很委屈哈。他遗憾吗？
1: 遗憾。
0: 也非常遗憾哈。你看，他觉得自己才华本来已经很高很高了，但是还是比不过
1: 诸葛亮。
0: 哎，所以呢，他的当时的心情啊非常的复杂，总体来说吧，就是很难过，很委屈，不甘心哈。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三国演义里这样写周瑜，对周瑜本人公平吗？
1: 不公平。
0: 哎，对真正的周瑜来讲是不公平的，对不对？哎，当然了，三国演义在问世的时候啊，周瑜已经去世了近千年哈。那你能说说三国演义里为什么要这么写周瑜吗？因为他要写一个故事。
1: 故事。
0: 对吧？
1: 对。
0: 他为了突出诸葛亮厉害，所以才写出了一个周瑜显得诸葛亮怎么样？
1: 很厉害，
0: 更厉害了是吧？
1: 是、
0: 哎、本来写周瑜就已经很帅气了，年轻又有智慧，结果呢发现哎被这个诸葛亮耍得团团转，对吧？
1: 对。
0: 嗯，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在你的目前的认知当中哈，三气周瑜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吗？还是说作者自己编造的？是真的历史吗？
1: 不是。
0: 不是真的历史啊，它是三国演义里编写的一个故事，是吧？
1: 是。
0: 哎，作者呢用周瑜的不足啊来衬托诸葛亮的智慧，是文学创作的手法，但是呢它是偏离了历史真相，小朋友们千万不要被带偏哈。好，谢谢尹一凡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演绎误读千年，正史光芒万丈。真实的周瑜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正史，来认识一下风华绝代的美周郎。正史《三国志》里的周瑜堪称完美，他长得英俊，精通音乐，气度宏大，更是赤壁之战的第一功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赵以倩来为我们讲一讲正史里的周瑜，有请。
1: 正史里的周瑜出身名门，长得非常英俊，还精通音乐。当时有句话说，曲子弹错一个音，周瑜都回头看，可见他才华出众，风度翩翩。20岁出头，他就遇到孙策，两人亲如兄弟，一起带兵打下江东，建立东吴基业。曹操带领20多万大军南下，东吴所有人都吓得想投降，只有周瑜站出来坚决主战。孙权命令他为大都督，全权指挥作战。周瑜沉着冷静，定下火攻之计，趁着东南风，一把大火烧毁曹操所有战船，以30000兵力打破100000大军，打赢赤壁之战，一战天庭，天下三分的格局。周瑜心胸开阔，品德高尚，从来没有嫉妒过诸葛亮。后来在出征路上生病去世，年届36岁。
0: 哎呦，真的是太可惜了哈！正史里的周瑜也好，还是文学作品里的周瑜也好啊，都是让人要竖大拇指的一个形象。那我想问一问赵以倩啊，你觉得正史里的周瑜他的性格好不好？他的性格好吗？
1: 好。
0: 嗯，没错哈。那你觉得正史里的周瑜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心胸怎么样？
1: 开阔。
0: 哎，品德呢？
1: 高尚。
0: 哎，勇敢又非常的有担当，对不对？哎，又有才华，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大英雄。他长得帅不帅呀？
1: 帅。
0: 哎，长得还特别的帅哈。所以刚才通过你来给我们分享这一段正史里的周瑜，你觉得赤壁之战这一场战役，东吴和孙还有和这个刘备的这个联军哈，他们的总指挥到底是谁呢？是诸葛亮还是周瑜呀？
1: 周瑜。
0: 没错哈。所以呢，周瑜特别的厉害，以少胜多，像其中的有一些这个火烧战船哈，这个都是周瑜的计策，并且呢最终真的是大破曹军哈。好，那我想问一下，刚才有人说了这个周瑜啊是被诸葛亮3次弃之后而死的，那在你了解的正史里的周瑜他是怎么去世的呢？
1: 因病去世的。
0: 嗯，那一年他多少岁呢？
1: 36岁。
0: 哎呦，非常的可惜是吧，年纪很年轻。那他是在出征途中生病去世的，对不对？好，那我想问一下，正史里的周瑜和演义里的周瑜，你个人更喜欢哪里面的周瑜呢？
1: 正史里的周瑜。
0: 哎，为什么喜欢正史里的周瑜呢？给我们来讲一讲。
1: 因为他打败了曹军。
0: 嗯，而且正史里的周瑜心胸宽阔，是不是？智慧过人，美貌过人哈，这一点呢都是让我们能够为他称赞的一点哈。好，谢谢我们的赵以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正史周瑜风华绝代，诗词中的周瑜更是潇洒从容。宋代大文豪苏轼专门为周瑜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多年以后，大诗人苏轼来到赤壁，想起当年那位年轻的主帅，心中无比敬仰。他写下一首词，把周瑜写进了千古风流。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赵婷，为我们来讲一讲文学作品里的周瑜。有请。
1: 宋代大诗人苏轼被贬到黄州，他望着滚滚长江，想起那场以少胜多的大战。那一年，周瑜只有34岁，不穿沉重的铠甲，不拿锋利的武器，而是穿着儒雅的长衫，摇着羽扇，风度翩翩，从容淡定。面对几十万敌军，他没有一丝慌乱，而是含笑之间指挥敌人大破曹操，让敌人灰飞烟灭。苏轼被这份从容与风采深深打动，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

0: 赞美周瑜是少年如将，是千古风流的英雄。
1: 没错，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啊，流传至今。这首词你听过吗？
0: 听过。
1: 大江东去，
0: 浪淘尽，
1: 千古
0: 风流人物。
1: 故垒西边，
0: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1: 乱石穿空，
0: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要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含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哎呦，太好了啊！这么难的一首词，哎，我们的赵婷小朋友竟然能全文背诵啊！那这首词讲的就是周瑜当年的赤壁之战的风采，是不是啊？
0: 是。
1: 哎，这个雄姿英发，羽扇纶巾哈，你想想他当时的那一份气度，摇着小扇就把这场这么大的战役给打赢了，感觉好像轻描淡写就赢了一场很大的仗一样，是不是？
0: 是。
1: 那我想问一下哈，诗词里的周瑜给你一种怎样的感觉呢？诗词里的周瑜是非常的
0: 帅气，
1: 哎，又非常的儒雅，对吧？那打仗的时候他是慌张的不行，还是非常的从容啊？
0: 非常的从容。
1: 嗯，非常的从容，感觉好像轻轻松松就打赢了这场大仗一样，是吧？
0: 是。
1: 哎，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这句话赞美的周瑜是什么呢？就是在赞美周瑜非常从容的去打赢了
0: 曹操。
1: 哎，没错哈。好，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苏轼，因为这首词是苏轼写的，对不对？
0: 对。
1: 他为什么这么敬仰周瑜呢？首先，苏轼他是来到了这个古战场赤壁边，对不对？
0: 对。
1: 哎，来到这儿他想到了谁呀？
0: 周瑜。
1: 想到了周瑜。那你觉得周瑜有哪些优点让苏轼如此称赞他呢？
0: 很轻松就打败了曹操。
1: 嗯，首先从年龄上来讲，周瑜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将领，是不是？
0: 是。
1: 哎，第二呢，气度非常的大还是非常的小啊？
0: 非常的大。
1: 哎，气度也非常的大，功业卓著，文武双全，风度翩翩哈、啊、所以呢也是当时文人当中的理想的英雄模样，对不对？
0: 对。
1: 好，谢谢赵婷哈、啊、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又带我们领略了那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

0: 周瑜的风流是从容，诸葛亮的风流是忠诚。接下来我们走进第三位英雄，智慧与忠义的化身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每一个故事都让人拍案叫绝。但这些都是真的吗？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七位文化推荐官赵宇浩来为我们讲一讲《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有请。
1: 《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聪明绝顶，料事如神。赤壁之战前，周瑜嫉妒他的才华，故意刁难，让他十天造出十万支箭，想借机杀他。诸葛亮却说只要三天，还立下军令状。第三天夜里，江面大雾弥漫，诸葛亮带着20条大船，船上扎满草人，慢慢靠近曹营。曹操看不清楚情况，生性多疑，下令士兵放箭，箭如雨下，全都射在草人上。天亮雾散，诸葛亮带着满船箭支返航，轻松完成任务。他还能借来东风帮助火攻，用空城计吓退15万大军，被写成无所不能的神仙。
0: 没错哈，《三国演义》当中啊，大家最喜欢的这个形象就是诸葛亮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因为他太厉害了，能掐会算，能言善。

0: 明掐会算，对吧？好，那你所听过的《三国演义》里有哪些故事，有哪些计谋是跟诸葛亮有关的呢？比如说刚才你讲的这个故事名字叫什么呀？
1: 草船借箭。
0: 嗯，草船借箭。那后来诸葛亮还有一招哈，这个司马懿带领大军来去攻打蜀国，诸葛亮呢当时城里啊都没有什么兵了，但是呢他却非常轻松自在的在城门上去弹这个古琴，
1: 把城门开得大大的。
0: 对，这个叫什么呀？
1: 空城计。
0: 这个叫空城计哈。对，你看我们小朋友们都知道。那我想问一下，像草船借箭呢，空城计啊，你觉得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事吗？
1: 不是。
0: 不是哈，这些其实都是小说里
1: 虚构的，
0: 虚构出来的哈，但是非常的好看，对不对？
1: 对，
0: 让我们觉得诸葛亮怎么样？
1: 很好，
0: 很厉害，对吧？对。所以你喜欢演义里的这个像神仙一样的诸葛亮吗？
1: 喜欢。
0: 喜欢哈。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非常的正义，又非常的
1: 机灵。
0: 嗯，不能用机灵，其实我们应该用非常的聪明，是吧？很有智慧， 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宝贝儿啊，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他把每一个人物写的都很有特点，比如说关羽的忠啊，张飞的勇，然后呢，曹操的奸诈。那诸葛亮为什么要把他写的这么神呢？
1: 嗯。
0: 那作者就是想塑造一个这里智慧最高的一个人，对吧？又有智慧又正义又忠诚的一个完美榜样哈。好，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可不可以把演义里的诸葛亮当成真正的诸葛亮呢？当成真正历史里的诸葛亮呢？不可以，对吧？因为演义是文学创作哈，再精彩它也是虚构的，它也是假的，对不对？
1: 对。
0: 嗯，好，谢谢赵宇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演义里的诸葛亮是神话，正史里的诸葛亮却是一位踏实、勤政、爱民、清廉的实干家。他一生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史《三国志》里的诸葛亮没有法术，没有神话，只有一生实干，一生忠诚，一生为民。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贺一华来为我们讲一讲正史里的诸葛亮，有请。
1: 正史里的诸葛亮，正史里的诸葛亮年轻时隐居隆中，饱读诗书，心怀天下，刘备三顾茅庐。他诚信出山，倾尽一生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在位期间，他严明法度，整顿史制，用心治理国家，安抚百姓，发展生产，让蜀汉百姓安居乐业。他治军严明，勤勉治军，始终坚信信复汉室的初心。为了实现心中理想，他数次率军北伐，不兢兢业业，不辞勤劳，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蜀汉，最终积劳成疾，病逝于军中，用一生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
0: 好的，谢谢贺一华。那接下来啊，我想和你聊几个小问题。其实无论是《三国演义》里面还是正史里面，诸葛亮的形象都是非常正面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觉得正史里的诸葛亮最让你感动的，他都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1: 他
0: 首先，他对刘备也好，还是对刘禅也好，非常的怎么样？
1: 友善。
0: 非常的友善，也特别的忠诚，对不对？哎，他一生忠诚，没有因为这个别人更强大去投靠别人，对吧？
1: 对。
0: 那他勤奋吗？
1: 勤奋。
0: 非常的勤奋。清廉吗？
1: 清廉。
0: 也很清廉，是吧？那他心里呢，是装着国家和百姓，把全部的生命全都奉献出去了哈，特别让人感动。那我想问问

0: 诸葛亮为什么愿意一直辅佐刘备呢？首先，当年刘备怎么样？
1: 当年刘备三顾茅庐，
0: 哎，用真诚打动了
1: 诸葛亮的心。
0: 对了哈，诸葛亮也非常的懂得感恩。后来刘备对待诸葛亮怎么样？
1: 哼，
0: 也一直非常的，
1: 也非常的
0: 尊重诸葛亮，对吧？因为他一出山之后就让他当军师，后来呢又让当了国家的丞相，把国家的大权全都交到他的手里了，对不对？嗯，好，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正史里的诸葛亮和刚才《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1: 刚才正史里的诸葛亮，他是
0: 勤政爱民，对吧？
1: 对，他很会想办法。
0: 嗯，
1: 现在的诸葛亮，他只是他表现了对刘备的感谢，
0: 嗯，还有真诚，对吧？
1: 对，
0: 哎，但是《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呢，写的有点太厉害了，对吧？好像就像一个神仙一样，是不是啊？哎，所以呢，无论是演义里的还是正史里啊，诸葛亮都是非常正面的形象。但是呢，在正史里，我们更觉得诸葛亮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不对？
1: 对，
0: 嗯，好，谢谢贺怡华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正史里的诸葛亮用实干书写忠诚，而《出师表》中的他更是把一片赤诚与家国情怀写进了字里行间。北伐前夕，诸葛亮写下《出师表》，这篇文章字字恳切，句句深情，被称为千古第一表。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九位文化推荐官王宏源来为我们讲一讲文学里的诸葛亮，有请。
1: 诸葛亮在率军北伐前特意写下出师表，上奏给后主刘禅。文中他回忆了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诉说了自己心腹暗室一统天下的理想与决心。他恳切劝诫后主要亲近贤臣，疏远小人，多听忠言，勤勉治国，字里行间没有华丽辞藻，全是对国家的忠心，对先帝的感恩，对百姓的牵挂，每一句话都发自肺腑，将自己一生的赤诚与担当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好，谢谢王宏源。说到《出师表》啊，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能想到那句话，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哈。本来呢，他是在南阳，哎，一个这个隆中里，对吧？哎，多亏了刘备三顾茅庐啊，请他出山，才让他有机会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对不对？
1: 对。
0: 嗯，那后来呢，诸葛亮也绝对啊，对蜀国特别的忠心。刘备死之后呢，又把刘禅托付给了他。那在诸葛亮出征之前就给刘禅写了这封出师表，表达了他对于蜀国的忠心，表达了对于先帝的感激。那我想问问王宏源哈，你读完出师表之后，你觉得诸葛亮对国家是真心的吗？
1: 是，
0: 非常的真心，是吧？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满是忠诚。那诸葛亮在文章里他想告诉后主刘禅，想告诉他什么呢？首先要亲近
1: 贤臣，疏远小人，
0: 嗯，
1: 多听忠言，勤勉治国，
0: 哎，还要好好的爱护
1: 国家，
0: 爱护国家，爱护老百姓，对不对？
1: 对。
0: 嗯，好，那你觉得诸葛亮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吗？
1: 是。
0: 哎，从哪里能够感觉出来呢？
1: 嗯，
0: 从他20多岁出隆中之后就一直的认真的追随谁呀？
1: 刘备。
0: 嗯，然后呢让蜀国变得越来越
1: 强大。
0: 哎，没错哈，所以也是不辞辛劳哈。后来年龄很大了，为了蜀国的基业还是5次北伐，对不对？
1: 对。
0: 其实那时候北伐出征呢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儿，但是他是不辞辛苦啊，就是希望蜀国的基业能够稳固并且扩大，对不对？
1: 对。
0: 嗯，好，谢谢王宏源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走进遗迹，才能更真切地感受英雄当年的胸襟与格局。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赵子嫣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带我们寻访三国。那下面就让我们有请赵子嫣带我们走一走曾经的古战场、古遗迹，有请。
1: 大家好，接下来由我带领大家实地寻访三国英雄的历史旧址。想要读懂曹操，我们就前往河南官渡古战场。这片古老原野就是当年官渡之战的发生地，在这里我们能真切体会曹操冷静决断一统北方的雄才大陆。想要读懂周瑜，就去到湖北赤壁长江古岸。浩浩长江奔流千年，真是周瑜指挥火烧曹军的主战场。亲身站在这里，就能感受一代儒将从容破敌的非凡气度。想要读懂诸葛亮，就走进成都武侯祠。古院苍白，静谧清幽，这里世代纪念诸葛先生。让我们近距离感动，鞠躬尽瘁，一心为民的忠诚与担当。演绎是精彩的文学故事，历史是而这些古老原野就是当年官渡之战，而这些古老遗迹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走进实地现场，我们才能放下片面印象，读懂三国英雄最真实的模样。
0: 好，谢谢赵子嫣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啊。那他呢带领我们走了很多的古战场，我想问问你宝贝儿哈，官渡古战场是哪位英雄的故事呢？
1: 诸葛亮。
0: 官渡古战场是当时曹操和袁绍打仗的地方，所以到这里我们能够感受到谁的故事啊？
1: 曹操。
0: 哎，曹操的故事能够还能回想起来，他以少胜多，然后呢去烧掉袁绍粮仓的故事，对不对？
1: 对。
0: 赤壁古战场当中最有名的英雄是谁呢？
1: 诸葛亮。
0: 哎呦，又是诸葛亮哈。其实赤壁古战场我们从正史当中能够感受到啊，正史里面呢赤壁古战场最出名的英雄应该是周瑜，对不对？因为正史里正是他指挥了赤壁之战打败了曹操，是谁呢？
1: 诸葛亮。
0: 哎，回答正确哈。武侯祠呢正是纪念诸葛亮的哈。那他一生为民，很多的人哈写关于这个诸葛亮的诗，比如说杜甫曾经就写过关于武侯祠的故事哈。好，那我想问一下，看到这些古老的遗迹，你觉得历史有趣吗？
1: 有趣。
0: 嗯，哪有趣呢？其实历史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对不对？而当我们身临其境的时候，再去想到那些历史故事，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有更多的故事感，对不对？嗯，好，赵子嫣，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哈，我想问问你，走进真实的历史遗迹，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些地方，官渡古战场啊，赤壁古战场啊，还有这个武侯祠，能对我们认识这些历史人物有什么帮助呢？首先其实我们能够更直观地去感受历史了，对不对？哎，还能够分清哪些是故事，哪些是

0: 是
1: 真的，
0: 哎，哪些是真相，对吧？哎，能让英雄的形象更加的鲜活，更加的亲切，对不对？好，谢谢赵子嫣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好的，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穿越演绎传奇，品读正史真相，感受诗词情怀，寻访历史遗迹，全方位的读懂了曹操、周瑜、诸葛亮三位三国英雄的真实风采。那演绎里呢，有文学的精彩，正史里有历史的严谨，古迹里呢，有岁月的温度。愿我们都能练就一双智慧之眼，明辨真假，客观看待，取其精华，涵养心深，以英雄为镜，立大志，明大德，担大任，以经典为伴，读诗书，修品格，长成才。愿每一位诗书少年都能胸怀山河，心中有光，在成长路上勇毅前行。好了，诗书少年特别节目三国英雄到这里就圆满的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希望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晚再会。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受伤了。怎么受的伤？怎么回事？还没弄清楚原因，是被人用马车拉回来的。哥哥的伤严重吗？挺严重。哥哥这会儿在哪儿？在总号的客房。那人花不再问什么，翻身攀上马背，也不管丈夫的警告，只顾纵马奔跑起来。红枣流一路狂奔，不一会儿就来到坐落在扎达海河左岸边的天意德总号。把马拴在外院，他一路小跑来到小客房。客房内气氛十分紧张，两个小伙计，一个手里端着一个铜盆，一个手里提着一把铜壶，伺候着一个老头子。那人花一眼就认出那老头正是规划城的名医聂先生。沙王静静地躺在炕上，头上包扎着绷带。聂先生亲自拿毛巾给沙王清洗胳膊。

0: 那胳膊，那人花只看了一眼就吓坏了，血肉模糊处竟然暴露出一截白淋淋的骨头茬子。哥哥，那人花惊叫起来，聂先生被那人花的尖叫声惊得差点把手里的毛巾掉在地上。老头子生气了，厉声说：这是谁在喊呢？
1: 是我。
0: 把小姐弄出屋子去。两个伙计从两边架着把那人花弄出了屋子。这时候郭玉回来了，搀扶着妻子把她弄到自己的房间。别着急，郭玉为妻子倒了一杯水，哥哥的伤没有危险。
1: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是这样？是谁把哥哥打成这样的？
0: 郭玉沉默着，思忖着，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好一会儿才说：事情很复杂，我估计是色楞王爷干的。
1: 色楞王爷，他为什么要对我哥哥下毒手？
0: 为了争夺市场，郭玉说：我分析这里有俄商的背景。中午，聂先生终于给沙王把伤口处理完了，折断的胳膊重新接好，绑上木架，用绷带绑好，又给沙王服了煎好的草药，脱离了危险的沙王睡着了。那人花走进哥哥的房间，看见哥哥绑着绷带的胳膊被架在小炕桌上，整个人被斜着架起来，忍不住眼泪就下来了。沙王作为草原上的王爷，按照惯例进京值班，在紫禁城里做大内行走，也算是体现了执政阶级的地位。在京城一住就是三年。两个月前，沙王完成使命从北京返回来，在归化逗留了一个月。那时候那人花就劝哥哥干脆留在归化城生活，不要返回草原上去了。那人花知道，自从哥哥奉诏进京值班，短短三年，喀尔喀草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都是让沙王心痛和不能接受的变化。草原上商业上的争夺很激烈，俄商支持的色楞王爷势力越来越大，色楞王爷支持的俄商不断地蚕食华商的传统市场。沙王在的时候情况还算好一些，他离开后，色楞王爷简直可以说就是肆无忌惮。沙王回答妹妹说：
2: 我虽然身在北京，但是乌里雅苏台家乡发生的事我还是大体知道，不管色楞多么猖狂，他总不能不允许我在自己的家乡生活吧，我仍然是乌里雅苏台的王爷。
0: 虽然说沙王返回乌里雅苏台的时候心理上也有准备，但是意料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色楞王爷竟然会对他下毒手，派人刺杀他。如今身负重伤的沙王就躺在眼前，面色蜡黄，人事不省，上身的袍子被撕烂了，胳膊裸露在外，胸部整个被白色的纱布缠绕着，血从纱布下面渗透出来，把纱布染红了。傍晚，沙王醒来了，他看清了守在身边的人是自己的亲妹妹

里慢慢地溢出了眼泪。那人话，沙王叫着妹妹的名字，尽管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发出的声音却是十分的微弱，在场的人几乎听不清楚。我早就说了，劝你在归化留下，有我和郭玉照顾你，生活差不了，可是你不听，结果弄成这个样子。离不开草原。

0: 他拉出了房间。是谁干的？我一定要找他算账。刚一走出门，那人花就爆发出来。看着热泪滚滚的妻子，郭玉安慰说，现在最要紧的是给哥哥治伤，其他的事只能以后再说。不行，我不答应，我一定要给哥哥报仇。那人话说，明天我就骑马返回乌里雅苏台去找色楞算账。可是你手里有证据吗？证据会有的，但是你得现在就拿出来，不然怎么和色楞算账？那人花不作声了。好吧，你先回去，等哥哥的伤好了以后再说。晚上沙王神志清醒了，他一看到守在身边的妹妹，说出了心里的话。真是想不到啊，咱们的家乡如今变成了这个样子。如果我不离开，恐怕连命也保不住了。那人话说，色楞他也太狠毒了，居然要暗杀你。没想到啊，他们什么事也做得出来。那人话说，我听郭玉说事情复杂着呢，这里面恐怕还有俄国人的背景呢。我也猜到了，沙王哀叹说，鬼话商业势力在卡尔喀步步后退，田义德也危机四伏。别想那么多了，那人花劝哥哥，你先安心养伤，以后就在规划城住下吧。暂时只好这样了，沙王说，不过我也不是一只绵羊，我有我的办法，等我把伤养好了再说。别想那么多，我要到长老寺去，去找雅克格克森活佛。活佛可是有良心的人，他是不会轻易屈服的。消息传到大圣魁，第二天上午，大掌柜便乘轿车前往天义德总号，看望了沙王。郭玉和李泰陪同大掌柜从沙王住的房间走出来，把大掌柜请到天义德的小客厅。还是在齐家居齐掌柜担当大圣魁乌里雅苏台分庄坐庄掌柜的时候，因为一匹名叫白天鹅的名贵走马，齐家居得罪了王府大小姐那人花，致使沙王和大圣魁逐渐的疏远，进而丢掉12个和硕的市场。而李泰使尽手段，在要害的时候出手，成功的帮助沙王登上盟长的宝座，同时又促使沙王府的大小姐那人花与天义德大掌柜郭宝义的儿子，也就是现在的大掌柜郭玉，结成儿女亲家。从那时候开始，沙王与大圣魁的距离就越拉越远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大圣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4: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们会把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还有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的这个过程呢，进行重新的剪辑编辑之后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一起来回顾直播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

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医保相关的一些内容。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们家庭共济的时候是有一个地域的限制的，就是如果是跨地区的话，它这个共济是不能实现的，只有它同属在同一个区域才可以。那么最近呢，这个医保共济进行了升级，所以覆盖面积更广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家庭共济的相关的内容。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经办规程试行，这其中呢包含了很多的跨省共济操作层面的一些实用的信息，也意味着跨省共济全面覆盖的步伐正在加快。那么跨省共济的对象有哪些？共济关系如何建立和解除？共济的额度如何来使用？围绕这些问题，我们稍后就和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首先给朋友们介绍什么是跨省共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就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一个个人的医保钱包，那么设定共济的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的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跨省共济适用的对象范围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济人应当也参加了基本的医疗保险，这其中包括职工医保，也包括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那么它这个覆盖的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子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那么在这次调整当中，首先就是可以实现跨省共济，另外呢，共济对象呢，它这个覆盖的范围也是进一步拓宽了一些。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应该如何建立或者是解除共济关系呢？首先，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应用程序以及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这个经办机构的窗口，多种渠道都可以建立或者是解除共济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既可以通过线上的一些渠道进行共济关系的建立，也可以通过线下渠道到窗口去办理，也是可以实现的。那么线上渠道呢，就是朋友们非常熟悉的，比如说蒙速办呀，或者是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些小程序或者是 APP 都可以来进行办理。那么建立共济的关系时，共济人应当签署一份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来进行负责。一个共济人可以和多个近亲属建立共济的关系，一个被共济人呢，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的共济。在共济关系建立的这段时间，共济人和被共济人都可以自主地选择解除共济人或者是被共济人的医保关系终止，或者是发生跨统筹区转移的情况，那么他们的这个共济关系就自动解除了。换句话说，假如说我们是参加城乡城镇职工医保的这个参保人，我们和我们的父母进行了这个共济，但是假如说我的工作调动了，我从原来的这个呼和浩特调到北京去工作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发生了跨统筹区域的转移，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共济关系就自动解除了。或者是我们没有发生工作调动，我还在呼和浩特来工作，父母呢也还在老家来生活，但是这个时候父母没有缴纳下一年度的医保到期之后没有缴纳下一年度，那么这时候他就不符合这个共济的关系了，那么两者之间的这个共济关系也自动解除了。

0: 接着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共济额度呢是可以用在哪些方面。比如说被共济人呢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一些需要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在定点的零售药店来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都是可以来使用共济额度进行支付的。那么另外还有被共济人缴纳城乡居民基本的医疗保险，还有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也是可以使用共济额度来进行支付的，同时提示大家要全额来进行支付。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
1: 天天315。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些和我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政策法规的知识。其实对于之前的医保共济政策以及现在升级之后呢，也做了一些对比。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来梳理总结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提示。首先和大家来明确，谁能使用您医保卡里面的钱，只限近亲属，一共有九类。首先是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但是有个前提，就是用您钱的这些亲戚，他必须自己也交着医保，不管是城乡居民医保还是城镇职工医保都行，只要参加一样就行，如果没参保的就不能够进行共济。接着呢，就是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共济的钱能用来干啥，并不是可以支付所有的费用。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亲戚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自己掏钱的那一部分就可以用这个医保的账户来进行支付。第二呢，就是在药店买这个正规的药品，比如说还有血压计啊、血糖仪这些，那么个人花钱的这部分也可以直接扣您的钱。另外呢，还可以帮家里的亲戚来交城乡居民医保，还有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部分，同时提示大家要全额交，不能够欠。在这儿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有一些药店虽然在卖啊，比如说一些保健品呀、美容呀、健身呀，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它是不能够用的，也不能套现，违规的是会被处罚的，所以咱不能干这事儿。另外呢，还有人担心我们现在实行了这个跨省共济，那咱们卡里面的这个钱呢要怎么管，会不会安全，会不会丢，我们就接着和大家来说。这个请大家来放心，钱呢是不会直接转到这个亲戚的账户里面的。国家呢做了一个统一的医保钱包，所以在这里面您可以设一个额度，比如说1000块钱呀，或者是500块钱。那么您设的这个额度，比如说这1000块，暂时就冻结了，只能给亲戚用，您自己就不能用了。没用完的钱呢，随时都能够收回，解除绑定就回到自己的账户上了，一分也少不了。另外还有一条，就是您给亲戚用的这个额度呢，他不能再转给别人了，只能给他自己用，这样的话也防止了他乱花钱。接着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办理的渠道。首先最方便最快捷的就是手机上来进行办理，大家可以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样一个 APP， 登录之后找到医保钱包，点进去之后绑定亲戚，设额度，人脸验证就行了。接着呢，就是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线上服务平台，比如说各个省的这省级医保服务平台都也可以实现线上办理。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不使用智能手机或者是不踏实，那您可以到线下的窗口去办，这时候带上大家的身份证、社保卡，去您参保地的医保经办窗口，工作人员就可以帮您办。最后再总结一下，跨省医保共济呢，您个人的这个医保账户同时可以给几个家人共同来使用，不想用了呢，随时也能解除这种共济的关系，那剩下的钱马上就回来了。另外亲戚用您的

前呢不会改变他自己的这个医保报销的比例，该报多少还是多少，只有付钱的时候可以用到您供给过来的这些金额。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个人养老金。在2022年的11月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会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印发了关于公布个人养老金先行城市的通知。那么，个人养老金制度在36个先行城市地区当中启动实施。

0: 稍后呢，我们就和大家逐一的来说一说参加个人养老金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能缴多少钱，如何来领取，我们就一一和大家详细的来进行介绍。首先呢，给朋友们来明确一下什么是个人养老金，个人养老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大家有多少了解，我们一起来透过一段音频资料一起来学习和了解一下。
1: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提前规划自己的未来，养老作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更关乎大家的切身利益，因此个人养老金制度应运而生。目前我国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由国家、用人单位、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发挥了保基本、兜底线的功能。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费，采取个人账户方式管理，实行完全积累，是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具体包括个人养老金和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两个部分。具体来说，个人养老金是指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采取个人账户模式，由个人缴费，实行完全积累，市场化运营，并与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相衔接。简单来说，就是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再增加了一份积累，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养老保险需求，实现老年生活更有品质和保障。
0: 目前呢，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主要有三大支柱。第一支柱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说到的，也是被最多朋友所关注和参保的这个基本的养老保险。这其中呢，包括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以及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采取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这种模式，立足于保基本，体现社会共济。现在呢，这个制度体系也是相对完备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最为熟悉的第一支柱。那么还有第二支柱，第二支柱呢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是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来建立的，主要是发挥一个补充的作用。目前呢已经有良好的一个发展基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提及到一些。第三支柱呢就是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和商业保险，个人养老金呢就是属于国家第三支柱的一个制度的安排，也是第三支柱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这个个人养老金它其实呢就是由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的这样一种制度。那么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缴费呢完全由参保人个人来进行承担，自主选择符合规定的一些储蓄产品或者是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等的一些金融产品，实现呢完全积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同时还可以享受一些税收的优惠政策。简单来说呢，参加个人养老金呢，就是在享受国家强制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基础之上，增加的一个补充型的养老保障渠道。对于参保人来说呢，当然是多了一份养老的收入。好，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说啊，参加个人养老金到底有什么好处，什么样的人群可以来参加个人养老金。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了解，来听一听。
1: 为什么要参加个人养老金？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都有什么好处呢？主要有三点。 一是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积累，退休后再多一份收入；二是可以帮助个人理性规划养老资金；三是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不受实际工作地、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立地等影响。税务部门依据参加人从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商业银行等渠道获取的缴费凭证及其所载明的扣除信息，为其办理税前扣除。今后符合条件的人员都可以参加。那么都有哪些人是符合条件的人员呢？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都是符合条件的人员，均可以自愿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
0: 在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这个文件当中规定，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参加范围呢，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已经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么并且还没有达到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的这些人员，都是可以来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那么也就是说，已经退休的人员，他已经领取了养老保险待遇，就不再能够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了。这是需要和大家明确的一点。我们接着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个人养老金如何来开户，如何来进行缴费。相信透过刚才的介绍，大家对于个人养老金的相关知识呢，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如果我们对个人养老金比较感兴趣，想要参与的话，想要缴费的话，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如果满足了个人养老金的参加条件，如何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呢？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包括两个账户。想要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首先要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该账户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以下简称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商业银行等渠道，在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建立，用于信息记录、查询和服务等，作为参加个人养老金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在开立了个人养老金账户以后，那么就要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该账户需要在符合规定的商业银行开立或者指定，用于缴费、购买产品、归集收益、领取个人养老金等。这两个账户都是唯一的，且互相对应。其中，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可以一次性把这两个账户都开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账户是个人养老金制度内的账户，不同于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个人账户。个人养老金缴费有限额吗？有，按照应实现的补充养老功能，个人养老金缴费明确了额度，目前每年缴费上限为1.2万元，超过限额不能缴存。参加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负担能力，灵活自主地决定全程参加还是部分年度参加，以及年度内缴多少，一次性缴纳还是分次缴纳。缴费上限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发展情况适时调整。那么个人养老金缴费方式都有哪些呢？为方便参加人，个人养老金支持多元化缴费方式，可以使用现金、手机银行或个人网银等渠道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缴费。接下来我们说说每个人都格外关心的问题，那就是钱存入到个人账户后，这笔钱该怎么用，可以投资哪些金融产品。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的金融产品采取名单式管理，包括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和公募基金等。具体金融产品由金融监管部门确定，并通过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金融行业平台公布和更新。进入 有名单的个人养老金产品，应当具备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侧重长期保值等特征。参加人可以根据偏好选择购买产品名单中的金融产品。需要说明的是，个人养老金采取市场化运营，存在投资风险，参加人需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谨慎选择金融产品。
0: 透过刚才的介绍，其实我们也已经了解，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里面的这个钱呢，是可以自主来选择购买符合规定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等。就是我们选择的品种很多，但是我们每个人对于风险的偏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可能比较激进，对于风险呢也耐受比较强，他可能会选择一些回报比较高的产品，那么同样他也会承受这个风险带来的一些代价。另外一些朋友可能就是比较稳妥型的这样的投资者，那么他就可以选择风险相对较低的这些产品，甚至可以选择储蓄存款的这种模式。所以这个是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自主选择的。另外还有提示大家，就是每个人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的额度，那么现在的上限是12000块钱，参加人每年缴费呢是不能够超过这个上限的。但是这个也不是完全固定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大家多层次的这个养老体系的发展呢，会根据情况适时的来调整这个额度。另外呢，参加人可以按月、分次或者是按年度来进行缴费，那这个缴费的方式是非常的方便的，也是非常的灵活的。那么缴费额度是按照自然年度来进行计算的，到了第二年就会重新来计算。好的，我们接下来接着说哈。很多朋友其实参加个人养老金有一个非常吸引他的点，就是可以抵扣个税。那么同样是存一笔钱，那么如果是存在个人养老金账户当中，那还有一些税收的优惠。那么接着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抵扣个税的情况，它到底是怎么来操作的，那么抵扣个税的这个比例又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听。
1: 首先，个人养老金的领取条件是什么？为切实实现补充养老功能，参加人在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境定居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时，才能领取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死亡后，其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中的资产可以继承。那么个人养老金怎么领取呢？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后，可以根据需要赎回相应的个人养老金产品。领取方式由参加人自己决定，可以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领取个人养老金。商业银行会根据个人选择的领取方式和领取额度，把资金转入到参加人的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领取个人养老金时，应该如何缴纳个人所得税？按照税收政策规定，参加人在领取个人养老金时，不区分领取方式和领取额度，均需按照3%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款由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所在市的商业银行机构代扣代缴。那么如何享受个人养老金扣除？国家通过递延纳税方式给予个人养老金支持。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每年12000元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者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参加人在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存信息，经过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汇总登记后，形成缴费凭证及扣除凭证。参加人可以通过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商业银行等渠道获取缴费凭证， 使用税务部门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扫描缴费凭证上的二维码生成扣除信息，在预扣预缴或汇算清缴时申报扣除，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对于有任职受雇单位的个人来说，可以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将扣除信息推送给任职受雇单位，或者将纸质缴费凭证提供给单位，在单位发工资时享受个人养老金扣除，也可以选择在次年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办理扣除。使用个人所得税 APP 扫描年度缴费凭证，一次性填报全年的个人养老金扣除。
0: 好的，刚才呢我们介绍了个人养老金在抵扣个税方面的一些政策的内容，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内容呢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接着我们再来和大家最后总结梳理一下关于个人养老金我们还有哪些知识是需要大家来了解尽量能够掌握到的，我们给个人养老金政策呢做一个最后的梳理和总结，一起来听一听。
1: 参加个人养老金的整体流程，参加人通过以下六个步骤可完成相关操作。第一步，通过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或商业银行等渠道选择个人养老金账户开立服务，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第二步，通过商业银行、手机银行或柜面等渠道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参加人可一次性完成个人养老金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开立。第三步，通过现金、手机银行或个人网银等渠道，自然年度内一次性或分次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缴费。第四步，缴费阶段选择在预扣预缴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按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劳务报酬所得的，或者汇算清缴时使用个人所得税 APP 扫码等方式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第五步，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个人养老金产品。第六步，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可选择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等方式领取个人养老金，由商业银行机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转入本人社会保障卡。通过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查询个人养老金相关账户、缴费、交易、领取等个人权益信息，同时可查询个人养老金产品及发行机构等信息。以上就是参加个人养老金的全部流程。参加个人养老金，为自己增加一份积累，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更有品质和保障。
0: 说到这儿呢，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疯狂心动了？最后给朋友们提个醒，开户呢虽然非常的便捷，但是投资呢还是要谨慎，一定要选择符合规定的一些渠道。大家要认准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以及金融行业平台发布的一些正规的产品。好了，关于个人养老金制度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继续可以和我们节目组来取得联系。
2: 他是能认出全校1300多人并能准确叫出名字的云朵妈妈，他也是响当当云课堂的云朵校长，他就是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
3: 一二班认识吧？认识的啊。
4: 吴荣锦是理想信念的播种者。2005年，他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由小学生组成的红喇叭讲解员社团。
3: 小小讲解员做了10几年，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告诉孩子，我是一个中国人，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创造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伟大祖国。这个根魂意识是从小就要根植在孩子心里的。
4: 吴荣锦是情感教育的倡导者，他把情感 教育课从最初的15分钟变成一门课程，爱生如子的他被学生们亲切地喊云朵妈妈。
3: 情感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它将贯穿整个人的一个发展历程。
4: 吴荣锦是智慧校园的先行者，他率先提出云课堂教学模式，从俯下身子去逐个摸索，到利用信息技术去全方位掌握。吴荣锦对学生的情感从未改变。
3: 我常常跟我们的老师说，如果你不爱孩子，你就不要选择这份职业。
4: 吴荣锦是教育均衡的践行者，他多次到边缘省区的教育薄弱地区培训教师，辐射资源，把爱传向远方。
2: 教有真情，育无止境。新时代四有好老师的典范，时代楷模吴荣锦。
5: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6: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5: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6: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7: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5: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6: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5: 说得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2: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5: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6: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5: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6: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7: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2: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4: 平和权益，
8: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0: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们会把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还有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的这个过程呢，进行重新的剪辑编辑之后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一起来回顾直播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

0: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相关政策。我们透过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社会保险关系管理处副处长牛增祥的介绍呢，和大家一同来学习和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养老保险的转移接续的相关内容。
1: 请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的条件是什么？
2: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情形一，内蒙古自治区户籍人员，在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以办理关系转入。情形二，非内蒙古自治区户籍人员，在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可以办理转入。第一个条件是，自治区内单位参保职工男性不满50周岁，女性不满40周岁的。第二个条件是，经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调动，且与调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第三个条件是，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地，且在内蒙古自治区累计缴费满10年的。
1: 好，下一个问题，请问牛处，目前我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办理的方式都有哪些？
2: 办理方式主要是分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一是线上方式，大家可以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在首页导航栏点击养老保险选项里的关系转移，选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服务，经实人认证成功后，填写转移接续申请的相关信息并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通过掌上12333 APP 选择电子社保卡功能，点击电子社保卡中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提交申请。二是线下办理方式，参保人可以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新就业地，也就是转入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后提出转移申请。
1: 好，请问牛处，如何查询转移的进度呢？
2: 我们也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选择养老保险板块中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进度查询，查看转移审核的进度。也可以通过掌上12333 APP 或通过电子社保卡渠道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进度查询，查看审核结果，跟踪办件的进度。
1: 请问牛处，参保人户籍地不在参保地，但是参保时呢，男是不满50周岁，女不满40周岁。那么参保地建立基本养老保险账户，但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因中断缴费，导致缴费不足10年，能否将基本养老保险账户调整为临时账户，并转回到上一个参保地或者户籍地呢？
2: 不能调整为临时账户，也不能转回上一个参保地或者是户籍地。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呢，参保人员在2010年1月1日之前，在非户籍所在地，这个户籍所在地是以省为单位的就业参保，2010年1月1日之后，男性年满50周岁和女性年满40周岁的参保人员，在中断缴费期间，男性年满50周岁和女性年满40周岁的参保地不得将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调整为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
1: 请问牛处，参保时建立了临时账户，后迁入户口，那么能否将账户调整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账户呢？
2: 这个是可以的。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户籍迁入临时账户参保地，从迁入次月调整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达到领取待遇条件尚未办理待遇领取手续期间，户籍发生变动的，在确定户籍所在地时，以其达到待遇领取条件的年龄的时点为准。
1: 好，那么参保人在多地参保，但是都是临时账户，那么是由哪一个社保机构负责归集养老保险账户呢？
2: 这个是由户籍所在地归集养老保险账户。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参保人员在建立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期间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 原保留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负责将其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进行归集归并，其中只有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的由户籍所在地负责归集归并，并在办理转入手续的同时进行参保信息登记。
1: 暂行办法实施前办理转移的，转入地能否因转入时年龄超过男50周岁、女40周岁为由不予办理退休呢？
2: 这个是不可以的。

0: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2010年1月1日前，也就是暂行办法实施前，已办理过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实施后没有再跨省流动就业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其当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为待遇领取地，再次转出的，按暂行办法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
1: 请问牛处长，在转出时个人放弃补缴的，需要本人书面去签字确认吗？
0: 需要本人书面签字确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放弃补缴个人欠费的，需本人书面签字确认，单位欠费仍由转出地社保征费机构负责清理。
1: 请问牛处长，在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呢，这个缴费不满15年的情况，继续缴费需要在哪一个社保机构缴费呢？
0: 按照以下的规则确定，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函规定，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户籍所在地的，继续缴费地为户籍所在地；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的，继续缴费地为缴费年限满10年的所在地；每个参保地缴费年限均不满10年的，继续缴费地为户籍地；若在企业继续就业参保的，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未在企业继续就业参保的，可以申请在继续缴费地参照当地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标准延长缴费，具体延长缴费办法由各地制定。
2: 好，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一些相关内容，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透过政策为大家介绍这些内容，您可能觉得这个条目都比较简单，说的一下就说完了，但是实际上在具体操作的过程当中，在我们自己转移接续的过程当中，或者自己参保的过程当中，又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那么这也没关系，在工作日上午来找到天天315节目。那在节目之后呢，您也可以通过这个奔腾融媒当中记者爆料的这个模块呢，把您遇到的问题来告诉我们，或者是在直播这个回顾直播内容的这个留言界面下方，把您的遇到的问题来告诉我们。那么记者看到之后呢，也一定会和您取得联系。提示大家，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留一下联系方式，问清楚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朋友们比较关注的这个工伤认定方面的一些内容。在工伤认定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听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律师提到一个三工的情形。那么在一些文章的推送，微信公众号里面也常常会提到。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来明确一下到底什么是工伤认定当中的三工情形，便于大家和实际生活进行对照了解。首先呢，和朋友们说一下，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工伤认定当中的三工情形。那么职工有下列三工情形之一的，就应当认定为工伤，所以这个三工情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景之内，那么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二呢，是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和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是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三呢，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情形。那么我们接着逐一的细化一下，和大家一一来说，到底怎么来理解这个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呢，就是指法律规定或者是用人单位依法要求职工应当工作的这个时间。很多单位都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说早晨9点到下午5点，又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工作，它可能是分时段进行的，比如说晚间6点到凌晨的次日凌晨的2点等等。它这个只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单位有明确要求的这个工作时段，就属于我们所谓的这个工作时间。 接着和大家来说一说工作场所。工作场所呢，既应当包括本单位内的工作场所，也应当包括因工作需要或者是领导指派

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受到暴力伤害的情形。第二呢，是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职工履行工作职责期间，因为意外因素受到人身伤害的，这个都是包含在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这个情形当中的。接着呢，我们延伸的和大家来说一说，了解了这个三公情形到底是什么之后，接着和朋友们来说，关于工伤认定，由谁来进行申请？申请的主体是单一的吗？我们来和大家明确一下，这个申请的主体一共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职工所在的这个用人单位，第二呢，就是工伤职工或者是他的近亲属以及工伤职工所在的这个用人单位的工会组织，一共是这两种主体都可以来进行工伤认定的申请。首先来说，职工所在的用人单位，那么工伤保险遵循雇主责任制的原则，也就是说，职工所在的用人单位承担这首要的工伤认定的申报的义务。那么申报时间呢，限定在事故发生或者是职业病被确诊之后的30天之内，遇到特殊情况呢，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可以适当的延长的申报的时限。那它这个时限呢，就是相对固定一点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就是在这个事故发生、伤害发生或者是职业病被诊断之后的30天之内，那么用人单位就要进行这个工伤申报了。那如果用人单位不积极去做这个事儿，或者是不愿意承担这个申报的责任的话，那么工伤职工本人或者是他的近亲属以及所在单位的这个工会组织也是可以来进行申报的。那么申报的期限呢，是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或者是被诊断被鉴定为职业病起的1年之内。那么相对于上一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它这个时间的范围相对就宽泛很多了，只要在1年之内都可以来进行申报。那么受伤职工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难以亲自办理的时候，工伤职工的近亲属，比如说他的配偶、父母还有成年的子女等等，都可以成为工伤认定的主体。还有朋友咨询说，这个工伤认定啊，它有时间限制吗？咱们把这个材料交上去之后，它多长时间会给到一个准确的答复？那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这个都是有明确规定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之日起60天之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对于受理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工伤认定申请呢，应当在15天之内做出工伤认定的决定，也就是说，最长时间不超过2个月就要做出这个工伤认定的决定了。在这儿呢，需要指出的是，工伤认定这个时限的起算时间是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那一天开始，也就是说，我们申请人按照规定完整的提交了我们的申请材料那一天开始。有些朋友可能你第一次去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完整，工作人员让您回家补充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那么这一次来这儿提交材料就不算数，得等到您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齐全了，工作人员说没问题，您这个材料我收下了，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起算，2个月之内，就是60天之内，他会做出一个准确的工伤认定的决定。但是对于一些事实清楚、权利义务非常明确的工伤认定申请，可能会缩短时间，在15天之内就做出工伤认定的决定。

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儿了。那么如果您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或者是想学习一些法律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解决一些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上午9点来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以及04716282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这几天，位于塞罕塔拉城中草原的包头市人工湿地建设及区域再收水回用工程正进入紧张收尾阶段，为进一步提升湿地净水效能，工程